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

0: 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1: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2: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3: 办个169套餐呐，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2: 有宽带吗？
3: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

0: 是给谁买的呀？
1: 我闺女啊。
0: 哦，她今年几岁啊？
1: 六岁。
0: 这可能您提货时间要晚点，要不六年后您再来。
2: 你说什么？
0: 六岁的孩子更需要的是爸爸妈妈的陪伴，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3: 预防工伤风险，护航职工安康。乌拉哈达水库安全宣传第十一篇。
4: 工伤护航守平安，健康相伴每一天，掌握一线基础外伤急救方法。磕碰出血时，用干净纱布压迫止血。疑似骨折，切勿随意搬动肢体，做好固定防护。中暑人员迅速转移阴凉处补水降温，优先拨打急救电话，避免错误施救造成二次伤害，为后续治疗争取宝贵时间。张家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最好的保险是预防，最后的预防是保险。
5: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

0: 光明未来。
1: 李姐，我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买房了，觉得真不错呀。
2: 小王啊，住房公积金贷款是国家为支持职工购房推出的一项政策性贷款，对咱老百姓购房真是个好政策。但住房公积金贷款可不能逾期，一定得按时还贷。
1: 姐，什么是逾期呀？
2: 逾期啊，是指借款人在约定还款日未按借款合同约定的计划和方式及时足额还款，一旦有了逾期会产生很多不良影响。
1: 还有不良影响啊？
2: 有很多不良影响。首先，逾期时间越长产生的罚息就越多，其次会暂停办理公积金提取业务，第三次逾期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将借款人的逾期情况上报人民银行，会影响个人金融服务和个人征信。除此之外，还可能被提起诉讼，被处置抵押的房产。
1: 逾期后产生的影响这么大啊！
2: 按时还款是每一位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人的责任，我们借款人一定要加强自身财务管理，时刻关注约定还款账户的还款情况，确保按时还款，避免逾期。
1: 明白了，李姐，一定要按时还款，避免逾期。
3: 旅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4: 三十里的名山，二十里的水，
3: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5: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6: 早安城市，大鹏、小杰两位主播继续和车主朋友们一同出行，在这时段来关注区域动态。北京推动住宅品质立体提升，鼓励推窗建绿下楼入园。上海方面提高中医特色诊疗水平，扩展中医特色诊疗病种和技术。河南方面严禁该类机构将资金投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辽宁方面算力券政策正式落地实施。
7: 大湾区直通车，第140届广交会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香港证监会敦促保荐人及首次公开招股的其他把关者继续加强有关工作。大湾区广州到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正式投入运营。深圳机器人出口前八个月激增 12.2 倍，达 111.3 亿元。
6: 再来把视线转到财经方面的几组动态。看到2026年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9%， 2026年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9%， 其中城市上涨 0.9%， 农村上涨 0.8%， 食品价格下降 1.7%， 非食品价格上涨 1.5%， 消费品价格上涨 1.0%， 服务价格上涨 0.8%。
7: 65只新发公募基金本周开启认购，发行数量将创下单周历史新高。近日公募基金发行市场迎来升温，数据显示，按认购起始日统计，本周也就是10月12号到10月18号，全市场共计有65只新发基金开启认购，创近6周新高。
6: 一至八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2026年1至8月份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 7.9%， 其中出口19996.1亿元，增长 14.8%， 进口30705.5亿元，增长 3.8%， 服务贸易逆差10709.4亿元，同比缩小1451.2亿元。
7: 人民币对美元价，美元中间价上调49个基点，10月14号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7249，上调49个基点。
6: 双创指数均跌超3%。10月14号 A 股市场集体走弱，截至收盘沪指跌0.88%，报3767.23点，深成指跌1.97%，创业板指跌3.1%，北证五零指数跌0.66%，科创五零指数跌3.29%。
7: 科教传媒，我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全球城市地面沉降呈区域差异。地面沉降是全球性问题，已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我国科研团队经过

0: 系统评估发现全球城市地面沉降呈现较大区域差异，其中北美南部、东南亚和中西亚最为突出。
1: 国内首创脑机康复技术，偏瘫患者成功弹奏小星星。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附属协和医院公布一项国内首创的临床成果，团队成功研发国内首个基于高通道矩阵式电磁级的脑机接口精细运动重建系统。依托这套创新技术，一名因脑胶质瘤导致右侧肢体偏瘫的患者，经过近两个月规范的康复训练，顺利实现了手指屈伸、精细按键等动作，能够连贯弹奏小星星等简单乐曲。

0: 星红旗是一种信念，有它在，危难不惧。五星红旗是一份牵挂，有它在，游子心安。五星红旗是一份使命，有它在，奋勇向前。让我们用真心爱护它，保护它，爱护尊重国旗，人人都是五星红旗护旗手。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市洋河河务中心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第一，请切勿进入河道，切勿从事垂钓、戏水等危险活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市洋河河务中心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第一，请切勿进入河道，切勿从事垂钓、戏水等危险活动。
2: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3: 课堂上多写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4: 车间里把精度赛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5: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很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2: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6: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2: 这口气是对共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7: 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8: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9: 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过整座城。你孤独，但并不寂寞，因为有我。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让你的旅途不是一个人。
10: 咱这是一路向前，大鹏、小杰等两位主播和您来关注一条。

0: 科教和文教体育等方面几条资讯。研究发现，激活细胞中的一种酶可以延长多种生物寿命。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医学科学实验室参与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通过药物，这些激活细胞内的一种调节能量水平的酶可以延长多种生物寿命，部分情况下延寿幅度超过 25%。
1: 关注文教体育方面的资讯，恭王府博物馆推出系列的首展，那么恭王府博物馆展出了一个千年特展啊，被誉为今年下半年北京最值得看的近现代书画展之一。恭王府博物馆及故宫博物馆以及中国美术院等十家文博机构联合借展，呈现48件套的书画文物，重现昔日中国画坛的盛景的同时，也带领观众重温一段逸林佳话。
0: 长春迎来第33届大冬会火种，14号上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也就是大冬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举行。

0: 届运动会，也就是大冬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举行。第33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举办，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这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项冬季体育盛会再次落户中国。
1: F1 将重返非洲，卢旺达大奖赛将举办，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将重返非洲，计划2030年代初在卢旺达举办大奖赛。 F1 发布声明称，待布盖塞拉的专用赛道完工后即可办赛，赛道预计于下一个十年初期竣工，距离非洲大陆上一次举办 F1 大奖赛已经40年，本次合作将让这项赛车的赛事重回非洲。
0: 社会生活动态，拍碰瓷视频发涉起负面贴文，四起网络舆情敲诈点睛案例公布。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2026专项行动，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10月14号公布四起网络舆情敲诈点睛案例，这四起案例包括刘某某等人敲诈勒索案、马某等人强迫交易寻衅滋事案、齐某某、黄某敲诈勒索案、周某

0: 也容易偏多，不过呢，这只是统计上的倾向，不是每次都一样。海温异常中心偏东还是偏西，事件发展的快慢以及同期北方冷空气的活动都会影响结果。
1: 西藏26个县区启动供暖，保障高原群众温暖过冬。随着气温逐步下降，西藏纳曲、阿里山南等高海拔县区已经进入供暖筹备及集中供暖阶段。目前已经有26个县区启动供暖工作。西藏阿里地区供暖期从10月1日到次年5月1日，其中施河镇42个片区管网覆盖面积达168万平方米，206名职工守护群众过冬。
0: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香港周生生发生珠宝大劫案。香港大埔发生一起珠宝抢劫案，10月14号下午3点多，警方接到报案称，一名约40岁的男子闯入广福道70号的一间周生生珠宝店，抢走一批珠宝后冲出店门往广福里方向逃跑。警方呢目前正在追击这名在逃匪徒。
1: 多所高校针对电动车出台措施，发放通行证，建立黑名单。公开信息显示，众多高校出台了校园电动车管理规定，整治超速违规停车的不良行为。比如制度比较全面的海南大学，其保卫处定期公布违规黑名单。海南工商职院管理则规定，对在校园危险行驶随处停放违反交通安全管理规定的进行警告教育。
0: 2026年东航季，东航在上海加密多条国际航线。2026冬季新航季，东航将加密上海浦东至吉隆坡、普吉、胡志明、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奥克兰、法兰克福、圣彼得堡、伦敦、希斯罗等国际航点的航班频次。
1: 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走势。15号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将会登场，影响范围广泛。本周末至下周初，长江以北气温将会大面积创新低。受到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今天南方多地有较强降雨，江淮、江南部分地区降雨的同时还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外出带好雨具。
0: 另外呢，关注今天的健康生活话题，喝水呢别等口渴再喝，口渴其实是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缺水的信号，缺水容易引起疲惫，注意力下降，皮肤干燥，建议少量多次补水，白天呢间隔1到2小时喝一杯温水，一次性不要猛灌大量的水。
2: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0: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

0: 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看新闻，
2: 办政务，
1: 享服务，
2: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1: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2: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3: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0: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1: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
2: 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啊。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过整座城，你孤独但并不寂寞，因为有我。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让你的旅途不是一个人。
7: 早安城市，大鹏小杰两位主播和您一同出行在这一时段。进入到10月的中下旬，天儿越来越冷，温度越来越低，那么到了冬天的时候，大家都会因为这个气温呀或者气候的影响呢患上流感。所以很多小伙伴说呢，这个流感既要到了流感疫苗，我们该怎么打呢？和您关注一下吧。
8: 进入十月以后，全国多地气温逐渐走低，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相关研究证据表明，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对健康造成严重威胁。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每年的9月、10月是流感疫苗的接种黄金期，全国各地的接种工作已经陆续启动。现在接种流感疫苗还来得及吗？

0: 国各地的接种工作已经陆续启动。现在接种流感疫苗还来得及吗？去年得过流感，今年还需要再打吗？今年都有哪些注意事项？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一问到底。那么今年流行什么毒株？流感形势如何？先来了解。
1: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今年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上升，已超过乙型 Victoria 系。北方省份处于流行渐期，南方省份为中流行水平，提示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
2: 国内的高发期一般是11月到次年的3月，咱们那个打完流感以后需要产生抗体需要2到4周，所以我们会要

0: 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三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
1: 不同季节、不同年份流行的流感病毒存在差异，那即使在同一流行季内，不同型别和亚型的流感病毒呢，也可以交替成为优势毒株。咱们全球使用的流感疫苗株是每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全球流感的监测数据进行更新推荐的。与上一年度相比，本年度三种流感疫苗组分均有更新。
2: 今年秋冬都有哪些流感疫苗可以选择？怎么选呢？另外，今年流感疫苗最大的变化是四价转三价。截至9月6号，国内批签发产品已全面转向三价制剂。这是流感疫苗降低配置了吗？
3: 三价疫苗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外系，由于乙型外系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四价疫苗较三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两种疫苗保护效果基本一致。
0: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1: 2026-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裂解疫苗、三价亚单位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呢，三价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以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是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2: 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流感疫苗？对于一些有慢性病的老人们，可以接种吗？正在感冒的人群能不能打呢？一起来了解。
0: 在北京市丰台区的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正有序推进，现场不少老人前来咨询接种疫苗。多位老年居民告诉记者，接种流感疫苗后防护效果显著，已经养成每年按时接种的习惯。
4: 去年就打了，所以今年我就自动的来了。我怕感冒，有时候感冒容易转成肺炎之类的，那就麻烦了。
5: 每年都打，冬天基本上不感冒，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一直坚持打。
0: 记者在接种现场看到，老人们咨询比较多的问题就是有慢性病能不能打流感疫苗。
6: 其实流感疫苗对于慢性病控制平稳的老人是非常友好的。比如说他的血糖控制的非常好，高血压控制的非常好，这些情况都不影响疫苗的接种。
0: 医务人员提示，接种流感疫苗前应如实向医生告知既往病史、过敏史以及身体状况。对疫苗成分有严重过敏史等情况，正在感冒的人群能不能打呢？
6: 他如果说出现了体温超过37.3度，然后肌肉酸痛、咳嗽、流涕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建议他等症状缓解以后再进行接种。如果说他只是有一些轻微的，有点鼻涕呀，然后别的症状都没有的话，这种情况是可以接种的，不影响疫苗接种。
1: 我们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2: 接种
7: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

0: 你学法，我学法，权益保障有办法。正金山，正银山，法治社会做靠山。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3: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4: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5: 一点儿，
4: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5: 宝盖，
4: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5: 一横，
4: 一撇，
5: 一撇，
4: 弯。勾
5: 弯钩，
4: 两撇，
5: 两撇，
4: 一撇，
5: 一撇，
4: 一捺，
5: 一捺。
4: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6: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7: 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0: 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1: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欢迎回来，草原城市两位主播大鹏小杰继续和您一同出行。哎呀，现在据说有人敢卖脸。
2: 卖脸？
1: 对。

0: 自己的脸卖给一些不法分子，赚取一些收益。但是告诉大家伙儿，这个人脸授权暗藏着很多的风险呀。
1: 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你的脸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数字广告中。近段时间，人脸授权平台接连出现类似宣传，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更是让不少人心动。被包装成低门槛高收益的人脸授权是否真有其事？实施人脸授权的普通人有没有权益保障？又暗藏哪些风险？今天的关注观察，我们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3: 叫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AI 广告、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4: 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吧，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因为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他的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2: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
1: 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你的脸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数字广告中。近段时间，人脸授权平台接连出现类似宣传，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更是让不少人心动。被包装成低门槛高收益的人脸授权是否真有其事？实施人脸授权的普通人有没有权益保障？又暗藏哪些风险？今天的关注观察，我们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
1: 人脸授权是否真像一些人说的低门槛高收益，普通人靠它赚钱真的靠谱？然后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采访报道。
2: 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标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 30%。 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纹身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5: 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1: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于明星或短剧网红，普通人的机会并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5: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2: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5: 现在都支持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1: 我们看到所谓卖脸，就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的个人信息。记者在调查中也了解到，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环节，都可能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那么在卖脸交易的背后，管脸的监管方面做得如何呢？
6: 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的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专业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
2: 黄永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1: 专家介绍，从长远机制来看，应建立平台示范的授权机制，安全管理人脸数据，对于可能出的高风险情况，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并结合技术手段事前防范，保障安全使用相关信息。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应在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7: 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过整座城。你孤独，但并不寂寞，因为有我。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让你的旅。

0: 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五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7: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6: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7: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6: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7: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8: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9: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10: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11: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12: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13: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8: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4: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15: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16: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0: 早安城市，大鹏小杰继续和您一同出行。今天是10月15号，十月份已经过半，转眼进入到10月的中旬和下旬的时候呢，也是我们张家口的深秋季节了。到了秋天的时候呢，景色还是非常宜人的。这两天呢，很多小伙伴呢在我们这个包括烈士陵园啊，还有就是那个枫叶红了的地方拍照打卡。那么接下来两位主播也和您一同来到祖国的大江南北去感受一下秋天的迷人景色。
1: 好的，
2: 眼下全国多地秋色正浓，这段时间新疆土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季，大片胡杨褪去青绿，披上金装，河流大漠与金色林海交织。
3: 新疆土木舒克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境内分布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今年树叶泛黄时间较去年推迟10至15天。眼下秋色渐浓，叶儿相和，在林海间蜿蜒流淌，成片胡杨由绿转黄，色彩深浅错落。鹅喉羚在胡杨林间自由穿行。据了解，当地持续开展原始胡杨林生态补水，胡杨林长势繁茂，各地游客慕名寻秋而来，沉醉在大漠胡杨的秋日风光中。
4: 和朋友一起来这里旅游呢，我们大家也拍一拍照片，玩得也非常的开心，亲眼的见证到胡杨林扎根边疆的美景，也是真切的感受到了胡杨顽强的生命力。
3: 据了解，从现在起至11月上旬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胡杨的最佳观赏期。
2: 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
0: 好，那秋天已经到了，而且是进入到了这个收尾的阶段了。我们接下来呢，再到山西的方山去看一看那里的迷人秋色。
5: 金秋十月，位于山西方山县的梅洞沟省级湿地公园迎来秋日最佳观赏期，漫山彩林飞瀑溪流相映成趣，游客走进山里，沉浸式感受秋日美景。
6: 走进山西梅洞沟省级湿地公园，层峦起伏的山林里，枫叶艳红，桦树金黄，松柏苍翠，各色林木交错生长，层层叠叠铺满山谷。园内奇峰、彩林、苔石等独具特色，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林间，尽情享受秋日山林的宁静惬意。
7: 山里的空气很清新，漫山有五颜六色的树叶，还有溪水瀑布，走在栈道上特别舒服，感觉到特别惬意。
6: 近年来，梅洞沟省级湿地公园依托得天独厚的优质生态资源，深挖山林秋色特色资源，不断完善游览配套设施，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5: 眼下，北京环路沿线的月季景观带再次迎来盛花期，成为京城秋景的一抹亮丽风景线。
3: 在北京的国贸桥、四惠立交桥等地，粉色月季花团锦簇，美不胜收。早在今年5月，绵延盛放在道路两侧的月季就曾刷屏网络，成为北京亮眼的城市名片。如今，这条粉色花带再次绚烂绽放，与往来车流相映成趣。超长待机的月季花品种持续为市民的通勤路途增添自然之美。
8: 我觉得有这个花带其实作用还是挺大的，如果开车经过的话，心情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对城市绿化包括各方面来说吧，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3: 月季虽有月月开花的说法，但并非总能像春天那般开得绚烂繁茂。北京市园林部门密切观测花期，及时剪除夏秋时节凋谢的残花，让有限的养分集中用于花芽生长，搭配合适的水肥管理，才能精准把握月季的每一个盛花期。月季花盛开在车流密集的环路两侧，如何及时给花朵浇水施肥，令其健康生长，北京园林部门使用了智慧灌溉系统，对植株进行科学养护。
9: 水源进来以后，通过泵站来加压，通过支管到达桥体的每一个位置。这里面呢，咱们还有一个智慧化的一个灌溉系统，在成段落的部分花箱里有多个传感器，这样呢能实时采集一个气象的一个数据和土壤的一个数据，然后通过数据分析，可以逐段精细化的给水给肥。
3: 据了解，今年11月。北京四环路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预计四环路共栽植各类月季71.3万株。

0: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1: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里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0: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1: 看，锦行拉花舞动山冈；
0: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1: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0: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1: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2: 这么近，那么北，周末到河北。
3: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4: 一点儿，
3: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4: 宝盖
3: 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

0: 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撇，
1: 一撇，
0: 一捺，
1: 一捺。
0: 孩子，你看这项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2: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

0: 熬夜，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
1: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2: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

0: 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1: 早安城市，大鹏小杰两位主播继续和您一同出行。进入到秋天的时候呢，气候比较干燥，有很多小伙伴说啊，不但皮肤需要补水，就连眼睛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也经常发干发涩。
2: 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是需要常备一些滴眼液，或者是警惕某些方面的一些疾病呢？
1: 对呀，秋冬常眼干，要警惕下面我们需要提到的这些眼部疾病。
3: 记者在北京市多家医院走访发现，近期来看眼干涩异物感的患者较前期增加了2-3成，其中大部分都是患上了干眼症。
4: 就像这上眼皮里头有什么东西磨眼球，就那感觉，风一大一吹，他就觉得更难受。
5: 就是像那种晚上特别困的时候，那种睁不开眼的感觉，就是干眼症。医生说，
6: 就是老是雾蒙蒙的那样，觉得眼睛里有东西，说是干眼症。
7: 在秋冬季节，干眼的发病率明显的比春夏季节要高多了。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干眼的发病率呢从25%到35%不等，达到了2亿多人。那么在这个部分群体里边呢，又以4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的发病率偏高，特别是女性的患者，在临床上很多年轻的朋友，他的干眼的发病率也很高。就是一些经常看一些电子产品的、戴隐形眼镜的，就要比其他的人明显的高很多。
3: 秋冬季节气候干燥，风沙天频繁，确实更容易出现眼干涩等不适症状。这时一些人会频繁滴眼药水，会用洗眼液洗眼来缓解，这样做不但不能改善症状，还会延误病情。如果您的眼睛干涩症状数日都无法缓解，建议您到医院做做检查，早期的干眼症是可以通过治疗缓解的。除了干眼症，还有一种眼病在秋冬季节比较高发，而且这种眼病往往是发生在感冒时。
7: 那么感冒呢，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由病毒引起，这种病毒性的感冒也有可能导致眼睛产生病毒性的角膜炎，或者是病毒性的虹膜炎，它的表现也是眼睛干涩啊、畏光啊、流泪啊。如果这种感冒以后，像这种表现的症状持续了几天的话，一定要到医院来看医生。如果是早期不治疗，甚至在继发感染的话，完全有可能导致眼睛的失明。
3: 据医生介绍，近期到医院看眼干涩的患者中，也有一部分人是眼结石病复发。如果您曾经出现过眼结石，近期又有眼干涩症状，建议也要及时就医处理。秋冬季节大风天气频繁，

0: 这种差异就有利于我们的眼睛表面的这种内膜均匀的分布在我们的眼球的表面上，有利于加强我们泪水的分泌。那么第三种方式就是采取一些芳香的中药泡水来熏眼睛，菊花还有薄荷再在里面加一勺蜂蜜，一个有药效的作用，另外一个有热敷的作用。
1: 好了，服务观众，服务生活。
2: 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过整座城，你孤独但并不寂寞，因为有我。 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让你的旅途不是一个人。
3: 好的，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主播再简单和您关注一下我们天气的变化和走势，来看看未来几天的温度有没有太大的起伏和波动呢？
1: 是的，目前的实时温度已经来到了12度，总体来说今天气温不错，3到20度。明天呢，在夜间可能会迎来降雨，9到17度。周六呢，全天都是有雨的状态，6到12度。降雨过后，周日气温非常低啊，只有1到10度。提醒各位关注好天气变化了。
3: 好了，记得早晚多添衣保暖啦，各位拜拜喽。

0: 记者有非常多惊喜的发现。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旅游记者畅小南。我今天选择来到了水春河景区，因为我听说这里的漂流特别好玩，不仅刺激，风景还很好。全程呢是一共有2个多小时。刚刚在来的路上已经可以看到这条线路还蛮特别的，有那种洞口，应该是直接冲下来飞流直下，有的时候呢又是风景特别好，绿植很茂盛的平静的水面，所以我已经很期待了。我现在正在做漂流前的准备，一定要买雨衣或者是直接穿泳衣，不然全身都会被打湿。还告诉大家呀，这里有卖水瓢的，跟小伙伴打水仗的时候发射的水量很大，又可以很快的清除船舱里的积水，简直是打水仗十大武器之首。好啦，我现在要出发啦。
0: 如果说张江是荔波的精华，那么水春河就是张江的精华。这里被称为天下第一漂，在这里可以体验到激流勇进，让自己来一次乘风破浪，也可以简简单单的坐着小船，动静结合，就是

0: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1: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2: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3: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4: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5: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6: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0: 健康话题，让我们一起来为生命充电，为健康加油。好医生在线。
1: 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好医生在线，我是主播小暖。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大家的饮食健康。味精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调味品之一，但是有很多人都认为味精是化学合成的产物，认为味精是有毒的，所以味精吃多了究竟会不会伤身呢？今天我们就共同来探讨这一方面的知识。味精究竟是什么呢？通俗的讲，味精就是用小麦、玉米等粮食淀粉经过微生物发酵，然后呢经过一系列的提取过程，最终产生了一种氨基酸叫谷氨酸，并且呢和钠结合形成谷氨酸钠。鲜味广泛存在于食物当中，主要来自食物当中的氨基酸、有机酸、谷氨酸等等元素，尤其蛋白质多的食物当中含量更多，比如鱼汤、海鲜。而味精的成分就是谷氨酸钠，跟食物中的谷氨酸是一模一样的。有人会跳出来说，味精是经过化学反应之后获得的一种化学物质。现代食品工业当中呢，味精是用微生物发酵粮食、淀粉等等原料生产出来的。这样的工艺和酿酒、制醋类似。人们不害怕吃醋、喝酒，怎么就唯独觉得味精有害呢？味精的原料是淀粉，它是标准的食物当中获取鲜味的过程。味精当中的谷氨酸钠加热到120摄氏度以上的时候，可能产生

群也是不宜吃味精的。对于健康的人来说，食用味精并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啊，有以下的几类人，专家建议还是要少吃一些。因为味精当中含有钠，和盐吃的太多是一样的道理，过多的摄入味精可能会导致高血压。60岁以上的人对钠的摄入是尤为敏感的，所以老年人和患有高血压、肾病、水肿等等疾病的人尤其应该少吃味精。孕妇、婴幼儿和正在哺乳期的母亲应该禁食或者是少食味精。不想吃味精，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给食物增鲜呢？生活中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天然的食物来自制味精，不但能够起到增鲜体味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增加营养，所以是值得我们一试的。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嘱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
0: 百年架势风华，
1: 扬帆再起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专家云集的医学盛宴，你我必备的健康宝典，防病、治病、健体、养生。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半到10点，特邀我市各大医院好医生在直播间与您共同面对疾病困扰，探讨健康话题，让我们一起来为生命充电，为健康加油。好医生在线。

0: 分享的是，不管服用任何的药物，都要忌吸烟。烟草当中含有的烟碱会加快肝脏降解药物的速度，导致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下降，使药物的药效难以充分的发挥。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到吸烟的危害，让大家戒烟限酒的很多，所以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提起认识。现在我们大家的这个体检的意识呢还是比较强的，每年呢都要进行一个体检。而您在体检之前，尤其是要测血脂之前呢，三天要少吃这个油腻的食品。油腻的饮食呢是影响血脂检测的最主要的因素。由于甘油三酯受饮食的影响很大，所以呢如果您要参加这样的体检的话，需要在体检前三天内少吃或者是不吃高脂的食品，不要饮酒，同时呢检测前要严格的空腹12个小时，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个客观准确的血脂的结果。生活中可能大家也能够体会，有些时候我们会咬到舌头，我们说偶尔咬到舌头是正常的现象。有些时候我们老话讲说咬到舌头是想吃肉了，其实啊不是想吃肉了，偶尔的咬到舌头呢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但是如果经常会咬舌头，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多提起重视了。那常见的出现的问题呢可能是中风，脑神经受压迫使舌头不能够灵活运动，而引起了总是在咬舌头。所以呢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出现了老是咬舌头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现在呢随着这个检验的技术提高之后呢，很多朋友会发现甲状腺的一些问题。大家看到自己有甲状腺结节的话呢，也会觉得有点懵，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那事实上一般来说，一厘米以下的甲状腺结节完全是不必担心的，也不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绝大多数呢是良性的，更不会特别快就变成甲状腺癌。如果结节大小有1到4厘米这么大，那就一定要定期的做检查了。在现代社会当中呢，大家的社会压力都比较大，很多朋友有些时候会感觉疲劳，那疲劳的时候大家会选择喝咖啡或者是浓茶来振奋一下。其实啊，我们告诉您，疲劳的时候不要喝咖啡或者是浓茶，否则呢会对心血管系统造成巨大的损害。那心慌就是这种症状的表现之一。所以呢，如果您疲劳了，就要想办法赶紧来休息调整，而不是用咖啡或者是浓茶来提神儿。我们一定不要让自己的身体长期处于疲劳的状态当中。再来说说柚子和降压药不能同吃这个话题。柚子当中含有呋喃香豆素，和某些降压药不能同时服用。最主要的就是钙拮抗剂这一类药物。呋喃香豆素能够影响人体肝脏的一种酶的功能，使得这种酶对药物的代谢作用大大的减低，导致体内血药浓度的增加。所以呢，如果您长期服降压药的话，柚子和降压药是不能同吃的。接下来我们要对老年朋友说，爱吃蔬菜的人老年患关节炎的可能性是不爱吃蔬菜人的1/4。因此呢，为了健康的骨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餐桌上多增加一些绿色，对老年朋友是如此，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此。那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刚呢和您说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健康的小细节，这些小细节如果去做的话，就能够更好的保证我们的健康。我们也希望您每一天都是健康的。好的，今天的好医生在线的知识分享就到这儿结束了。最后呢，献上一首歌曲，希望我们的节目带给您更多的健康讯息，也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远离疾病。我是小暖，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1: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1: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抱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2: 课堂上多写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1: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长。

0: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 0.1 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
1: 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喊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0: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2: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0: 这口气是对共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3: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0: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

0: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1: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0: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2: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0: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2: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0: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0: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1: 你关心，我关注，走好创城每一步，你参与，我服务，共同打造新政务，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美丽城市大家意，大众传呼。

0: 上午的10:06，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收听大众传呼为您带来的特别板块美丽城市大家意，我是芳芳。那文明城市的创建我们民生温度是最动人的。其实随着我们冬季的临近呢，距离我市正式供暖目前呢也仅剩半月的时间，那么全区的供暖保障工作呢已经进入到了我们最后的一个冲刺的阶段。那供暖保障呢，不仅仅是基本的民生工程，更是我们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抓手。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桥东区供热办、张家口市市政公用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两家单位呢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来共同了解到，那么我们整体桥东区供热的一个供暖筹备情况，包括我们辖区的供热布局，我们全区民生保障总体的一些安排。那同时呢也会向我们的市政公用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来具体详细的了解一下，那么作为企业我们供暖前的一些检修啊、管网调试啊，包括我们的隐患整改以及服务提升，还有我们在创建文明城市过程当中便民服务的落实，以及呢我们在这个创建文明城市工作过程当中，作为我们这个窗口服务单位来说，我们的一些相关的宣传工作等等作为详细的了解。在您收听收看本期节目的同时呢，针对于我们供暖方面的一些相关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热线呢此时就正在开通当中，591-1043以及598-1043。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广播电视全媒体，点击关注之后，您可以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当中的正在直播，就是本期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一边来观看视频，一边在我们的留言区来进行留言提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走进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第一位嘉宾，来自于我们张家口市市政热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航明。郭总您好。
1: 你好。
0: 您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听众朋友。
1: 广大的听众好，广大的市民好，大家早上好，非常有幸的来到咱们这个栏目给大家做这个供热前的这个介绍吧。
0: 好，也非常感谢您的。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我们的下一位嘉宾是来自。

0: 与我们市政热力营业厅主任张晓，张主任您好。
1: 您好。
0: 好，欢迎您。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桥东区住建局供热办公室负责人邹海珍，邹主任您好。
2: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您，再次欢迎我们所有的嘉宾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好，那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来了解我们桥东区的一个整体供热的相关情况哈，首先呢先和邹主任来了解一下哈。那么就目前为止，作为咱们桥东区来说，我们目前有几家这个供热的这个热力公司呢？
2: 目前在咱们桥东区域共有四家热力公司。分别是市政热力公司、东源热力公司、华城热力公司和东环热力公司。
0: 好，那目前呢是我们这四家。

0: 目前现在就是供热面积最广的是不是就是咱们这个市政热力了？
1: 在桥东区里。
0: 哦，东源热力。嗯。
1: 嗯，咱们桥东区域供热总面积应该是在1900多万。
0: 嗯。
1: 嗯，东源是占1020万平米方米。
0: 哦，嗯，好的。嗯，
1: 市政是属于第二大了
0: 哈。好，那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今年的供热的这个情况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现在其实还有半月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就要进入到正式供暖当中了哈。那目前我们这个前期的这个准备工作现在是如何了呢？整体的情况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嗯，好的。嗯，从今年停暖以后，我们从市区两级政府就开始对咱们全区的全市全区的这个冬病夏治，嗯，开始开展了部署和安排，各个热力公司也按部就班的按照他们的根据上一年度出现的一些问题薄弱环节进行一些维修维护，确保咱们下一个采暖季能够健康运行。
0: 嗯
1: 嗯，目前呢，嗯，咱们的检修工作就是冬病夏治在九月底基本已经完成。
0: 嗯，
1: 现在呢主要是进行一个供暖前的准备工作。
0: 嗯，
1: 比如说注水啦，
0: 嗯，
1: 还有这个冬病夏治的回头看呀，注水呀，
0: 嗯，
1: 包括这些收费，
0: 嗯，
1: 还有一些客服的这些
0: 我们的这个岗前的一个培训是吧？对于今年的一些政策的掌握，还有包括我们一些服务的提升，是吧？
1: 对对对，是这样。
0: 目前现在是已经进入到我们最后的像是这个冲刺准备阶段了哈，为我们最终这个正式供暖做好提前的所有的这个准备工作。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冬病夏治的整体工作，是我们每年这个供热公司都要来进行的。那包括像比如说是前一年当中我们集中了解到的问题，尤其是听众可能会有一些我们的市民朋友可能会遇到一些供暖问题，不仅仅会向我们的这个供热公司反馈，可能也会向我们的这个供热部门啊进行反馈。那么针对于像咱们集中了解到的一些问题，会不会在这个今年当中，比如说大家进行这个冬病夏治，或者说我们在进行前期准备工作的时候，也会督导他们把这些问题呢进行一个及时的去了解。那么针对于这个问题，最终落实了解到什么程度，那我们供热办会不会进行一个跟踪了解和最终的一个这个要求的这个落实呢？
1: 会的。
0: 嗯。
1: 嗯，咱们根据上一年度出现的问题，也会跟热力公司进行一个沟通，就包括从咱们市级供热供热办，
0: 嗯，
1: 就开始对咱们上一年度全面的进行一个梳理，
0: 嗯，
1: 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有些薄弱环节需要今年继续完善的，
0: 嗯
1: 啊，然后我们根据这些列，就相当于列清单吧，
0: 嗯，
1: 然后照单去跟热力公司去进行一个维修，
0: 嗯，
1: 维护，
0: 嗯，
1: 更换管道呀，检修阀门呀，
0: 嗯，这些。说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台账，
1: 对，
0: 然后我们把这个，
1: 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些情况去可以检验一下是不是这些工作全部完成了。
0: 嗯，好。那么对于像今年的工作的开展过程当中，当然一个是对于我们供热这是方面呢，无论是我们的这个设备还是说我们的技术这方面，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办公营业过程当中，现在已经开始涉及到我们收费啊等等这方面，嗯，那么对于我们像这个服务提升这方面，对于这个各企业的要求是什么呢？
1: 因为往年吧咱们这个供热跟居民接触的比较多，
0: 嗯，
1: 难免会出现一些这个服务态度问题，包括一些切实的为居民解决这个困难呀，或者是处理问题的方面，
0: 嗯，
1: 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热力公司呢已经对这些也清楚，就像咱们供热集团也不断的在开会进行培训，
0: 嗯，
1: 我们从供热管理的角度也会要求就召开专门的这些会议，
0: 嗯，
1: 对上一年度出现这个矛盾纠纷比较多的地方，或者出现比较典型

0: 这个过程当中，难免初期阶段在试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会遇到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么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如果向我们的这个供热部门来反馈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那么这个问题反馈了之后，我们多久可以来进行一个最终的反馈？包括我们怎么来进行督办整改这样的一个流程呢？
1: 这些问题呢它有好多种，比如说像跑水，基本上咱们目前的操作，热力公司有规定要求说是2小时之内，但实际上只要咱们接到这种电话，不管是从咱们供热管理部门还是咱们热力公司，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到现场进行抢修维护。如果说是因为一些服务态度问题，咱们会有一定的时间核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像家里就是因为一些欠费或者什么这种纠纷，那咱们都会有一定的时间去进行一个核实了解，然后看看依据依法依规的去处置。
0: 好，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时间，10:15，先来进广告，稍后回到节目当中。
2: 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竹竿，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

0: 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0: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

0: 生，
1: 起来活动活动。
2: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3: 你关心，我关注，走好创城每一步，你参与，我服务，共同打造新政务，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美丽城市大家意，大众传呼。

0: 广告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 FM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美丽城市大家谊的直播访谈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桥东区供热办、张家口市市政公用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两家单位呢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针对于像我们整个桥东区啊目前的这个整体供暖筹备情况，还有包括我们辖区的一些供热布局，包括我们全区民生保障的一个总体安排，我们要来进行相关的了解，同时呢也会和我们的市政公用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啊来详细了解一下，那么作为我们的这个供热企业来说，我们供暖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包括像检修啊、管网调试啊，包括隐患的整改等等，以及涉及到我们的这个窗口服务能力的提升、便民服务的落实，还有包括在创建文明城市工作过程当中，作为窗口单位，我们的一些相关的宣传工作等等哈，来进行具体的了解。那在收听收看本期节目的同时，针对于供热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您想要来反馈或者有自己的一些意见建议，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反馈。那热线呢此时就正在开通当中，591-1043以及598-1043，同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广播电视全媒体，点击关注之后可以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当中的正在直播，就是本期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一边来观看视频，一边在我们的留言区来进行留言提问。好，那在上一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和邹主任共同了解到了关于我们桥东区整体的一个供热情况的一个安排部署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我们的市政热力有限公司，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作为我们的供热企业来说，那我们的具体的相关工作又是如何来开展的。首先呢，也接下来先和这个郭总来了解一下哈。那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其实目前就我们这个供暖的时间来说，我们只有这个半个月的时间了。目前应该属于我们供热企业前期这个准备工作比较多的时候了哈。那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准备工作是如何是什么样的进展如何呢？
1: 好的，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好，我给广大听众呢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市政热力啊，在今年夏天那个。对于供热的一些工作的一汇报吧，针对冬季发生的一些事故，还有一些隐患，对这个一次管网啊，二次管网，还有换人站里面的电器仪表等这些工作进行了一些整改工作啊，这些工作呢，基本上已经全部结束了，现在这个正在进行这个注水，一次网的注水已经结束啊。下一步呢，要马上要进行冷运工作，也就是说，不加热的情况下，在冷水运行，看看又发生问题没有。供热的准备，用户这方面供热准备工作呢，我们也做了很多啊，比如说过滤网清洗。为用户端的过滤网清洗完成了26,670个。庭院管网的过滤器的清洗完成了1467个。换人站过滤网清洗完成了526个，啊，这些这个清洗工作呢，也为今年这个供热这个质量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0: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我们比如说在这个用户端的这个过滤清洗哈，过滤网，那么这个过滤网的清洗是我们要对这个我们所供热的这个这个范围内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用户都要进行这个每年的这个过滤网清洗，还是说我们可能是针对比如说前一年当中呢，大家集中反馈到的可能这个供热效果不是很好，那么针对于像这样的这个小区当中，我们会进行集中的这个过滤网的清洗呢？
1: 对，

0: 们现在主要是针对前一年用户不热的这些用户的孤立网进行集中清洗，安排的大量人力物力啊，中间呢对一些重点户，比如说温度非常低的，这些用户我们划分为管网堵塞的、阀门故障的、水管老化的，一户一侧，今年呢对这200多户都进行了整改，为这些老大难的用户呢，以前常年不热的，我们也做出了很大的这些工作吧。
1: 做了一些相关的整改工作。我们来看看今年的这个供暖之后它的这个实际情况是如何，是吧？那刚才我们是过滤网的这个清洗工作，那目前我们知道作为我们这个供暖前期准备呢，基本上就进入到了这个注水这方面的这个工作了，是吧？那目前这个这个我们注水工作它一般要分为几部分呢？是我们就是前期注上一次水，然后我们调试一下就可以结束了，还是我们要分不同的这个步骤来不断的调试呢？
0: 注水的工作主要分两大块，第一个呢就是咱们一次网从热源厂到咱们这个换热站之间的一个注水情况，这个注水情况主要是由电厂来注，然后我们配合，中间发现有泄漏呀，或者是需要排气呀，这些工作都是需要热力公司大量来做这些的，之后呢就是到了小区里面，从换热站到小区这个二网进行注水，这个注水工作呢是由我们来做的，发现小区里面有跑冒滴漏了啊，及时的去进行维修维护，而且这个注水工作之前呢，我们都要发一些通知啊，通知老百姓在家里留人，一旦有跑冒滴漏了，及时通知我们，我们及时去上门维修。
1: 那咱们的注水工作一般是从几月份开始进行的？
0: 注水工作一般就是从这个月开始，
1: 从这个月开始，我们就开始进入到这个。目前呢，我们这个注水工作是，基本上是已经调试完毕了，还是说我们还在进行当中呢？
0: 绝大部分已经完成了，剩的个别的呢，可能就是一些供电单位，因为它用的是空调的，或者是它里面现在正在维修工作，它让你暂缓这个注水，等人家供电用户的通知。居民用户呢基本都已经注水完毕了。
1: 好，那就这个时候家里如果发现有这个跑冒滴漏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向咱们的这个供热单位来进行一下反馈，我们是有这个维修人员上门去来了解的，是吧？
0: 对。
1: 好，那针对于这是我们在供暖前期当中的一些主要的这个准备工作啊，尤其是接近到我们这个供暖的这个冲刺阶段当中。那其实前面您也提到了，我们其实在冬病夏治的过程当中就会做很多相关的工作。那么在今年的这个冬病夏治工作当中呢，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包括这个一次网的这个改造啊，包括我们这个二次网。那么对于像一次网的这个工程改造，它主要是针对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一次网呢主要是咱们针对一些阀门的失灵，还有一些老化的管道的一些改造，它是属于咱们的硬件啊。今年的一次网我们就对了7座井室还有16阀门进行了维修更换，对311座一次网的井室进行了日常的保养，现在一次网的工作呢整体已经结束，运行条件呢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1: 好，那这也同样是因为来自于前一年当中大家可能集中反馈到的一些供热问题，是吧？我们针对这个查找的供热问题可能看到的一些情况。那么针对于像您所说到的这个二次网的这个改造，它主要是针对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二次网的主要工作呢主要是对咱们庭院的管网进行管道阀门的一些更换维修，现在今年呢我们主要涉及了101处庭院管网，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全部完成，庭院管网的设施的完好率呢也显著提升。
1: 好，那这是我们在这个一次管网和二次管网的改造过程当中哈。另外我们知道在冬病夏治的过程当中呢，换热站也是我们重点的一个这个维护维修检查的一个部分。那么针对于像这一块我们会怎么来进行相关的检查，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要求或者标准呢？
0: 换热站呢也是根据它的每年它的这个换热效率其他的一些设施有了问题的话进行第二年的改造。目前呢我们对这个换热站进行145台这个板式换热器进行清洗，5台呢进行了维修更换，对25台水泵进行检修，对12台的水箱进行了维修更换工作，其中还有57座换热站进行了土建维修。
1: 好，那这是我们针对于像在这个冬病夏治的过程当中啊，无论是针对

0: 我们的这个管网的改造，还是说针对于像我们的这个换热站的一些维修，以及包括我们这个用户端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咱们这个供暖当中，我们这个居民这一部分啊，我们对于整体的一些工作的检查，包括像我们清洗过滤网啊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在这个供暖之前当中，我们这一年啊准备的这些工作啊，包括像前年当中大家呢所反馈到的一些集中的一些热力问题啊，进行这个了解调查或者是整改啊，那这是我们前期的准备工作。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作为我们这个供热企业来说，除了我们要保障我们这个居民的一个供热供暖，那同时呢对于像我们这个服务能力的提升，包括我们便民服务，以及我们对于像这个窗口服务单位对外的一个创建文明城市的宣传哈，这些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针对这方面进行具体的了解。那如果您在这方面有相关问题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反馈。好，先来关注一下时间，10:29，先来进这个时段的广告，稍后回到节目当中。
1: 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推广使用再生水，引得活水入城来，节约用水，全民参与，美丽城市你我共建，节约用水你我先行。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

0: 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8045080。
1: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2: 预防工伤风险，护航职工安康。乌拉哈达水库安全宣传第11篇。
3: 工伤护航守平安，健康相伴每一天，掌握一线基础外伤急救方法。磕碰出血时，用干净纱布压迫止血。一次骨折，切勿随意搬动肢体，做好固定防护。中暑人员迅速转移阴凉处补水降温，优先拨打急救电话，避免错误施救造成二次伤害，为后续治疗争取宝贵时间。张家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最好的保险是预防，最后的预防是保险。
4: 你关心，我关注，走好创城每一步，你参与，我服务，共同打造新政务，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美丽城市大家意，大众传呼。

广告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 FM 104.3，张家口旅游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美丽城市大家谊的直播访谈节目。我是芳芳。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我们的桥东区供热办、张家口市市政公用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两家单位呢，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在立足于他们的本职工作的情况下，那么结合创建文明城市的要求，那我们的相关工作是如何来开展的？怎么样来保障我们供暖期间的这个供暖，以及我们供暖前期的一些筹备准备工作哈等等，那我们来进行相关的了解。同时呢，也针对于像大家所关注关心到的一些供热问题，或者说您的一些建议意见哈，我们来进行直面的关切，解答您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么在收听收看本期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热线呢再次向您公布591-1043以及598-1043，同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广播电视全媒体，点击关注之后呢，您可以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当中的正在直播，就是本期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一边来观看视频，一边在我们的留言区来进行留言提问。那么对于今天您所提到的问题，我们在场的嘉宾呢将尽量给出解答。如果说您所提的问题需要涉及到进一步调查落实了解，那么在节目之后呢，我们的嘉宾也会将问题带回，最终通过我们线下的采访为您落实反馈最终的结果。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内容。上一个时段当中呢，和郭总我们来了解到了，作为我们供热企业来说呢，我们在供热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无论是我们的冬病夏治，还是说我们现在呢供暖前期冲刺阶段的一个准备工作，以及呢针对于我们之前所收集到的供热用户当中所反馈的一些集中问题哈，我们进行集中的整改调试以及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措施啊。那我们了解到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工作来说，那我们作为这个窗口服务这个单位，那我们怎么来结合我们这个创建文明城市的要求，做好我们的这个文明城市的宣传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个创建文明城市，首先呢，我们也要第一个，我们要营造那个创城的宣传氛围。我们在营业厅呢，占显眼的位置，张贴了好多宣传海报，还有那个在窗口呀，还有那个等候区设置的禁烟广告，禁烟标识、排队提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那个在窗口服务当中的这些服务态度的提升，就是首先呢，就是让工作人员我们必须得统一着装，规范仪容仪表，文明用语，微笑接待。第二个呢，杜绝那个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整治慵懒拖散，强化服务。

0: 这个嘉宾呢来共同了解一下。那我们请到我们要提升内功、那我们要进行好我们的这个文明窗口的服务。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对于像咱们一般的这个标准化，要求他们做到一些这个标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服务当中的一些标准，包括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标准，那我们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考核，或者说我们怎么来评判这个判断哈，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呢是做到了这个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工作的一个服务的提升呢？
1: 首先我们都有详细的规定，就是每办一笔业务用时多少，那个顾客满意程度是多高，这个我们都有具体的这个规定。都是在服务当中要体现出来。
0: 那么对于像这种我们要求之后，对于像对比于我们前期，可能以前呢我们在这方面的要求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那么随着我们创建文明城市的一些要求，在窗口服务文明提升当中呢，我们的这个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在这种对比过程当中，目前的这个成效如何，和以前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有很大的改观。也得到了广大那个用户的认可。好多去办事的那个，因为我们营业厅线下嘛，接触的都是一些上了岁数的，他去了以后，他要。

0: 这个尤其是线下可能都是老年用户、
1: 嗯、
0: 无论是行动不便也好，或者我们这个眼花呀、
1: 嗯、
0: 或者各种这个、
1: 嗯、
0: 这个办事性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的这个不方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做好一些配套的这个准备工作呢、
1: 这个有，首先呢，那个我们就是一个是要求营业厅的卫生要物品要整齐，因为是老年人嘛，大部分都是老年人行动不便，
0: 嗯，
1: 就不能给要保证那个无障碍通道的畅通，
0: 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设置了什么志愿岗、服务岗，就是配备一些老花镜、饮水机、医药应急医药箱、雨伞、轮椅、拐杖，这些都给老年人配备的，就是方便大伙用、
0: 嗯。
1: 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免费，因为老年人他不可能是去找复印店去复印去，
0: 嗯嗯、
1: 他拿的身份证一些办去业务，我们要免费给老人复，就是用户只要来的，我们都要免费给大伙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0: 嗯，
1: 就是办方便大伙办理业务。
0: 好，这是我们可以说为大家能够提供到的关于我们这个客观的一些这个物品的准备啊，能够方便我们的这个办事群众。那在这方面呢，我们是在营业厅当中。那另外呢，其实还有一方面想和您了解，因为现在随着我们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不用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的这个办事的流程
1: 啊。
0: 那么对于像我们这个公社企业来说，那么之前呢可能我们的这个营业厅当中很多人要办理的这个相关业务，不管是缴费啊，还是我们办理报亭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供热的服务，我们都需要到营业厅来进行办理。那现在呢，针对于像我们这个提升我们的这个便民服务这一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举措呢？
1: 有，那个为了就是更好的让大伙儿那个给大伙儿提供那个服务，就是我们两条线同时走，线上和线下。线上就是关注那个城市热力集团，
0: 嗯，
1: 或者是我们市政热力的那个微信服务号，
0: 嗯，
1: 可以办理报亭和缴费业务。线下呢，也可以到窗口去办理那个报亭和缴费业务。而且我们从去年25年就开始推出了一项一次报亭，长期有效。
0: 嗯、
1: 就是不用让大伙那个常年的一年，过去报亭是一年一办、
0: 嗯、
1: 现在是一次报亭长期有效，不用来回跑了。
0: 嗯，
1: 而且我们今年又提出了一个，就是开展了一个，就是我们可以代收其他热力公司的热费。
0: 哦，
1: 就是方便大伙就近缴费。
0: 哦，
1: 避免他那个让群众多跑路。
0: 嗯，那您刚才所说的，我们这个在线上如果办理这个，就是我办理了一次报亭之后，我就不用每年都来进行这个办理了。那它这个流程要怎么来进行呢？我们在这个，比如说，是在我们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官网当中，还是在咱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当中？那么它办理的这个流程，我需要怎么来点击？它是有一步一步的这个流程引导，还是需要我们上传什么样的这个资料呢？
1: 在线上办理的话，就是有一步一步的流程指导。
0: 嗯，
1: 而且那个用那个房主的身份证原件上传他的照片就可以办理。
0: 嗯、
1: 在线下呢，我们要求就是用户带经办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原件，还有那个房主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缴费卡到线下直接办理就可以。
0: 嗯，那第二年，比如说他还要继续报警的话，因为我们说了不用再来回去了。
1: 嗯。
0: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要怎么样，咱们可以进行他的这个继续报警呢？
1: 就是
0: 需要他向咱们说一声，还是什么样的情况？
1: 不用，他如果要是我们规定个日期9月30号，如果他要有轻的需求，你比如我今天要用热呀，他9月30号之前到营业厅交费就可以。
0: 嗯，
1: 如果他9月30号之前没有来交费，我们就默认他是报亭的继续状态。
0: 哦，明白了，
1: 嗯，
0: 明白了。那是这项工作，我相信对于尤其是可能我们长期居住在外地，我们到张家口这边有房，但是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因为一些其他原因没有办法经常回来居住，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哈。
1: 嗯，
0: 大家不用每年因为这个事情还得来回跑，或者还得托家里人怎么样去来进行办理。
1: 嗯，
0: 那刚才您还说到了，我们对于像今年呢，还进行了一项就是我们可以代收其他的这个营业厅的这个我们其他这个供热公司的这个费用的缴费。那这个缴费呢，是它只能在线下进行，还是在线上也可以呢？
1: 线上就是关注那个城市热力集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
0: 嗯，
1: 它这个是可以，就是这城市热力集团的这些这个子公司的这些热力
0: 都可以
1: 交。
0: 嗯，
1: 交费报亭都可以。
0: 嗯，
1: 线下呢，我们营业厅可以代收其他热力公司的那个热费。
0: 嗯，
1: 但是报亭呢还得去，因为属于特殊业务，还得是归属哪个热力公司供热，去哪个热力公司去办理报亭业务去。
0: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时间，10:45，先来进这个时段的广告，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将针对于平台当中大家所集中提到的相关问题进行一一的解答。
2: 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

0: 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1: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0: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0: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1: 一点儿，
1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1: 宝盖，
10: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1: 一横，
10: 一撇
11: 一撇，
10: 弯钩
11: 弯钩，
10: 两撇
11: 两撇，
10: 一撇
11: 一撇，
10: 一捺
11: 一捺。
10: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2: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0: 你关心，我关注，走好创城每一步。你参与，我服务，共同打造新政务。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美丽城市大家意，大众传呼。
12: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 FM 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美丽城市大家意的直播访谈节目。每周二周四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的职能单位、企业、学校、医院等等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您共议创城话题。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桥东区供热办、张家口市市政公用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两家单位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围绕呢我们的围绕我们这个创建文明城市的相关要求。那我们的这个热力的企业是如何来开展相关工作的，包括呢在我们接近到供热期期间，那我们在整体的供热前期的筹备工作如何，那么针对于之前的一些集中反馈到的问题，我们又是如何来进行相关整改的。那当然在收听收看本期节目的同时，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反馈。热线再次向您公布591-1043以及598-1043。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我们有听众朋友提到了不少的问题。首先呢，我们先来针对第一个问题。

0: 问题哈，有听众朋友问，他说每年交费都有活动，今年怎么没有了呢？针对于这个缴费的活动，想问一下，针对于咱们这个企业来说的话，咱们市政热力啊，那张主任，对于咱们这边来说，每年营业厅会不会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呢？
1: 每年我们这个就是优惠这个活动，一般都是跟银行联合搞，银行。

0: 就是优惠这个活动一般都是跟银行联合搞，银行就会给出现，比如说跟中信银行搞一些联合活动，就是办他的银行卡，完了他会给补贴一部分采暖费，就是我们本身我们公司是这个没有这些像优惠活动的，
1: 一般我们都是跟这个银行来
0: 对
1: 这个联系哈，好，那不知道您所说的这个每年缴费活动今年怎么没有了？您的这个供热的这个企业是否是咱们这个市政热力啊？或者说您觉得每年是咱们的这个供热企业是哪一个企业当中有相关活动？我们也可以具体来了解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有听众朋友问到。他说想问一下供热办，要求供热最低值呢是18度，可是如果一直18度呢，达到了标准却家中不暖和，这个该怎么办呢？这个其实是很多人的经常会反馈到的一个问题哈。到了这个冬季的时候供暖不热，可能我们的这个企业上门测量了以后达标了到18度了，但是家里人说会这个18度就感觉在家里并不是很暖和啊，不是很舒适。那么针对于像这个，我们对于像供热的这个政策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

0: 越好，咱们
1: 大家的这个要求也
0: 对，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就明显的18度就是说感觉到很不舒适。
1: 嗯，
0: 就说18度它其实只是一个最低的保障的温度，
1: 基本要求，
0: 不是说是一个供热企业或者是咱们政府的一个合格
1: 最高要求，
0: 哎，说是最要求，意思达到18度就不管了。
1: 嗯
0: 嗯，这是一个，现在从咱们目前的这个供热企业或者是咱们政府的要求来说，也都是把这个舒适度作为我们的一个努力的方向，
1: 嗯，
0: 不是说把18度作为追求的目标。
1: 嗯
0: 嗯，然后呢就说这个18度出现的情况呢，有好多种原因，它因为咱们这个供用热它是分的两个方面，供是一方面，供就是咱们这里公司的责任，你给不足流量，给不够温度，它都可能肯定是不热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用，你用的这一方面呢，就是咱们家里的这个建筑，还有咱们的这个环用热的环境暖的一个标准。但是这个标准随着顶楼呀，还有一楼呀这些的，相对于这个用热环境就不是特别好。
1: 嗯，
0: 但是呢，咱们从就是这政府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不是说你这个他们热力公司达到18度这事儿就不管了。
1: 嗯，
0: 咱们可以说把这个服务提高的更好一点。
1: 嗯，
0: 就比如说看能不能在安全的范围内让热力公司把温度流量再调一点。
1: 嗯，
0: 或者是让咱们租户呢对自己家的这一个用热环境进行一下检测。
1: 嗯，
0: 严清窗户严欠不严欠，
1: 嗯，
0: 咱们的房子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这个房屋改造呀，或者是增加的这些防护措施呀，保暖措施呀，
1: 嗯，
0: 对咱们屋内的一个温度进行个改善。像我身边呢就碰到过有好多，就是说原来窗户咱们毕竟是好多年的窗户，然后换了窗户以后在家里的温度就能提高到就是说3到5度这个样子，也可能有的地方还会更好。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方面。嗯，大家呢就是如果要是说出现了18度家里还是冷，那可能就要对整个环境就整体的进行一个检测。
1: 嗯，其实就像您所说的，一方面比如说老旧小区我们的保温层的问题，当然这些年当中呢我们国家一直在推行老旧小区的改造，那么改造过程当中也会增加这个保温层，
0: 对，
1: 这也是一方面。另外呢可能还针对于老旧小区我们的这个供热管道可能也许时间长了，我们的这个已经不再适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供热的一个情况了，那么针对于像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向我们的这个供热公司来申请我们进行这个供热管道的一个改造，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有助于我们的这个温度的提升。嗯
0: 嗯，
1: 好，也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有听众朋友问到，他说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暖气费现在涨价了吗？目前就咱们市政热力来说有涨价吗？
2: 没有没有，咱们暖气费一直执行的是市物价局2014年那个那几号文件，我具体文件号我记不清楚了，那个文，那个
1: 一直都没有变过，
2: 一直都没有变
1: 化，咱们整体桥东都是没有变的是吧？
0: 整个市里咱们都是主城区都统一执行市政府的规定。
1: 好，那目前没有涨价的情况，还不知道您是认为这个涨价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另外呢还有位听众朋友问到，他说今年会提前供热吗？过几天要大降温了。那针对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关注到的哈。那邹主任，像针对于像这个我们会不会提前供热，这个一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知道？我们是根据这个时间来判断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吗，供热情况吗？
0: 嗯，按照法定是11月1日到来年的3月31日。
1: 嗯，
0: 但是咱们政府每年会根据天气的变化决定统一的，就是说供提前供还是提前供几天，
1: 嗯，
0: 这都根据咱们的市政府统一决定。
1: 好，那就是大家可以等待一下，如果过几天真的会有这个降温的情况下，也许市政府也会有出台相关

0: 来进行的，因为可能如果是大家所说的这个寒冬，温度可能会这个偏低，或者我们较之于常年气温偏低的情况下，对于咱们供热企业是有一个考验的。我们怎么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使得这个咱们的供热持续到一个稳定的状态，是吧？
1: 对，
0: 嗯。那另外呢，如果要是暖冬的话，我们会根据这个气温也是适当的会有所下调，是吗？
1: 对，可以进行一些调整。
0: 嗯，好，那这就是我们的这方面的一个区别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哈，有下一个问题，有听众朋友问到，他说我想问一下哈，这个我们想换这个暖气片，现在这个时间还可不可以进行？换了暖气片需要和咱们供热公司打招呼吗？郭总。
1: 哦，这个的话，暖气片这两天也是可以更换的，它即使跟热力公司打招呼，咱们的维修人上门以后，把它的供水管跟回水管关闭，他在里面可以进行维修，
0: 嗯，
1: 啊，维修之后呢，再通知咱们再进行打开，啊，
0: 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或者我们在供热的这个期间都是可以的，嗯，是吧？
1: 是，尽量咱们一般情况下不是不让，但是为了咱们更好给用户服务嘛，
0: 嗯，
1: 啊，他家里暖气片肯定他有问题才更换，
0: 嗯，
1: 是吧？
0: 嗯，好，那也就是说咱们家里如果要想更换暖气片的话，也尽量选在我们这个供热之前啊，比如说像我们提前，比如说前一年就觉得自己的暖气片有一些问题了，我们等第二年供暖季结束之后，我们就来着手准备更换这个这个暖气片，只要和咱们这个供热公司来说明一下这个情况就可以，是吧？
1: 对对。
0: 好，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了解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向着太阳前进，他说家里暖气片有这个响声是什么原因？需要保修吗？
1: 啊，家里头暖气片响呢，它分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在注水初期，啊，因为前期的管道是空的，它注进水以后，它会产生一个水流动的情况，啊，咱们进行排气，然后那个水注满之后，这个声音基本就没了。
0: 嗯，那如果要是注满之后，它觉得还有响声的话，是不是就需要？
1: 第二种情况，
0: 嗯，
1: 注满之后还有响声，有可能就是一个是。水锤了，还是那个中间还窝着气呢？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需要具体的分析。
0: 哦，好，那这个具体情况，那到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向咱们的这个维修人员，去这个上面去给，看一看，了解一下情况。
1: 哦，对，
0: 嗯，好。那另外他也问到，他说市政的客服电话是多少呢？这个问题。
2: 我们市政的客服电话是580-8877，
0: 580-8877，580-8877，是吧？那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还在线的话，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哈。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向我们的这个市政热力呢来进行一下相关的反馈。好，也感谢郭总和这个张主任的回复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时间，10:59，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结束的时间当中了哈。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们三位嘉宾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也感谢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及5000多位网友的在线收听收看。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说节目之后您还有一些供热的问题的话，可以向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供热部门或者我们的这个供热企业反馈，也可以向我们的节目组反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联系相关部门。好，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下期见。
3: 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0: 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80。
3: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
4: 范。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5: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4: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5: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6: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7: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7: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切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6: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8: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 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1: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3D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雅婷。今天呢，我们将带大家走进太行泉城美丽邢台。上半场我们跟着赵经理走遍了天河山的山山水水，从牛郎织女的千年传说，到中国爱情山的响亮名号，从九瀑十八潭的清凉水韵，到华北落差最大的激情漂流，从心动爱不释手的网红打卡，到高空蹦极悬崖秋千的惊险刺激。可以说天河山有故事，有美景，有尖叫，有浪漫。下半场呢，我们要换一个节奏哈，静下心来聊点更深的东西。天河山的水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传说当中的郭学奇观到底长什么样？还有大家最关心的怎么去、怎么玩最划算、住哪儿最舒服等等。带着这些问号呢，我们今天继续请出今天的嘉宾，邢台天河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运营经理赵行燕赵经理。赵经理，下半场继续跟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12: 听众朋友们好，雅婷好，咱们下半场接着聊。
11: 下半场一开始呢，特别想问赵经理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事儿：天河山的水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刚刚听您也介绍到了，提到了一个百泉百瀑和郭学，哎，能不能这个具体讲讲呢？
12: 哎，您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的好。咱们这个天河山的水啊确实是一绝，我们景区的这个水源特别丰富，它这个峡谷呀非常的深幽，素有这个百瀑百泉之称，而且咱们这个四季水流不断， 刚才提到的这个九天银河那里啊，那里光是一个区域就有九瀑十八潭，就是您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走几步啊就是一个瀑布，走几步就是一个清潭，走几步呢还有个小溪，然后一路水声相伴，像咱们的游客来了之后，孩子们特别喜欢在这里逗留，去打打水仗呀，泼泼水啊，特别的好玩。
13: 嗯，那光听上去就非常的有吸引力哈，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嗯，最特别的还是这个郭穴，是不是啊？
12: 对对对，咱们这个郭穴呀，在地质学上它也叫湖穴，最急流的这个在岩石上，它就是急流在岩石上冲刷腐蚀形成的一个圆形凹陷。天河山的这个郭穴呀，数量特别的多，规模也很大，在咱们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那我刚才也说了，咱们景区最典型的就是这个银河七穴，
13: 嗯，
12: 就是七个郭穴串在一起，像珠子一样。它最小的直径1-2米，最大的7-8米，落差30多米，非常的壮观。所以后边有很多的地质专家专门来咱这里考察研究，可以说。

0: 样，它最小的直径一两米，最大的七八米，落差30多米，非常的壮观。所以后边有很多的地质专家专门来咱这里考察研究。可以说天河山这个水呀，
1: 河山真的是看不完逛不完说不尽。那赵经理，除了这些，我们天河山还有哪些值得一去的景点呢？
0: 哎呀，那简直太多了。山顶呀，有这个松林草原，万亩松林，这个空气特别的好，负氧离子含量极高，很多游客呀来了之后就说在咱们山上待两天感觉整个人都通透了、就感觉这个肺里边一点毒气都没有了。还有这个夫子岩，刚才提到的这个孔子游学的地方，都是咱们人文爱好者必去的。
1: 你看，就大家如果想来天河山玩透的话，我觉得至少要留一个两天的时间啊。
0: 是的。
1: 赵经理，除了天河山景区本身，那既然我来到这个地方了，周边还有没有值得去顺路逛一逛的地方呢？比如说一些古村落呀，或者红色景点呀等等。
0: 哦，有的有的，咱们这一块还是比较丰富的。你像天河山周边这一带呀，它这个有太行山红色旅游的这个重要组成部分，像这个济南银行的旧址，129师医院这个旧址就在附近，它都保存得很完好。对这个红色历史感兴趣的这个游客们可以去看一看。还有很多咱们这个单位啊搞这个党建活动，他们也会专门来这条线路。咱们可以往这个天河山外面走一走，它周边有这个鹰潭古寨，这里是一个历史的文化名村，它有600多年的一个石头，它是一个600多年的石头寨子。
1: 嗯，
0: 它这里边的房子呀，都是用这种石砖去搭建的，特别有味道。如果就是时间充足的话，咱们从天河山出来，再去转一转这个古寨、石寨，这个住一晚，体验一下太行山这个深处的老房子，这个老院落，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咱们景区30平方公里之内吧，集齐了这个很多自然景观、爱情文化，还有儒家文化、红色文化，所以在这里自然亿万年的雕琢的工艺品。
1: 那从水到山，也从地质奇观到晚上去古石寨感受历史，这一趟出行就有2种体验。从爱情到红色，从地质到儒家的天河山绝对算是一大宝藏啊！而且这些不同的主题景观呢，也让不同的人群都能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兴趣点。也就像我们邢台正在打造的甜蜜经济，你看不仅仅是给情侣准备的，它也涵盖了所有人的幸福体验。从这个单身求姻缘的月老峰，到老夫老妻重走鹊桥，再到孩子来到这儿玩水的这个家庭体验哈，天河山呢可以让每一种甜蜜都有了归属。那如果听众朋友您有2天以上的时间，就完全可以把这条线给串起来。那赵经理，刚刚我们也聊了这么多网红打卡的地方，我注意到有很多景区现在都有这个旅拍服务，那我们天河山有没有这方面的配套呢？
0: 雅婷，您问的这个就是我一直想给咱们说的，这个也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一项服务。
1: 嗯，
0: 这个我们景区的这个网红打卡点啊，它特别的多，好多游客来了之后就不知道怎么拍，有的时候有2个人单独出行也没人帮拍，所以呢在咱们景区的这个网红打卡点，咱们提供了一个驻拍服务。这个驻拍服务可是全国头一家的。
1: 哦，
0: 现在景区这个热门的现在景区热门打卡点上，你像比如说咱们的心动、爱情秘境、云端漫步，这些现场都有咱们工作人员免费去帮游客拍照。
1: 哦，是免费的？
0: 对，免费的。我们拿着游客的手机，然后帮游客简单的指导一些动作，比如说俯拍呀，或者仰拍呀，或者怎么做动作呀。我们从真正意义上解决了游客没人帮拍或者拍不出大片的难题，所以很多年轻人看到我们帮拍的照片之后呢，都叹为惊止，赞不绝口。游客朋友们都说特别出片，而且我们也统计过，专门冲着我们拍照来的游客特别特别多，这2年增长特别快。
1: 哎，真的是太暖心太贴心了，就在爱情山拍照还有驻拍服务，这跟旅拍其实还是有这个本质的区别的，对吧？
0: 是
1: 免费的，所以这个体验真的很贴心，而且很有吸引力，帮游客拍出大片，这个情绪价值也是给的满满的。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玩转京津冀，这时间也
0: 呢，咱们可以说能满足游客的大部分的需求。

0: 哎呀，听赵经理介绍还真的是飞山的朋友来问一问，问什么呢？最实在的问题。赵经理，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去到咱们天河山的这个门票大概多少钱啦？或者有没有一些优惠政策呢？
1: 好的好的，咱们景区啊，这个门票是70元一位，漂流呢需要咱们单独去购票，挂牌是98元，但是现在不是旺季嘛，大家都喜欢来漂流，所以我们呢就直接推出来了一个活动套票，就是这两项加到一起是109元，包含了咱们的门票和漂流，这样更划算一些。
0: 要听赵经理说啊，就一般的地方可能是觉得旺季了价格会偏高一点，咱们这是旺季了还打了一个优惠的组合拳。
1: 对，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回馈游客。那咱们其他的优惠政策方面呀，你像1米2以下的儿童、70岁以上的老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都可以凭有效证件去免门票。咱们学生呢，在是1米2以上、18周岁以下都可以去享受这个半价优惠。
0: 嗯，
1: 大学生也可以凭借着咱们的学生证或者学信网的证明，也可以去享受这个半价的优惠。我建议大家出发前呀，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邢台天河山，上面有咱们最新的活动信息还有优惠政策，提前买票还能享受折扣。
0: 那我们去的话，这交通方面怎么去是最合适的呢？最方便的？
1: 我觉得这个自驾肯定还是最方便的。你像我们景区啊，离邢台市区有55公里，如果您是从远地方来的，可以坐高铁呀，坐火车这样。咱们市区呢，这个开车过来大概是1个多小时就能到，走咱们的这个行左公路或者行分高速就可以。
2: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

0: 才能无惧风浪，
1: 扬帆再起航，
0: 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6: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5: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6: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冈；
5: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6: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5: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6: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9: 邢文高速在咱们天鹅山专门设有一个出口，下了这个高速呀，大概就需要15分钟就能到达景区。导航呢就直接搜咱们天鹅山景区就可以，沿途呢这个风光都是太行山脉，又很美。然后这个如果是从远地方来，比如说天津呀、北京呀，走咱们这个京港澳高速，转这个邢分高速，在这个邢台的这个天鹅山出口这儿下高速就可以，大概全程是400公里左右，4个来小时左右。也可以坐咱们这个高铁到邢台东站，然后打车或者租车前往，车程大概就是1个半小时。我个人建议自驾更方便的是，因为咱们在山里边逗留的时间长一点，也方便一点，想去哪儿呀转一转呀，这个吃个农家饭呀，在景区再多玩一玩呀，还更方便一些。
10: 那说到这个交通，比如说像离邢台市不是很远的朋友自驾过来了，停车好停吗？另外如果说不开车的朋友，我坐高铁来了，那么下了高铁之后，我什么样的方式到这个天河山是比较方便的呢？
9: 行，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啊，咱们这个交通呢还是挺方便的，咱景区是有一个大型的停车场，它有还有这个开电车来的也能充电，充电桩也是有的。那么节假日虽然人多，但停车基本是不用愁的。如果不开车的话，咱们是可以坐邢台市区发往天河山的这个旅游专线，它这个是601公交车，它每天都有班次，半个小时一次，所以从早上6点一直到了6点半，到咱们晚上的这个下午6点一直都有，具体的时间也可以在我们爱情山公众号上去查询。
10: 这高速直达，停车场大，还有旅游专线，交通这一块确实是特别完善的。那如果听众朋友八月

0: 已经末尾了，但是天气依然是很热，咱们漂流啊，这个水量也特别的足，所以我还是认为这个时候漂流是最好的。咱们八月底孩子虽然还没开学，所以这个八月底还没有开学，特别适合咱们全家去玩，因为七月份的时候天气还比较热，像八月份呀、八月底了呀，这个客流量在减少，然后天气也在凉爽，所以孩子们这个时候过来玩呀、玩水啊，特别的舒服。我建议呀、咱们就安排上这个两天一夜，第一天啊，这个上午去出发。中午到咱们这个山脚下去吃个农家饭，下午进景区去漂流，先去玩漂流，然后咱们再去逛一逛这个网红打卡点，像咱们的心动呀、爱不释手呀，这个时候去心动就不用排队了，要不然如果每天吃完中午饭去的话，心动那时候排队排老长了，光这个拍照就得排一个小时、至少一个小时，然后到了晚上咱们就可以住在咱们这个山下或者山景区里面都可以，第二天咱们就可以去爬这个景区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核心了，就去爬我们的这个主峰，然后看一看松林草原呀，看一看这个峡谷呀，欣赏一下这个九瀑十八潭的这个景观呀，中午吃完饭之后咱们就可以返程了，这样咱们就不赶时间，也玩得轻松，能体验到咱们天河山最精华最好玩的地方。如果咱们后边九月份孩子们开学了，周末可以带孩子再来体验体验错峰出行呢，也是很推荐的。
1: 对，大部分都开学了，这个时候人也不是特别多了，但是九月份呢还是可以感受到这个漂流的快乐的啊。
0: 是的，是的。
1: 有山有水，那体验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需要提醒我们听众的？因为毕竟要来到山里的，携带的东西啊，比如说驱蚊之类的，还有必要吗？
0: 我给大家提点小建议吧，就是咱们到景区啊，它这个毕竟这个路不像咱们在市区里边这种平缓的路，咱们尽量穿一些防滑的运动鞋，它有一些路比较陡，而且有一些路它上面长满了青苔，所以会有些滑，你如果穿高跟鞋或者拖鞋啊，我觉得还是不安全。那么夏天呀，一定要带个防晒霜、帽子、驱蚊水这些。咱们山里边虽然有树荫，但是这个紫外线还是很强的，而且到了夏天，这个山里的蚊虫特别多，各种奇形怪状虫子都出来了，所以咱们这方面的防护还是要做好的。
1: 虽然现在已经立秋了，但是从气象学来说，我们现在从这个身体感受还没有完全到秋天的一种状态。
0: 对，
1: 即便到了初秋，可能还有这个秋老虎，而且蚊虫也是比较厉害的。
0: 对，对，所以为了咱们自己也要多好防护。
1: 对，这一点也是有必要的。那其他的呢？
0: 如果想玩漂流呀，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带上换洗的衣服和毛巾，它肯定是要完全湿透的，虽然景区有这个沐浴更衣室，但是衣服一定得自己带。还有这个就是咱们的山上和山下温差会大一些，尤其是到了晚上，咱们建议带一个薄外套，山上这个有大概是20多度左右吧。
1: 嗯，非常感谢赵经理的讲解。那除了景区里的吃喝玩乐，是不是天河山周边现在也有一些配套的商业业态正在逐渐的完善？

0: 难的。
1: 来过邢台天河山的朋友，带过这些特色的朋友，都能够了解我们这个土生土长的特色的好哈、啊。因为有外地的朋友让我专门去给他们寄一点儿，这还真的是挺不错的。玩也玩了，我们拍也拍了，临走呢还能带点这个山货走，回去还能再回味几天，就非常实用啊。也特别感谢赵经理这么详细的一个攻略。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请赵经理代表天河山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发出最真诚的邀约吧。
4: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天河山景区运营经理赵行燕。太行深处呢，藏着中国唯一的爱情山，这里有清凉的山水、四季的漂流、浪漫的传说，还有数不尽的网红打卡点，一年四季各有各的美。就像咱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专家杨亮才先生说的，此景只因天上有，不知何故落邢台。所以呢，我们诚邀京津冀所有的朋友们来到邢台，来到我们天河山，感受23度的清凉，体验咱们3公里的激流，在太行深处遇见属于你的浪漫。我们在中国爱情山等你。
1: 说得太好了，听众朋友，听完赵经理的介绍，是不是已经心动了？这个季节如果大家想找一个有趣的地方玩，那天河山是绝对值得被你列入旅行清单的。白天漂流玩水看瀑布，傍晚登顶看日落，晚上数星星住民宿，这一天下来烦恼全忘，只剩美好。也正如我们邢台正在打造的甜蜜经济所传递的理念，每一份爱都值得被珍惜，每一个幸福瞬间都值得被珍藏，而天河山就是承载这一切美好的最佳目的地之一。再次感谢赵经理今天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玩转京津冀特别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我们所有邢台人都在这儿向您发出最热情的邀请，也欢迎您随时启程来发现属于您的惊喜与感动。太行全城美丽邢台，欢迎大家来做客。我是雅婷，我们下期再见。

0: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撇
1: 一撇，
0: 一捺
1: 一捺。
0: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2: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0: 保护它，爱护尊重国旗，人人都是五星红旗护旗手。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4: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5: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4: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5: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4: 为什么危险？
5: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4: 传到哪里了？
5: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4: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6: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7: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8: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7: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8: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7: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9: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好了，11:55，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104.3张家口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即刻出发。各位听众朋友们，周四的中午好，我是大郭。首先带大伙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了。今天的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是3度了。周五周六两天目前显示是有雨的一个状态了，明天可能会在这个下午的时间会有降雨，大伙要注意一下了。那气温呢，明天是最高是17度，那周六呢降温了，最高气温只有12度，那周日已经来到了10度了。从下周开始呢，气温会逐步的转凉了，大伙要早晚注意一下咯。好的，我们接下来。

长三角文旅呢又将迎来一个值得关注的窗口期，那就是中小学生的秋假了啊。我们的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在其他地方还有秋假这样一个存在了。那从9月下旬，杭州部分地区呢率先放假，到11月各地呢秋假陆续展开。苏浙皖三地的秋假安排呢逐步的明晰，那假期与周末衔接，形成了连续数日的出游窗口。与此同时呢，各地景区呢优惠券呀、消费券呀、沿学线路等一些文旅产品的持续上新，秋假将为孩子呢亲子游呀、长线游和沿学游提供这种新的消费场景了。今年呢，长三角各地的秋假安排呢呈现出了集中与错峰并存的特点。多数地区呢秋假安排呢是11月以三天假期衔接周末，形成了五天这样一个连续的休息时间。具体的日期呢有所差异，客流呢有望分批释放。那江苏13个社区市呢秋日假呢已经于9月中旬全部公布了，那时间安排较为集中。那南京啊、苏州、无锡、常州、盐城、扬州、泰州、宿迁统一将秋假呢安排在了11月16日至18日，那与11月14日、15日、

0: 区呢，安排在了9月28日至30日，恰好呢衔接的是中秋国庆假期，那可实现最长13天的连休。那其他地区分别是11月上中下旬，其中呢嘉兴、湖州、台州等一些地区呢，集中在了11月11日至13日。那桐庐、淳安还有建德等一些地方呢，安排在了11月12日、13日和16日。徐州安排在了11月18日至20日，宁波安排在了11月25日至27日。那温州则进一步的细分两批放假啊，是11月11日至13日，那还有是在11月16日至18日，错峰放假的这样一个格局了。安徽已有多个城市呢确定了秋假的时间，马鞍山蚌埠呢为11月11日至13日，合肥定于11月16日至18日，那都与这个11月14日、11月15日的双休日是连休，一共是5天的时间。那从时间上分布来看呀，长三角各地区的秋假是从9月下旬至11月下旬，这样的安排呢给孩子学校啊留出了这种结合教学节奏调整假期的空间，也为文旅市场的错峰接待创造了条件。对于家庭来说呢，秋假提供了避开暑期和传统黄金周的这样一个旅游出行。那对于景区和酒店来说呢，原本集中于少数节假日的亲子消费有望向秋季更多的延伸了。
1: 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过整座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3: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4: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5: 办个169套餐呐、啊，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4: 有宽带吗？
5: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4: 太好了，这就去办。
5: 详询移动各门店。
6: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

0: 成孩子了。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指南吗？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长三角各地开始针对学生和亲子出游啊，推出了更具吸引力的文旅产品，门票优惠成为了最直接的抓手。安徽宣城近日宣布啊，11月7日至12月7日，全市35家 A 级旅游景区呢，对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地就读的18周岁以下的在校学生呢，免景区大门票。黄山市呢，15家4A级景区以上，收费景区呢，11月1日至30日呢，面向全国18周岁以下的群体呢免门票，其中呢黄山景区、花山迷窟、太平湖免票政策呢持续到了12月31日。那浙江从全省的层面呢统筹秋季的文旅消费配套，推出了全省中小学秋假专享优惠，全省呢发放文旅消费券6000余万元，11个社区市呢。重点呢景区推出了340余项的免票折扣及特色套票活动，210家景区文博场馆呢配套了多项面向青少年门票优惠，助力亲子家庭秋日出游。那门票优惠之外呢，研学产品呢正在成为秋季文旅的一个核心供给。那2026年的研学市场整体的景气指数为126.9，那处于一个较高的景区区间。那科技创新研学和自然科学研学呢，位居最具潜力的细分领域。那对此呢，江苏提前把秋假研学需求呢纳入到了文旅产品的布局，全省呢将围绕中小学秋假推出了66条特色的研学线路和735项休闲活动。从时间安排错峰化的这种教学导向。

0: 重的是会议纪要。
1: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0: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0: 力实名举报，实名举报内容经查核实后，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发放奖金。匿名举报或未提供有效联系方式的，核查属实后将难以发放奖金。举报平台主要受理煤矿、金属与非金属矿山（含尾矿库）、化工、医药、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石油开采、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工矿商贸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存在的涉嫌瞒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的，涉嫌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涉嫌存在安全生产违法等行为的。关于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水上运输、渔业船舶、民航、铁路、民爆物品、电力能源及污染防治等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问题，请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相关部门举报。举报件受理人员将按照有关的规定，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所提供的举报资料予以保密，同时举报人对其提供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违反相关规定的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1: 维护市场秩序，保障产品质量，保护知识产权，关注食品药品安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365，本栏目由张家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出。
2: 消费者武先生于2021年6月在某汽车 4S 店购买汽车一辆，但汽车在没有交付的情况下出现故障灯闪烁的情况，该客户拒绝收车，并与 4S 店协商退款，但 4S 店一直未予解决。这种情况下能退钱吗？属于三包的范围吗？
3: 已支付车款但尚未交付车辆，此时发现车辆存在问题，该如何处理？关键就看这个交付。新旧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均明确，销售者应当向消费者交付合格车辆。这个合格车辆指的是交付时的车辆状态，并非出厂时的车辆状态。即便交付时车辆拥有车辆合格证，但只要有确切证据证明该车辆在交付时存在故障、缺陷、瑕疵等问题，消费者均有权拒绝接收，并可以提出解除合同或者更换车辆等要求。除了以上条款外，新规定第18条第二款还从三包期限方面做了进一步明确。三包的有效期和包修期自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计算，开具购车发票日期与交付家用汽车产品日期不一致的，自交付之日起计算。这进一步体现了交付的重要性。只有在车辆交付后，消费者享有的三包期限才开始计算，未能交付的车辆依然属于销售者，根本不存在三包问题。最终在市场监管人员的调解下，双方达成共识，由 4S 店为消费者更换了其他类型车辆。市场监管部门提示，销售者应当向消费者交付合格的家用汽车产品，并与消费者共同查验家用汽车产品的外观、内饰、操控等可以现场查验的质量状况。
4: 好了，12:24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感谢大家伙的守候与收听，收获分享声音游记，那在明天同一时间再和大家伙不见不散，各位拜拜喽。
5: 旅行不过是为了大声抒发自己心底期待已久的声音。
6: 我现在在乌镇，这里的风景非常的有韵味。
7: 我现在呢就在茱萸峰上了，哇，山顶的空气真的好清新啊。
8: 我现在呢就在厦门鼓浪屿的海边，这里的海风啊真的太温柔了。
9: 小雪登珠携东南西北四路记者打造全国首档广播旅游沉浸式体验板块，
5: 声音游记。

0: 陪你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1: 畅游天下深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甘肃张掖。张掖以前叫做甘州，是古时候河西走廊的四郡之一，地理位置非常险要，与武威并称为是金张掖银武威。张掖的丹霞地貌论色彩来说是全国一筹，尤其在雨天之后更为浪漫。那么今天让我们跟随旅游记者一起云游甘肃张掖。
2: 哈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旅游记者畅小北。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张掖七彩丹霞地貌区，作为国内唯一的丹霞地貌和彩色丘陵啊，被中国的国家地理评为了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地貌之一。造型奇特的山地丘陵，这是色彩斑斓，气势磅礴啊。我现在呢就在地貌区的七彩奥河台，也是景区刚推出的观景台。不看不知道，这里的环境啊简直与其他的地方完全不一样，就像来到了火星一样，太奇幻了。远处看那些彩色的丘陵真的是变化万千呀，我现在一眼望过去，一时就想到了好多形容词，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一句话，太美了。这里啊也是张艺谋导演的三枪拍案惊奇，姜文导演执导的《太阳照常升起》，还有电视剧《神探狄仁杰》的取景地，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各国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属于这里的独特魅力那是不能错过的。现在呢已经成为了甘肃著名的旅游景点。
1: 与大家印象当中干旱荒凉的西北不同，因为张掖独特的地理位置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大片的绿洲以及丰富的物产。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道，是文化和地貌于一体的历史古城。
2: 在丹霞地貌公园停留几年后，就可以来感受这座历史悠久的张掖古城。这不忘祁连山顶雪，错把甘州当江南，说的正是张掖。这座黑河水孕育的肥沃土地啊，夹在南部的祁山和北部的戈壁荒漠之间，山川那叫一个秀美，物产丰饶，难怪有诗人把这里错当了江南。我现在呢就在张掖鼓楼，张掖鼓楼啊又名靖远楼，位于张掖市中心，集商业和文化于一体，东西南北四条大道交汇于此，有一种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感觉。因为鼓楼的位置呢位于十字路口，所以接待游客可能会给交通带来压力，鼓楼就暂且进不去了。但是呢我现在在马路对面远看着鼓楼啊，映衬着周围这来往的车水马龙，你听见了吗？有好多的车声，都说不出的一种神秘感。有玩过张掖鼓楼的，我们以后要到达的就是张掖的黑水国遗址，这里的文化气息就是最为浓厚的。因为张掖作为丝绸之路的商贾必经之地，所以啊取张国之毕业，以通西域之意命名的张掖。这个地方啊还留下了种种的历史痕迹等待我们去发掘。

0: 要爱惜粮食。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0: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3: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2: 奶奶，我吃完了。
1: 哟，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0: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4: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5: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6: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7: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8: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9: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10: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5: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1: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2: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1: 一点儿，
12: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1: 宝盖
12: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1: 一横，
12: 一撇
11: 一撇，
12: 弯钩
11: 弯钩，
12: 两撇
11: 两撇，
12: 一撇
11: 一撇，
12: 一捺
11: 一捺。
12: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大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13: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兴恶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高楼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界。
2: 小霸王翟让在他聚义厅外的空地上和程咬金两个人比武较量，程咬金一马三斧就把翟让这头巾给掏掉了，头巾掉了还不说，还带下一绺子头发来。翟让手捂着脑袋惊魂未定，赶忙说，好了，我情愿请你们上山。程咬金端着斧子还问翟让，还接着比吗？翟让说，不用了，领教了。翟让心想，还比，再比弄不好我这脑袋就得掉。程咬金心里也想，你不比了，不比正好，再比的话呀我就这两下子了。所以程咬金这叫三斧子定瓦岗，小霸王翟让由打心里边往外服了。翟让心想，这个人叫程阿丑，不起眼的这么一个名字，居然有这样的武艺呀、啊！那么他那一帮弟兄肯定比这程阿丑还得强啊，那比我翟让不定要高出多少去呢。这回我是碰上高人了，我翟让久居在瓦岗寨里，看来我是井中之蛙，坐井观天，见不了多少天日啊，眼界太窄了。这回我跟这些位得好好的结交结交。当下小霸王翟让马上就来到了聚义厅内，为了欢迎魏征和程咬金的到来，设宴款待。酒席摆上，在酒席宴前，翟让就向魏征表示了，说我呢情愿与我们两家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双军合一，下一步我们怎么做我听您的。魏征一听心中非常高兴，觉得自己不虚此行，把事情给办成了。酒宴之上推杯换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翟让就说了。翟让说，哎呦，这位程阿丑程兄武艺可非同一般呐。到这个时候，魏征替程咬金说了，翟主，你知道他是谁吗？他不是程阿丑程兄吗？哈哈，这程阿丑是他的小名儿，他是故意的给你先报了个小名儿，他是有大字号的，他姓程名咬金，号叫知节。不用说别的，6月24长野林小孤山劫夺了靠山王杨林48万两一躺黄杠银子的就是他。啊，翟让一听闹了半天，劫黄杠的人就这位啊。陪着翟让在这喝酒待客的还有他几位副手，翟让向这几位副手就说了，你们听见没有，我说他把我赢了呢，闹了半天这位是劫黄杠的程达尤金。程咬金说，哎，你还知道这名？那我怎么不知道啊，我们这山上有很多探路的喽啰，从山底下把那布告都接上来过，我看见了程达尤金，既拿你们，我心里还非常佩服，我说敢把黄杠揭露，这是大手笔，做的大事情。哎，程咬金说，是啊，这也是逼的没辙，做了这么一生的买卖。翟让说，程兄，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呐，果然是武艺出众啊。程咬金说，哪里哪里，咱来喝酒喝酒喝酒。说着话，酒宴吃喝已毕，这功夫翟让和魏征就商量下一步他们的队伍要上山之后都应该做些什么，都应该准备什么，这里边有很多事情需要在此定夺。大爷魏征那是读书识字，拨古通今，考虑问题非常缜密，看事情看得非常周详的人，所以魏征给翟让一条一条的都安排好了，让翟让去做。然后转过天来，魏征和程咬金两个人就下了瓦岗寨，回转金梯关。回到金梯关之后，一见了徐茂公，见了秦琼、秦叔宝，一说他们两个人上山此行的经过，大家伙都乐了。哎呦，说这个程四哥耶，还是您有本事啊，怪不得大哥挑您去呢，看看我们谁去呀、啊，都未必有您这

报国。程咬金说得得得，少捧我啊，这回啊这叫瞎猫碰死耗子，碰上了。我当时合计了，那翟亮要说咱们接着再比试，那我就下马了，我就不跟他比了。没想到我这头三斧子把这小子给唬住了。大伙说这就是我们众人的福分。他们在金梯关又休整了几日，所谓休整几日，其实做上山的准备。金梯关这一万来军卒个个的都收拾好了行囊包裹，随身应该携带之物。到了预定的日子，由打金梯关就出发了，来到瓦岗寨山下。到了瓦岗寨山下，魏征领着程咬金先上山见翟让。翟让呢在山上早已经做好了准备，这些天翟让先把房子得腾出来，知道他们有一万多人要上山，得有住的地方。尤其这些人也带有女眷，有家小，有带着母亲来的，有带着妻子孩子来的。那么翟让在这个瓦岗寨里，他也有母亲也有妻子，翟让把家眷的房子也得腾出来。同时这几天对自己手下的这些队伍的人员进行思想教育，说那时候叫思想教育吗？不叫思想教育，反正就这意思。翟让跟他们大伙讲说，现在我们跟孤山义军两路合兵，双军合一，今后我们共灭大隋，共图大业，所以到在一起一定要注意和睦，用现在的话说要讲究团结啊。所以翟让跟自己的手下人教育一番。其实魏征、程咬金呢、秦琼啊、徐茂公啊，他们带领的这些弟兄呢，在从金梯关出发之前也讲了一番话，也得让他们注意，到山上双方要水乳交融，不要水火不相容。这个功夫魏征和程咬金一到山上，翟让早已经做好准备了，见着这两位之后，马上吩咐手下人是列队下山，锣鼓齐鸣，鞭炮齐响，迎接这支队伍上山。在一种非常热闹的场面之下，就把这孤山起义军这支队伍迎接到瓦岗寨山上。小霸王翟让和自己的几位副手和军师找到了魏征，让魏征把他46友一起找到了聚义厅上。这是首领们在一块儿里开个会呀，上下底下按着级别各有安排。这些个弟兄们到在一起，大家伙非常的高兴，底下设宴让大伙先吃顿饭，这叫团圆饭，双军合一喜宴席。下面都在那吃饭了，聚义厅上也摆上了酒席，46友和小霸王翟让手下的人都坐在了一处，双方各自互相介绍。这头一天应该说是非常热闹。那些家属们呢，早由小霸王翟让安排下了人，让他们

房子是有点紧张。本来翟让这山上这房屋是挺宽敞的，可是突然这人就增加了一倍，就得挤着点住。翟让想了，现盖房来不及，挤着住下之后，下一步咱们接着再盖房。第一天的酒席宴罢，这翟让就把徐茂公、魏征、秦琼等人找到了一起。翟让跟他们一见面，听他们这一介绍，才知道这支队伍里边感情竟是大人物啊。翟让有打心里边就更服了。为什么更服了？这里边竟名人，用现在的话说都是大腕，倒有谁，那秦琼就是第一流的大腕啊。秦琼、秦叔宝、马彩、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翟让早就听说过。陆林中，翟让也知道有几位名人，赤法灵官善通善修剑，那是全国五路陆林总票霸子。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那是山东的总头。大刀王玄、王君可，那是河北的总头。翟让早就知道，翟让心想，这几位论名声、论资格都比我大，哎呀，他们上山呐，我真得对他们是恭恭敬敬的。不过翟让心里边多少也有点不是滋味。

手底下那个军师马登云背地儿都跟这宅上嘀咕啊，说寨主啊，您可想好了啊，他们上来之后把咱们都给吞并了。翟亮说，事到如今走到这一步了，也只好如此了，咱们走着瞧吧。所以翟亮非常着急，两军合一之后谁来当这个首领。翟亮当天晚上就把秦琼、徐茂公、魏征找到一起，他主动地提出来说，我们现在已经两军合一了，魏道爷，您上山的时候说得好啊，说我们要建立国家，要建立皇帝，那么我们现在两军合一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做呢？这山上总得有一个首领啊，这首领叫寨主也罢，叫皇帝也罢，叫王子也罢，总得有一个人，及早的确立，省得群龙无首。魏征看了看徐茂公，其实这两天在金提关里边，魏征和徐茂公早已经沟通过了。魏征说，有关这个事啊，听我三弟徐茂公吧，他怎么说。徐茂公说，翟寨主，您把我们弟兄迎上山来，我们弟兄对您是非常感谢，可以说是感恩戴德。至于说我们两军合一之后谁来当这个首领呢，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翟寨主，不知你有何想法。翟亮说，我没有什么想法，魏道爷上山之后，我听魏道爷一片金玉良言，顿开茅塞。魏道爷那是腹有良谋，胸怀韬略呀，我翟亮自愧不如，所以我愿意听你们的。徐马公说，翟寨主，要按说呢，如果我们两军合一之后，就要当一个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强盗，我们或者美其名曰做一位绿林英雄，我想这个总首领啊，就不用挑，不用选，也不用说，也不用论，那自然而然就得是您的了。翟亮说，哎，不不不不，我翟亮和诸位比起来差得多，差得远，不应该是这样，因为这瓦岗寨是您开创的，您又是本地人，

我们得要推举出一个皇帝呀。这要推举皇帝，这个事情你也说了不算，我也说了不算，我们所有的弟兄谁都说了不算。翟让说，那谁说了算呢？徐茂公说，只有天说了算，老天爷让谁当皇帝谁就当皇帝。翟让说，这天说了算，往哪儿找这天家？老天爷让咱们谁当皇帝，咱们怎么能知道啊？徐茂公说，贫道我想了，这就得看天象，观天意呀。这天象跟天意怎么看呢？徐茂公说，我来的时候一到您这个聚义厅，我就发现您这聚义厅外矗立着一杆旗杆，这个旗杆很高，上面高挑着大旗，旗上面绣着三个字瓦岗寨，这就是宅寨主宁安的，对不对？翟让说，对啊。徐茂公说，我想我们要试天意的话，那就得用拜旗的方式，不用这瓦岗寨三个字。明天呢，您把那个旗先换下来，咱们挑一个吉日良辰，扯上一面新旗，这面旗上面什么都没有，把这面新旗扯起来之后，挑好了日子，到那一天，我们双方的首领全都沐浴更衣，跪在旗下焚香祷告，跪地下磕头。如果哪一个人能把这面大旗一个头磕下去，使这旗迎风招展的话，那么他就当皇帝。翟让一听，这有什么前古的说道吗？徐茂公说，有啊，大旗乃是军中的象征，您知道吗？想当初楚霸王项羽垓下之战出兵之际，旗杆被大风刮断，这就意味着他气数已尽，所以最后乌江自刎。汉刘秀白水村兴兵起义的时候，大旗迎风招展，这就意味着光武即将中兴。所以我们今天只好用拜旗这种方式来看天意呀。我们跪到地下，主告苍天，指点迷津，告诉我们谁能当这皇帝。翟让说，要是跪到那儿，谁磕头，这旗他也不摆呢。徐茂公说，如果要那样的话，宅寨主，那您就是大寨主，我们就跟着您在这当绿林英雄，说明我们这里边没有真龙天子，没有真命之人啊。那要大伙磕，你磕他也迎风招展，那个磕也迎风招展。

今没有别的办法，这就好像当皇上抓阄一样，我们总不至于抓阄吧？啊，我们看天意，看天命啊，我们就得跪地下磕头拜旗。翟亮的这个军事马登云就说：“寨主啊，您呐，明天问他，把日子先定下来，哪天行拜旗仪式。”翟亮说：“这什么意思？”马登云说：“把日子定好了之后，我们看看这两天的天气，根据这个天气情况，然后咱们再决定谁先拜谁后拜。这里边说道可多了。您比方说，头天晚上刮大风，转过天来，早晨起来这风还不停。如果是您先拜，您往里一跪，说不定一阵风把那旗就刮起来了，您那就是皇上了。要让他们先拜，他们就是皇上了。如果是头天晚上没有风，转过天来咱一看，就让他们先拜，他们先拜，拜到您这儿，说不定就来一阵风把这旗就刮起来了。”翟让说：“这是天意呀，我们不能这么想啊。”哎呀，马登云说：“虽说天意，这里边也有文章啊。”啊，那好吧，我先问问他们吧。转过天来，翟让马上来找徐茂公和魏征，跟他们一商议，说我们同意这样，我们就以拜旗为准，谁能把大旗拜得迎风招展，谁就做皇帝。可是定哪天呢？徐茂公说：“我推算了一下，得找一个良辰吉日，良辰吉日莫过于九月初九，再过两天就是九月初九了。咱们就在九月九这天，在你的聚义厅外旗杆下面摆上香案，大家跪拜大旗，您看如何？九月九，步步登高的日子，同时这两天也没有阴雨天气。”九月九也是晴天。翟亮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定九月九。什么时候呢？”徐茂公说：“要拜的话，就得上午。子丑寅卯辰巳午未，我们从辰巳午在这三个时辰里边拜大旗。早晨嘛，红日东升，正是向上的气象。”好。翟让说：“既然如此，那么咱们双方谁先拜谁后拜呢？”徐茂公说：“翟寨主，听您呐，您说谁先拜谁后拜，反正是我觉得是这样，您手下的弟兄和我们手下的弟兄，咱们呢分先后，不要掺和着来。您要说先拜就您先拜，您要说后拜那就您后拜，您想想。”翟让说，翟让听到这里，翟让没主意了。翟让心想，九月九，他也忘了今天外面刮没刮风。话又说回来了，得两天之后才刮呢，两天之后那天气什么样啊？翟让说：“这样吧，那就我后拜，你们先拜，怎么样？”徐万公说：“好吧，那就这样吧，商定好了。”商定好了，翟让就回去了，跟自个儿这军事马登云还有自己这两个族弟翟文龙翟文虎跟他们就说：“说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让他们先拜我后拜。”马登云说：“您后拜，他是辰巳午三个时辰拜，这辰时早晨起来这风会怎么样呢？到了九月初八了，到了九月初八的晚上，这外头啊就起了风了。这风一起，军事马登云马上把翟让找来了。翟主啊，这个事儿您得跟他们说去。”翟让说：“我说什么？您得跟他们讲，您呐先拜，

0: 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3: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4: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3: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5: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1: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

0: 待日呢？
1: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2: 自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3: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3: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切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2: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4: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5: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6: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5: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6: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7: 收听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我们总是看到别人的光鲜亮丽的外表，其实他们背后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6: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7: 今天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看似轻而易举的背后，都是竭尽全力的付出。前段时间，我和表姐去拜访一位咖啡师，期间他为我们展示了多种咖啡拉花，看着很轻松就做出漂亮的拉花，我便以为拉花很容易。谁知道轮到我动手做的时候，却怎么也做不成型。我沮丧地把工具交给咖啡师，请他再为我们示范一次。但当我再次做的时候，却还是没有成功。不得不承认，拉花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真的需要下功夫。咖啡师告诉我们，他刚开始也认为拉花很简单，不就是在咖啡上随便拉出一个形状吗？有什么难的呢？可真正接触了才发现，拉花不仅需要手腕的力度到位，还要用心揣摩每一个花型。为了练好咖啡拉花，他每天五点起来磨咖啡、打奶泡，有时候一天下来，手腕练到酸痛，才勉强能拉出一个像样的花型。经过长时间的练习，他才拉出如此多的花型，技巧也更加娴熟。其实我们很容易进入一个误区，当我们动手去做的时候，才会发现若没有足够强大的功底，做任何事情都不一定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生活中没有哪一种成功是毫不费力的，没有日复一日的打磨，便不会有后来的得心应手。那些看起来轻而易举的事，背后都曾经过千锤百炼。我们学校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听任何老师的课都不需要提前打招呼。有一次，我们几个老师临时决定去听同事小林的课，整节课下来感觉自然流畅，思路非常清晰，讲课方式也很新颖，寓教于乐，在游戏中把该讲的知识都讲了，学生们掌握的也很不错。看着小林自信从容的教态以及这么好的教学效果，我自愧不如。 有一位老师感慨道：“小林真是当老师的料，随便一讲就讲得这么好。”小林听了之后只是微微一笑，没再说话。后来我才知道，哪有什么随便一讲，小林每一次上课前都会对照镜子练习讲课，讲到自己满意才会讲给学生听。最多的时候他练了将近20遍。他还经常请教有经验的老师，观摩网上的名师课堂，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如此才有了讲台上那个驾轻就熟的小林老师。很多时候我们把别人的成就归结为运气好、有天赋，殊不知运气和天赋都是不可控的，只有自己的努力才是可控的。没有谁能不费吹灰之力就抵达人生巅峰，都是通过自己一点一滴的努力才能达到自己想要的高度。只有当你足够努力，才会看起来云淡风轻。上学时我特别羡慕那些轻轻松松就能考取好成绩的同学，上班之后我特别羡慕那些毫不费力就能拿到好业绩的同事，再后来自己写文章了，我又特别羡慕那些随手一写就能写出一篇好文章的作者。我觉得自己技不如人，自卑到极点，又特别好奇别人是如何做到看似没有怎么用力就能够脱颖而出的呢？直到后来知道了咖啡师拉花背后的故事，看到了小林讲课前的准备，我才突然明白，他们的厉害并不是天生就有，而是他们从不厉害到厉害的这段路上付出了比我们更多的心血和精力。经历的越多越会懂得，看似轻而易举的背后都是竭尽全力的付出。就像鸭子孵水，表面看起来悠闲自在四平八稳，实际上鸭扑在水里一刻也没有停歇。所以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想要人生从容，必要全力以赴。我们不要只看着成功人士的表面风光，我们也要懂得所有的成功背后都是不断的付出。想要成功吗？如果想要成功，就让我们一起共同去努力吧。付出越多，我们成功的机会就会越大。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

0: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1: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2: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1: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2: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3: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人生是我们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有什么样的感悟我们共同来分享。
2: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3: 对于人生，我们都有着不同的一个态度。那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分享的文章是：最怕你对生活麻木，还以为是心态淡然。前段时间，表舅来找母亲借2000块钱补贴家用。此前因为舅妈要做手术，表舅掏空了积蓄，连吃饭的钱也没剩多少。母亲告诉我，造成表舅近来落魄的最大原因就是他的心态。年轻时，表舅做过建筑队的队长，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后来建筑队解散，表舅只能去舅妈的水果店里帮衬生意。水果店生意不好，舅妈发愁经营策略的时候，表舅总会安慰她，发愁也没用，船到桥头自然直。家里开销吃紧的时候，亲戚都劝表舅出去找个工作，不能总靠存款。表舅也总是一脸无奈地拎出他的口头禅说，没关系，这样也挺好，然后继续过一天算一天。结果今年水果店经营状况不佳，舅妈又生了病，表舅的生活便更加拮据。做人能看得开是好事，但若以此为借口就不思进取，最终只会错失防备风险的最好时机。真正好的心态，并非过分坦然地等待一切命运的安排。很多时候，正是我们口中的“也挺好”，毁了曾经那个愿意努力拼搏的自己。前几天，正在学车的闺蜜来电话说，她科三又挂了。

和评比也都是到节骨眼上再准备一二，丝毫不放在心上。这次学车也是，每一次问他准备的怎么样的时候，他总是摆摆手表示没问题，就算过不了也可以下次再考。可就是在这样的无所谓当中，他失去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

练习，老师射箭的时候并不放松，甚至可以说十分紧张。但一轮下去，成绩斐然，同学们非常震惊。景老师讲解他紧张却不失误的秘诀。老师告诉同学们，闭上眼睛，仔细回忆之前的努力，自信便会喷涌而出。真正的坦然，不是口头上的云淡风轻，而是经过日复一日的准备之后，对自己的坚信不疑。我们常常以为让人羡慕的心态就是不为外物所扰，不为结果所累，但这份淡然绝非内心麻木，对什么都无所谓。相反，正是对生活的在意，才促使我们拼尽全力。最好的生活是张弛有度，最好的心态是收放自如。往后余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活成自己真正想要的样子，在平淡的日子里知进取，在艰难的岁月中也不慌张。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拥有真正的好心态，都能积极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好的，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您的朋友小暖，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约吧。

0: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1: 旅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2: 那是你的名声，二十里的水。
1: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3: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1: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到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0: 有宽带吗？
1: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0: 太好了，这就去办。
1: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3: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2: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3: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2: 为什么危险？
3: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2: 传到哪里了？
3: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2: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4: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寻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

0: 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推广使用再生水，引得活水入城来，节约用水，全民参与，美丽城市你我共建，节约用水你我先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

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4: 位于山东半岛上的招远是全国有名的黄金县，人杰地灵。招远多山，山都有个很美的名字，北部群山起伏，奇峰林立，山山有胜景，峰峰有美名。群峰中有个大山叫云吞顶，山势壮丽，巍巍矗立，大有吞云吐雾之势，形成一大景观。山脚下有个小村庄，只有10几户人家，但是有一个很美的村名叫龙子涧。说起龙子涧村名的来历，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传说很久以前，东海龙王的小女儿名叫水云，长得美极了，年方18，正是论嫁娶的年龄。虽说龙王的女儿不愁嫁，可是美如天仙的水云却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夫婿。水云烦闷透了，于是她不顾龙庭严法，背着父母悄悄出宫，来至人间。上得岸来，水云犹如出笼小鸟，东踏西跳，饱览人间秀色。只见田野禾苗青青，小河流水潺潺，农舍炊烟袅袅，道路行人匆匆，充满了勃勃生机，越玩越流连忘返。行至几日，竟到了云吞顶，一见这里奇峰。

0: 浑身的肌肉突突的起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水云见后顿生爱慕之情，后来酿是陶醉。恰在这时，他无意中瞥见了一个正在山上砍柴人做了夫妻，恩恩爱爱，很快生下了一个小男孩。东海龙王发现女儿出走，派出兵将四处寻找，终于在云吞顶发现了女儿的下落，于是派兵将捉拿水云回宫。水云被捉走后，山主悲痛欲绝，最后绝食而亡，只撇下刚满月的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俗话说，老天爷饿不死瞎眼的野鸡，这婴儿命可真够大了。他嗷嗷待哺的哭声感动了飞禽走兽，每天定时有一只花斑母虎来给他喂奶，空中有一只老雕展开双翼为他遮风挡雨。孩子在虎雕的养护下渐渐长大了，天资聪颖，七岁能吟诗作文，十岁便能倒背《论语》，十八岁进京赶考中了头名状元。大家都说这孩子是龙生虎奶雕搭棚出生长大的，必成大器。后来这消息传到了京城，皇帝听说了他的龙生虎奶雕搭棚的经历，也十分器重，让他做了官，一直官运亨通。但是过了几年，他竟辞官还乡。人们问他原因，他说世上做官为宦的毕竟是少数，人以为那是有造化，可这造化不能人人有，就难免你争我夺，殚精竭虑，活得就太苦太累。我本是龙生虎奶雕搭棚长大的，何不退隐山林，继续与虎雕为友，乐得寄情山水，在云吞顶逍遥自在呢。据说他在云吞顶活了一二百岁，须发雪白而脸色红润，谁问他的年纪，他都说99，年年如此。后来一些不想做官的人也跟随于他来此定居，于是山下就有了一个小村庄。因为他是龙女所生，是龙子，所以这个小村庄就被大家叫做龙子涧了。
1: 岘山位于汉水中游西南岸，古城县城西南 24.5 公里处，东临襄阳，西威武当，地处神农文化的中间地带，是古隆中、武当山、神农架旅游线的连接点和中心点。岘山巍峨壮丽，绵延数十里，南北二河夹山东流，山水相映，风景秀美如少女，故有女儿山之称。那么它又为何叫岘山呢？相传明代神医李时珍曾到女儿山采药，不小心跌伤，疲惫口渴之际，发现沟对面岩缝有一线泉水，水边长满了伞形的紫花草，临经形似蒜头，是没见过的花草。他把草折叶放进嘴里，尝到一股辛辣味儿，随后又用茎叶掬水喝，谁知草中的药性见水生了反应，李时珍感到一阵头晕，不一会儿药力散去，顿感神志清爽，跌伤处也消肿止痛了。他又来到神农洞，与樵夫攀谈后得知，此山有200多种药草，能治许多病。李时珍拿出一兜蒜头，说他治好了自己的伤。樵夫说这叫蟹白，满山都是。李时珍顺其所指一看，立即叫道，这女儿山真是一座蟹山啊。从此女儿山就叫岘山了。岘山山峰奇秀，美如匡庐，故有岘山叠翠之说。岘山叠翠为原祝阳八景之首，古城旧县志对岘山的山势景色很早就有细致的描述，雄伟耸秀，直插云霄，峰峦环峙，林壑森郁，四时佳木苍翠。而其五台八景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女儿峰与玄女梳妆台。岘山主峰女儿峰海拔 1099.3 米，因终年云雾缭绕，宛如少女身披轻纱漫舞于云端。登上女儿峰的瞭望台，四顾无碍，往南看群峰叠翠。

险崖密谷，巍峨壮丽，南河像一条绿色的玉带。向北看，满目平畴，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汉江像一条白色的长虹。雨过天晴，这儿可以看到武当山金顶，寂寂之夜，这儿能隐隐约约地听到武当山的钟声。古人曾赋诗云：群峭接天魔，潺潺水似歌，山深人少语，林密鸟声多，立壁千寻耸，清泉万转郭，波云宗古道，遥矮亦如何。峰北有一方形巨石耸立，微微向西倾斜，有极岛之势。巨石高20余米，四面各宽约3米，东南北三面陡峭如壁，为西侧可容一人攀登，相传为九天玄女之梳妆台。稍下有一小梳妆台，传说是婢女们梳妆的地方。除了美丽的风光，谢山令人心生向往之处便是它的凉爽。因为这里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5摄氏度，19世纪末英国、意大利、挪威、瑞士等国传教士

270多间，形成规模较大的别墅群，故曾一度被称为南避暑山庄，与北方的承德避暑山庄对应。别墅群经战乱毁坏，至今犹存14栋50多间。别墅群中有2座教堂，一座天主教堂，一座基督教堂，还有一所学堂。这些别墅大都采用拱形门、大回廊的欧洲建筑风格，房矮机高，显得非常优雅别致。除了这些自然风光和建筑景观，谢山也以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红色革命根据地。1930年大革命时期，贺龙、柳直荀率领红军在这里的一座别墅内，即今日的红军司令部旧址，创建了谢山红军司令部。在这里，他们帮助鄂豫边区特委在鄂北建立了唯一的地方武装谢山红军游击队，组织了古城著名的石花暴动，使革命烈火在鄂西北地区遍地燃起。同年，中共古城县委机关也设在谢山，即现今的中共古城县委旧址。1931年9月，古城县苏维埃政府也在此一别墅内正式成立，下辖28个乡级苏维埃政府，这是古城最早的红色政府。该别墅现为古城县苏维埃政府旧址，由于其重要的意义而被列为青少年教育基地。正是因为这些美丽的自然天成之景与风格独特的人文建筑，加上厚重的历史内涵，造就了现今的谢山。而旅游度假区的设立，正是为了将这钟灵毓秀、富有底蕴的谢山

0: 人文景观交相辉映，你能领略到谢山各色风光，实在是度假休闲、康乐保健、爱国主义教育的绝佳之地。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山东博山历史悠久，山水秀丽，堪称鲁中大地上璀璨的明珠。在博山的元山风景区北部，

走东乡、串西庄、卖货，全凭一张嘴。这兄弟俩早已分家过日子了。当初分家时，老二说啥也不愿意老母跟他一起过日子，他花言巧语的哄老大，愿每年交纳三斗米给母亲。王老大没有说什么，便将老母接到家里。可是老二说是说，却三年没交半斗米。老大又不好意思去要粮，只好靠种地砍柴养老母，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一天，老母病倒在床，唠唠叨叨的说想吃点肉。老大便抓起扁担，带上斧头，趁太阳未落又进了山。他想多砍趟柴，明早进城多换些钱，好割肉买鱼。在山岭上，他拼命地

赶到潭边一看，果真不假，他捞起金钱乐滋滋地回家了。这个月王老大空手而归。下一个月的十五，兄弟俩在泉边碰了头。老二说，哥，这钱是神灵赏的，你能用它养老母，我也能用它尽孝心。这样吧，往后单月由我取，双月由你拿，咱都用到老母身上，你孝我也敬，该多好。老大也没有计较，点头同意了。三年过去了，老大把捡来的钱总想方设法全用到老母身上，老二则用此钱买宅置地，雇长工找短工，成了个小财主，孝敬母亲的事儿却全忘了。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个月又轮到老大拾钱的时候了，王老二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十五这天，王老二不等太阳落山，便偷偷地溜到山泉边，抓起一把草，把石缝死死地捂住。他心里盘算，暂不让金元宝流出来，等你老大空手回家后，我再来取吧。那晚上，王老大果然两手空空进家门。在老大家装作看望母亲的王老二，见此情景，便脱身一溜烟似的赶到泉边，到石缝前拨开乱草，瞪着眼睛，只待那金钱流出来。可是他左等右盼，只见那泉水匆匆地流淌着，就是不见金钱流出来。从那以后，泉中再也不出金钱了。老大倒不当回事，老二却整天懊悔不已，不久忧郁成疾，竟因此而死去。山谷中开始长茜草，这茜草可以做中药，老大每天采草换钱，继续孝敬母亲。多少年过去了，这狱中相继有了人家，形成了小村落。因为狱中山泉流淌过金钱，人们把这条狱叫做藏钱狱。可是金钱在哪里呢？谁也没有捡到过，只见到狱中长满了茜草这植物。有人说，这茜草不就是钱草吗？要不它怎能做药材供人们采集换钱呢？于是人们把这条山谷改名为茜草峪了，小山村也因域名而叫做茜草峪。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景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中心城市玉树，是一座江源古城，它坐落在海拔3700多米高的河谷盆地中。清澈的巴塘河蜿蜒从城镇中流出，汇入通天河，巴塘河口就是通天河与金沙江的分界处。玉树又名结谷，在藏语中是繁多的意思。这里地处河谷地带，气候比较温暖湿润，水草丰美，是长江源头地区著名的牧区。勤劳勇敢的藏族同胞很早就聚居于此，放牧牛羊，开垦土地，建设家园，使它发展成千里草原上最大的集镇。千百年来，这里还是青海南部、四川西部和西藏昌都地区各民族的贸易中心，每年各地商贩纷纷汇聚此地，交换各种物资，使它成为一个繁荣热闹的集镇，因此人们称此地为结谷。玉树的名称源于两棵树木，结谷这个繁荣的集镇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却遭到了重创。国民党军阀马步芳对当地进行肆无忌惮的烧杀掠夺，整个结谷镇被践踏得荒凉衰败，破烂不堪，处于极端原始落后的状态，繁荣景象不再。当时全镇只剩下一杨一柳两棵树木，因树贵如玉，故名玉树，古城的新地名也由此而来。解放以后，特别是1958年后，这座古城才枯木逢春，面貌日新月异，重新繁荣起来。玉树位于青海、四川、西藏三省区的交界处，自古就是青海通往西藏、四川的必经之地。641年，唐朝文成公主从京城长安出发，经西宁，过日月山，翻越巴颜喀拉山，在通天河下游渡江，由玉树进藏。文成公主在进藏途中，在这里受到当

予藏民的热烈欢迎和接待，并在这里小住。为了记录进藏的盛举，由唐朝的随行艺人工匠在山崖上雕凿了文成公主的石像。公主身着龙袍，头戴金冠，神态端庄，雍容大度，盘腿端坐在莲花宝座之上，确实是一件精湛的艺术精品。后来又在石像外围修建了一座庙宇，当地称之为袈裟公主庙。袈裟是藏语汉族的意思，文成公主进藏，把当时先进的盛唐文化传入西藏，为西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公主因此受到藏族人民的爱戴。在文成公主庙的附近还有一处文成公主的上马石和公主的脚印，已经被历朝历代的朝拜者摸得乌黑发亮。至今在当地藏族人民中还流传着许多有关文成公主的美丽传说。相传文成公主进藏时所经过的日月山和道淌河的名称就是源于她的故事而得名的。文成公主临行前，唐太宗送给她一面日月宝镜，寓意故乡的日月始终伴随着她。唐太宗还告诉她说，如果想念家乡，思念亲人，就拿出宝镜照一照，从镜中就能看到故乡长安的景象和自己的亲人。文成公主离开长安后，路上思乡心切，常照此镜。当她的车马翻过赤岭豁口时，公主面对茫茫草原，触景生情，禁不住泪水盈眶。她又一次拿出日月宝镜照了又照，见到家乡的景致，更止不住泪如泉涌，留恋徘徊。但当她想到自己此行是为要与吐蕃永结和好，为汉藏两个民族增进交往，为大唐的兴盛与长久，便毅然将日月宝镜摔碎在赤岭，表示自己誓不东归的决心。然后公主擦干眼泪，继续率队西行，从此赤岭便改名叫日月山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日月山南麓发育了一条小河，河水清澈，缓缓溪流，人们都说这是公主落下的思乡的眼泪，没有像其他大河一样向东流去，而是缓缓向西流进了青海湖。这是公主在表明她誓不东归的决心，当地牧民便叫她道淌河。实际上道淌河的流向是受地质条件的影响而形成的，这条河过去曾经是青海湖与黄河间的通道，由于西高东低，它是从青海湖向东流入黄河，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日月山逐渐隆起在黄河与青海湖之间，而青海湖湖盆在沉降，地势变得东高西低，这种地势的差异使道淌河倒流向青海湖了。日月山与道淌河这两个蕴含着美丽故事的名字，一直在歌颂着文成公主这位民族友好的使者。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理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

0: 0045080。
1: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2: 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3: 我当时没错，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4: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翅膀，
2: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希望我的音乐能够成为你情感的容器，来盛放喜悦，当然也可以包容一点点的忧伤。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里去畅游吧。接下来推荐的音乐是来自于薛之谦。薛之谦最鲜明呢，就是他对着音乐有着超乎一切的热爱与真诚。作为一名创作型歌手，他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从未放弃，一直勇往直前。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音乐来自于薛之谦，让我们分享天外来物。

0: 电影。
1: 本来我们应该来，现在才知道太晚。
0: 如同上瘾般的无限循环，
1: 留下点回忆行不行？
0: 记忆或是情境，感受历久弥新。打开耳机，畅听流行。在这里，电影与音乐的完美结合。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榜样。

音乐榜样，榜样音乐，在这里每个节拍都是我们与宇宙的一次共振，可以让你在声响中听见你自己的心跳。我是主播大鹏，接下来的时间分享的是来自于蔡琪和满江一首《岁月里的花》。

0: 你学法，我学法，权益保障有办法。正金山，正银山，法治社会做靠山。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2: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2: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5: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4: 奶奶，我吃完了。
3: 哎呦，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2: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6: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

0: 情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1: 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2: 如果当时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3: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对白。
1: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凝结成永恒的记忆。
3: 当音乐响起。

切从音乐开始，这里是音乐榜样。音乐是灵魂的旅程，带我们穿越嘈杂，抵达安宁的彼岸。希望倾听不仅是耳朵的事，更是我们心与旋律的一次深度的对话。我是主播大鹏，继续分享经典好音乐，来自于黄霄云的作品。说到黄霄云，有人评价他童颜俱沸，古灵精怪，唱功成熟，声音力量感很强，具有扎实的专业功底，漂亮清透的嗓音，音色宽厚而具有层次感，扎实而不失爆发力。接下来是他的烟火里的尘埃。

0: 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1: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喊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0: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

0: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6: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

岁月里的花向岁月致敬。随着岁月的流逝，不知不觉已经进入到了张家口的深秋季节了，温度会越来越低，气温呢随着不断的转低，大家也穿上了厚一点的秋装了。接下来来自于陈小春。

0: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1: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 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哪，

0: 极限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2: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3: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2: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4: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2: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4: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2: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5: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6: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7: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

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

0: 河山，
1: 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2: 多长时间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3: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对白。
1: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凝结成永恒的。

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我是主播大鹏。音乐就如同是晨曦之光，穿透黑暗，温柔的抚慰每一处伤痕，让世界可以重新焕发光彩。接下来推荐的音乐，王栎鑫作品《神啊救救我》。

0: 上帝会保佑我的。
1: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2: 一点儿，
1: 这是希望。

0: 灯火，无论你在哪儿，别这些，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撇。
1: 一撇。
0: 一捺。
1: 一捺。
0: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2: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3: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范。
4: 外面在喊什么呀？
5: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4: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5: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6: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7: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7: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接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6: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2: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8: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9: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10: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9: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11: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9: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11: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9: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8: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2: 是啊，救救我，来自于王栎鑫。其实这是一首陈小春的经典作品。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音符在空中跳跃，去轻抚灵魂的伤痛，音乐也是心灵的营养剂。希望细腻的琴弦，柔和的回响，会带给我们疲惫的心灵无尽的宁静与安慰。这里是张家口旅游广播，我是主播大鹏。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去倾听旋律的诉说，心灵在音符间去寻找归宿吧。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出行的你，是否也曾经感到过迷茫？但是不要紧，只要音乐轻轻响起，我会陪你一起寻找爱的方向。接下来推荐的经典作品来自于薛凯琪，剩下的你听懂我吗？

这首来自于回春丹乐队的鲜花呢，最近总是出现在了大鹏主持的婚礼现场当中的主题音乐，确实一下子又能够燃爆整个现场啊，送给正在路上出行的你。 Hello Dr. V， 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分享到的是一首由黄子弘凡和吉克隽逸合唱的《忘了没有》，来自于天赐的声音。

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主播大鹏和你一同出行，下午时段的3:31了。有没有想到和花字有关的一些歌曲呢？接下来的时间来自于周深这首《花开忘忧》，送给正在路上出行的你。

0: 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6: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5: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6: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5: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6: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

0: 河山。
1: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4: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1: 一路相识，一路相伴。
2: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5: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6: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7: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8: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9: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10: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12: 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推广使用再生水，引得活水入城来。节约用水，全民参与，美丽城市你我共建，节约用水你我先行。
1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之。

0: 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好，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唠。各位好啊，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呀，现在一般情况下80后啊，一般呢一家都一个孩子是吧，两个人结婚以后吧，这因为去谁家过年这事儿呢就成事儿了。过去来讲这都不叫啥事儿，一般都去男方过年，中国的传统嘛啊，原来讲话说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现在可不是啦，女人能顶半边天呐，有钱女人顶了大半边天呐，尤其是在家里头那家说话相当好使了，一溜脸儿你看那家老爷们儿都吓过呛。长春呢有对小两口，就因为说这过年到底上谁家过这事儿，居然呢离婚了。话说在长春市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陈小姐，业余爱好呢就是给朋友啊当红娘啊，给好朋友，别说还真让她歪打正着啊，配成了好几对儿。可是这两天呢，陈小姐做媒的热情却明显的低了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啊，其中一对经她介绍而成的夫妻竟然因为一个匪夷所思的理由离婚了。陈小姐说呀，这女孩呢前几天打电话跟她说离婚手续都办完了，还把她呀好顿埋怨，给介绍人好顿埋怨，说呀这个介绍人不靠谱。这陈小姐听了之后觉得既委屈又纳闷儿，你说谁还希望就身边的朋友过得不好啊，那肯定是要介绍觉得俩人差不多，再说人家没逼着你嫩手痒还是怎么地的，不你也自己乐意结婚的吗，是不是、啊、这家是最后肚疼埋怨造我爷，我就觉得这样人吧最不靠谱，说人家不靠谱呢。陈小姐觉得纳闷了，你说自己啊和那个男孩同学多年，就是这个介绍人和这个男生啊，觉得吧这个男的老实本分，是个靠谱的有志青年，难道说这婚后半年人就变了吗？这介绍人呢就打电话给这个男方问问情况，没想到啊这男方

0: 也是一肚子的委屈啊，说这个接还啪一声啊，就把这个电话给挂了。你说这介绍人当的啊，咱本来保密拉线是想干好事，结果夹在中间是两头不是人，这玩意儿怎么整呢？看着两方都埋怨自己啊，陈小姐心里这个别扭劲儿啊就别提了。哎呀，跟其他朋友打听之后啊，陈小姐终于弄明白俩人到底是因为啥分了。哎呀我天哪，你看这个之前这介绍人不给两方都打电话吗？打电话啥意思？就一问问呗，因为啥分的，因为啥离的。哎，这双方都没吱声，而这个双方不肯和介绍人说明的理由啊，让陈小姐听了之后啊确实是哭笑不得呀。为啥呀？竟然是因为去谁家过年的事儿吵了几架，一气之下呀就把婚给离了。多搞笑啊，你说啊，有的时候真觉得这事儿都不算事儿。话说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对，一家都一个。那你说过年你到这边过，家里那边老人没人管怎么办呢？你们不有家吗？把双方老人接一块儿过个团圆年，对不对？过完年之后再各回各家呗，一样哈。有的人说了，说怕两方老人在一起待时间太长了，会有一些不愉快什么的，磕磕绊绊难免的，自己有自己的生活习惯。但是过年咱们可以在一块儿过嘛，对不对？其实朋友们呢，现在哈，就很多朋友觉得这事儿很极端，不太现实，在我们身边不可能发生。其实大家别把这事当小事儿，被回家过年困扰的家庭真的不在少数啊。虽然说在传统观念当中啊，儿媳妇回婆婆家过年那是天经地义，可是随着如今独生子女夫妻群体的壮大和人们观念的改变呢，越来越多的儿媳妇也不愿意在这个墨守成规了。你想啊，她要是去着公公婆婆家过年了，自己家老爸老妈就真是就俩人了。也挺可怜的，老人养姑娘哈，养了哈二十多年30年，完之后呢把姑娘就这么就没人管了，也会觉得心里不舒服啊。作为一个孝顺的孩子呢，可能心里也会很难过，包括姑爷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就这个问题啊，专家也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古人都怎么说呀？说家和万事兴，回谁家过年这个事儿啊，虽然说看起来不大，可是实在讲解决不好啊，那问题也不小。你看现在双独子女组成的家庭肩上的担子多重啊，对不对？一个人养四个老人还得养个孩子，那么作为独生子女的家长们也没有必要再为孩子们春节到谁家过年的问题啊再给孩子们增加负担了。而作为独生子女的这个夫妻更应该彼此体谅，异地而处，从而呢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你看这个刚才我说了一个我身边朋友的这种方式哈，就把两家老人接到一块儿过年，一家人乐乐呵呵的热热闹闹的挺好。过年嘛，其实你想人多了还是有意思，对不对？唠一唠这一年来的收获哈，这个把酒言欢的时候呢，咱们也说一说这一年的自己发生在身上的事儿，是不是挺好？或者说呢，哎，轮流在男方家女方家过年，一家一年，再说啊这点小事俩人能商量着来，对不对？不至于说到离婚的份上，要么我说这俩人呢也是太不成熟，还是没有做好这个婚姻当中的准备。别管说是这个男方还是个女方也都够呛，因为这么个事儿，尤其是个女孩子哈，因为咱们毕竟有这个传统嘛，传统咱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定要遵循的。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0: 如相问，
1: 就说我在品大凤。
0: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呀，那眼儿正在品大凤。
1: 品大凤，大凤，
3: 品大凤，大凤不是鬼，品大凤。
2: 说呀，在高速公路上有一群牛在狂奔，朋友们，你能想到这个场面吗？按理说高速公路上狂奔的应该都是车呀，这牛怎么溜到高速上去了呢？大伙儿是不是觉得凤说的是电影里的场景？不是，这事儿啊真发生在咱们的身边，离咱还不远呢。话说吉林省四平市驾驶员王某开着挂车呀，沿京沪高速由北向南行驶，货车上呢载有两层共46头黄牛。上午9点的时候啊，当车辆行驶到京沪高速一个拐弯的地方的时候，由于车速过快，操作不当，造成货车及挂

人呢，还有牛呢。话说呀，这车头部位严重变形，挂车部分撞击之下两层脱离，护栏板是散落一地。在事故中受到牵连的黑色斯巴鲁车头、车尾和车体的主驾驶室部分呢，受损也比较严重。而车上15头黄牛被砸在车底是当场死亡，另有20多头啊是四处逃窜到附近的村落当中。朋友们，你想啊，这牛受到惊吓，它也害怕，呜就是一顿跑啊。那目前呢，当地警方经过现场勘查，已经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驾驶员王某负全部责任，赔偿损失呢也是正在协调的当中啊。怎么赔呀？赔多少钱呢？是不是这个包括修车呀，包括这牛什么多了事儿，多了去的事儿。你想现在朋友们这一头牛多少钱？我不太掌握行情啊。也有说了哈，说一车46头牛，事故发生之后有20多头牛受惊之后四散逃去。朋友们，你想这咋办呢？现场的民警表示了，说虽然说事故责任呢在于货车车主，但是帮他找牛也是一种责任。于是呢30多位民警啊展开了寻牛行动。现场的民警啊就说了，说哎呦，现在啊有一种不太好的风气，这高速公路边货车出现事故，时常有人来哄抢货物啊。这次事故发生之后，周围村民有人过来帮忙控制逃跑的牛，但是也有人趁机抢牛。你看朋友们，这家伙是一到事儿上嘛，这真是你不到事儿，你看不出什么人什么人品，出了事儿了你就发现了，有的人就帮着张罗事儿，有的人就帮着坏事，什么玩意儿呢？你说是啊，有的人呢落井下石，趁机将死亡的牛腿直接嘎下来拿走了，让众人呢是气愤不已，纷纷谴责呀。人要脸树要皮呀，这不要脸皮了，你真是没招啊。到当天下午的5点钟左右，30多名民警和帮忙的村民总共找到了11头牛。虽然说呀已经找回了多数的牛，但是车主王某依旧很焦急呀。每头牛悬赏1000到3000元不等，想让更多的人来参与寻找。那么到第二天的上午呢，又有7头牛已经找回，可是仍有3头下落不明。朋友们，你想啊，这个我刚才说我不太掌握，现在一个生牛，一头生牛大概得多少钱？你现在牛肉价格多贵？一斤应该30-40吧，至少。咱们导播了解吗？10000块钱一头牛是吗？啊，大概是这个价格。

也是在高速公路上侧翻了，翻车之后啊，哎呀，这附近呢、十里八乡的人全都过来抢这个橘子，抱着这个橘子箱还乐呵往家走，咋的？庆祝丰收呢你？乐呵的你？要说吧，有些人真是这个不应该这样。咱们记着哈，该拿的东西咱们一样一毛一分一根头发那么点东西都不能少拿，但是不该咱拿的东西一点都也不应该多拿。哎呀，换位思考，如果说抢牛的这些人，你们要是这个车主，你会是什么心情啊？一头牛10000多块呀、这牛你在家里头养着，瞅着它你就不闹心吗？那不天天在拷问你的人品吗？拷问你的这个素质吗？各方面的啊、还是那句话，这个开车呀一定要慢一点，尤其是这个大的客车呀、大的货车这些个司机，因为呢你想啊，你们啊跟其他的这个小车司机还不一样，小车有时候刮刮蹭蹭也难免，这大车一旦说出了一些个大型的事故，你像这货车司机货就散了，这客车司机一车人呢，那家更重要了，是不是？一定要慢点开车，尤其是在高速上，一定要避免疲劳驾驶。很多朋友呢都打算呢开着私家车去自驾游，采用这样一种形式出门。自驾游可以，有人说了，说我开车上哪哪玩，我上海南，我上三亚，我开车，我车不歇人歇，一定记着。避免疲劳驾驶，避免夜间行车。咱们节目里是不是也说了，夜间行车的时候尽量啊，在会车的时候就一定不要直大灯，直大灯啊对别人不好，对自己也不好，想到哪儿咱们就说到哪儿啊，也是为咱们所有的朋友们安全来提个醒吧。磨磨叨叨的时间长了，机会多了，朋友们多少能记住点儿。下面再说一个发生在高速上的事儿，说在深圳，警察和小偷上演了一幕惊险的生死时速啊！一辆深圳警车和一辆黑色的小车同时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经过一番追逐啊，警车最终超越并且将其截停。三名警察从警车上跳下，迅速将还没反应过来的小车司机直接摁那儿了。下面听凤给大伙讲讲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话说21号的下午4点半，商某开车到沿河路这个工地啊查看施工情况。由于呢有其他的要事啊着急，还有别的事想去办去，这边挺着急，过来就瞅一眼。他呢准备到工地看看施工情况啊，马上就走。于是乎呢把车呀就停在道边，也没熄火。就在商某下车不到3分钟的时间里啊，他突然听到自己的小车加油声，回头一看呢，发现一个男青年已经驾驶着自己的小车是疾驰而去啊。这商某啊马上拨打了110。接到报警之后呢，当地派出所和警务室民警啊是迅速赶到了现场了解情况。民警让商某立即缴费，开通私家车安装的 GPS 全球定位系统。那么与此同时呢，向上级报告情况，请求通知各卡点对这辆被盗车辆进行查缉布控。大概15分钟之后呢 ，GPS 系统啊就锁定了被盗车辆正在向惠州方向逃窜。那么掌握了驾驶人这个嫌疑人呢驾车逃跑的方向之后呢，民警是立即带领2名队员和事主商某这个驾着警车呀开往惠州方向进行追捕，惠州方向进行追捕。当他们追捕到沿惠高速公路的时候呢，发现呢前方被盗车辆正以超过150公里的时速飞驰。民警是一面加速追赶，一面呢和 GPS 公司联系，控制对方的车辆速度。这玩意儿挺高端哈。经过大概10分钟的生死时速的追逐，这民警冒险驾车将对方车辆逼停在高速公路救援车道上。民警等3人是一拥而上，将来不及反应的车贼啊偷车贼直接抓获了，当场缴获被盗小汽车一辆，赃款3000元。那么在追捕的过程当中呢，许多过路司机啊以为是在拍电视剧，纷纷减速打开车窗观看。大家伙现在很多朋友很具有这个娱乐精神吧，你这办案的你当什么看电视剧？朋友们记着啊，别我没事去看热闹去，多少人因为看热闹受了伤啊。经过审讯呢，嫌疑人啊，涉案嫌疑人刘某今年30岁，他承认偷到了事主商某放在车上的3000块钱的现金，还有呢他这个偷车的行为。那么根据刘某交代啊，他来深圳呢一直也没找着工作，每天在街上流浪，眼看年关将至了，就要整点钱回家。整点啥钱呢？上哪儿整钱去啊？哎，就得啊，就咱们节目里总说嘛，有一些个没长好心眼的人就琢磨了，我有点什么招来钱能快点呢，就琢磨就偷啊抢啊盗啊这样方法来钱快。你看我就说吧，来得快去得快，家痛快的还我估计也不到1个小时吧，直接就揉进去了。
你这家算什么呀？

这怎么判怎么有理了，你这是抢啊还是偷啊还是怎么着啊，是不是？反正人那么贵重的东西你给人整走了，等待他的一定是法律的严格的制裁。虽然说很多朋友想了，我这一年我可能收获并不是让我很满意，有些个人可能寻思了，我也挣点来钱快的招，但是朋友们你想过吗？这就是在冒险呢，这就是拿自己的这个生命啊，拿自己的生活呀、啊、拿自己的前途啊很不当回事儿啊。在这个时候出了事儿，这个年你过不好就无所谓了，你家里人怎么办呢？家里老人怎么办呢？想过没有？哎呀，要不说吧，有手有脚的干什么都能挣点钱啊，只要钱是咱们踏踏实实一分一毛靠自己的真凭实这个真才实学挣来的，什么怎么花都行。但是如果说你这个钱要是从歪歪道来的，也一定从歪歪道走，真是这样。还有一点凤在这里提醒大家，就所有的事儿啊，这个凤都就是讲了这个节目这个故事之后呢，凤想提醒大家，听了别人的事儿之后咱们想想自己。现在开车的朋友很多，有没有朋友像刚才这位商先生一样，商某一样，也是说怕麻烦，我就不熄火了，我车我也没锁，我直接下车哈，我过到车那边我就瞅一眼完我就回来。我记得好像是2012年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哈尔滨就出现过这么一个事件哈，就是一个人他下车去买矿泉水，朋友们下车去买矿泉水，从驾驶室走到副驾驶室这个方向，然后下车掏钱买水，就这功夫几十秒的时间，他车没熄火也没锁门啊，一个人开着他的车就跑了。还好啊，最后在众人的帮助之下，在广播媒体的帮助之下，

这个时候吧，就说了，还是吧，自己多长心，多加小心，可能呢，有些事儿就完全可以避免。你要不然的话，你说这是追着了，这要没追着，这多闹心呢。有些车它没有 GPS 呢，你没法定位呢，你没法限速呢，你是不是就追不上了？广告朋友们，大风过味儿，越听有味儿。主体节目部分呢，凤啊就只能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0: 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风故事会开唠了啊，朋友们大家好啊，这里是大风故事会，各位好，我就是大风，大风就是我呀。大风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风也欢迎朋友们呐，携家带口的给风来捧场了。今天这一点非要跟你说啥呢，下面时间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2: Move your body，
1: 那有俩人啊喝多了之后竟然互相邀请对方砸自己家玻璃，哎呦我天哪，看来没少整啊。那么最后他们砸了没有呢？说南京有个男的听好朋友吹嘘自己的老板老有钱了，这家就起了贼心了，坐飞机去广州去偷去了。哎呦我天，这是真的传说中的飞贼呀。那么这钱他最后揣到兜了吗？说杭州有位女士啊，本来呢是给别人让座，结果呀却把自己给感动的当场掉泪了，这是因为啥呢？一会儿听凤给你唠一唠啊，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就知道了。土豪朋友们啊，打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就听凤给你具体说说这老些个事儿。
3: 大凤肚里贼有料，做那卡卡就是料，大分小片贼辣俏，保你听的嘎嘎笑。

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凤故事会，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朋友们，要说呀，这砸别人家玻璃那可是一种相当不理智的行为啊。不过有的人砸玻璃啊，不是为了泄愤，反而是主人的邀请。哎呦我天哪，这主人脑瓜穿刺了，真有这事儿吗？我跟你讲朋友们，大凤我呀可是有力为证。话说21号啊，晚上10点多钟，住在龙凤区以西6区第2栋楼1单元的季女士正在家里头休息呢，突然呢就听咕噔一声，哎呦我天哪，可把季女士给吓醒了。咋回事啊？季女士仔细一听，这是阳台玻璃被人整碎的声音呢，赶紧嘛跑到阳台一看，往外一瞅啊，楼下有俩男的，一个人已经跑远了，另一个人没跑2步，晃晃荡荡啪嗒倒到边上了。这季女士很害怕呀，这家事他干啥要砸你家玻璃啊，这大半夜的啊，都10点多钟了，赶紧呢他就报了警了，自己也不敢下楼啊。卧里屯公安分局民警就赶快赶到现场了，发现呢倒在道边的男的呀浑身酒气，已经是睡着了。说到这儿就问了，这俩人为啥砸别人家玻璃呢？其实啊，这俩人啊不是别人，一个人呢是季女士的丈夫张先生，另一个呢是张先生的朋友王某。原来啊，当天晚上俩人一块喝酒，喝多了之后啊，俩人就比谁胆大，相约互相砸对方家的玻璃。他们呢先来到王某家门前，但是张先生没敢砸，俩人呢又来到了张先生他家门前，王某捡起石头就把张先生家阳台给碎了。这事发之后啊，张先生怕媳妇骂他呀，平时也是个气管炎，这家似的，我估计啊可能这为啥谁起的这个幺蛾子不到哈，但是你想啊，就说让别人砸自己家玻璃，这是不是也沾点缺心眼啊，怕媳妇熟他撒的就溜了。王某因为醉了实在喝太多了就没跑了，直接在道边就睡着了。民警啊随后就批评了他俩，这王某呢也认识到了个人的错误，主动表示了会给更换玻璃。一块玻璃吧，朋友们，咱实事求是讲，没多钱，但是你说这老哥岁数也都不小了，怎么能干这么二的事儿呢？平时肯定也是让媳妇儿气压得够呛，寻思我媳妇儿搁家在家吓他一下吧。朋友们还想啊，还行，这几个人哈。

起码哈比胆大，没去比砸别人家玻璃谁胆大，砸自己家玻璃吧，别管咋说，最后你起码媳妇儿还能够原谅啊。我喝多了咋整？自己家老头子这样式的，操心操心命，要砸别人家玻璃，妥了，小味去吧，你进去啊，蹲着去吧。要说嘛，你有些个人哈，喝完酒之后吧，就真是凤想说啥呢？这眼瞅要过年了，眼瞅要过节了，这朋友啊、亲戚啊之间呢，在一块喝喝酒、聚聚会，这也是难免的，也正常的。尤其是过年过节，都放假，是不是？放假了之后呢，大伙儿可能要去的地方也不是特别多哈、啊。有朋友就寻思了，我最近这几天，我就假期这几天，我就撂个膀子，我就喝吧，我就灌吧啊！我也别寻别的了，这个一年到头就这么有机会跟朋友们搞一块聚聚会，是不是？好好喝，这个也别寻思啥，也不开车，是不是？这样非常容易把自己给喝多了，而且是宿醉呀。今天还酒没醒呢，第二天连着六再喝，这对身体也特别不好。多少朋友说的时候想起来了，每到过完年之后啊，你就看那各大医院呐、啊，什么胃肠啊，包括肝啊方面这个病就特别的多呀，酒精中毒啊多了去了。年年一到这时候，你看虽然我不是干医生的，但是你不信咱就问问，哪天咱找个大夫问一问，肯定是这种情况，是不是？过年过节的喝酒喝多了，把自己喝啥也不像。朋友之间、亲人之间都是这一个道理，酒喝高兴了，喝快乐了，那才最重要。你非把自己喝高了，最后遭罪不还是个个吗？是吧？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啥呢？叫说者无意，是听者有心。那下面这件事呢，来验证这句话，那就再适合不过了。下面啊，咱就来听听。说大明今年呢30多，山东人，在南京打工啊两三年了。他呢一直在一家家电厂上班，做这个操作工啊。平时呢加班比较多，每月能拿到将近4000块钱，来讲的话呢，这收入就算不错了，就是呢比较累一点。但是吧，大明呢不太满意现在这个工作，总想吧找个来钱快的招。不是朋友，这凤儿就一直有点不太就是特别理解这些事儿哈。这人吧，你说。就是不管你干啥来钱呢，咱收入挣着呢，

一毛一毛挣了，总想来这个所谓的来钱快的道道。这家伙你就记住吧，你这来钱快，那去钱指定也快。奇了怪了，好总有这种想法，都天天惦记，想怎么才能来钱快点呢？话说今年年初啊，这个大明呢和远在广西钦州的好朋友小张就联系上了。说这小张啊是广西人，在钦州啊这个收入不错哈、啊、混得也挺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就是跟对了人了。他说哎呀，我老板呢老有钱了。

去来，我带你去看看去。啊，也是碰着个二朋友。这大明啊，嘴上没说啥，这心里却失衡了。他说，心就寻思了，凭啥？你说我辛辛苦苦干一个月，挣不到4000块钱，人家大老板几十万都不当回事，凭啥他那么有钱呢？想到这儿啊，大明觉得这个老板的防范意识比较差，如果自己去偷他的钱，应该很容易得手吧？偷到了钱，自己也能显摆显摆，好把这小张比下去呀、啊！面子面子，就越要面子的人，最后发现那面子真都不顶个这个得臭脚丫子人的鞋垫子，真是的，有的时候吧，这玩意儿挺坑人。得了，想到就干吧，说干就干。大明生怕去的晚了，小张老板把钱存银行去。第二天呢，他就坐飞机去广西，那天是1月10号，打飞机去的。到了广西之后啊，大明呢并没有将自己的行踪告诉小张，而是先套出了他公司的地址，然后啊又细细的询问了小张老板的体貌特征。当天晚上啊，大明就转悠到了小张公司附近，开始密切注意小张老板的动向。经过两天的跟踪踩点，大明是摸清了小张老板的作息规律、居住地点，而且呢，他惊喜的发现，这位大老板呢，果然像小张说的，平时就用布袋装着现金。1月12号的下午，老板拿着一个装满钱的袋子回到家中，大明当晚就守在小张老板家的楼下。等他出门之后啊，就攀爬入室偷了31万。大明拿着偷来的钱，在1月13号坐飞机回到了南京。短短3天时间就到手31万呢。大明自觉出手干净利落，是神不知鬼不觉。回到南京之后啊，他也不害怕，仍然是大模大样去上班。这些钱呢，他也没花，想等一等再说。哎呀，朋友们，你想啊，这广西老板发现钱丢了之后，肯定得报警啊。他就琢磨了，说：“哎呦，等警方查一阵之后，没线索了，风声过了，我再花这个钱儿。”其实啊，朋友们，案发之后，广西警方通过对老板周边人的调查，很快就查到了小张曾向大明说起老板很有钱的细节。警方一查大明的行踪，在广西待过几天，而且正是案发时段，立即啊将其锁定为嫌疑人。1月19号，南京警方接到广西警方的协查通报，请求协助抓捕大明。而此时大明仍然在单位上班，民警上门的时候呢，他惊讶万分，没有一点反抗啊，就乖乖就擒了。经过审查，大明交代了自己的作案经过，他懊悔地说呀，说钱偷来了，还没好好享受就被抓了。目前呢，大明已经被江宁警方移交给广西警方处理了。哎呀，朋友们，这件事儿说明一个事儿啊，财呀，真的不能露白呀。你呀，可能不拿这事儿当回事儿，可是啊，就旁边总有一些个有心的人、长眼的人，就这个长歪眼的人呢、长歪心眼的人呢，就给你哎算计上了，就给你惦记上了。你看看，这老板平时如果多注意点，是不是他底下员工也没有什么可吹的了？这底下员工不吹吹的话，是不是也没有这一道事儿了？不过呀，我说个大明啊，糊涂啊，这一下从人家家偷出30多万，这可是足够足够判的了。因为自己一时这个好面儿，把自己这个青春岁月全都搭在这个监牢里头了。你说说，值当不值当？30多万能不能挣了呀？自己能不能使劲咬咬牙就拼拼挣啊？哎，咱们就想哈，说现在哈，那天我听了这个一句话，这话原话怎么说记不太清楚，大概是这个意思，说你看有人享受到比你享受的多的幸福，那么他就一定在你没看见的时候吃的了比你多了多的苦啊，就这个道理，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呀，你看到别人都肯定是光鲜亮丽的时候，在别人拼搏、在别人努力、在别人吃苦的时候，你看见了吗？你不一定能看见，别光是这瞅着人家这个吃，这怎么说了，自己过日子不错，过得挺好哈，自己吃着自己碗里的，还看着别人锅里的，这样可不行哈。其实有的时候啊，真应该懂得知足，同时要懂得惜福啊。说到乘车让座啊，对一些人来说呢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不需要思考。比如说杭州的王女士，她呢就因为自己的这个不经意的举动收获了一份感动，咱们来听听这个事儿。说王女士啊，早晨经常被自己的妈妈拖起来，然后呢又把自己的女儿拖起来，像打仗一样忙忙碌碌，洗漱好哈，吃好早饭，把女儿送到学校门口，然后呢自己坐公交车上班。虽然她下班的时候经常是脑袋发胀、两眼昏花、脚腿肿胀，但是呢还是在公交车上啊，每次看到了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呀、抱着孩子的家长啊、行动不便的人们呢，她经常是下意识地站起来招招手啊，请人家坐下。说21号的早晨，周一的上班

爷爷奶奶呀，抱着孩子的家长啊，行动不便的人们呢，他经常是下意识的站起来招招手啊，请人家坐下。说21号的早晨，周一的上班途中，他呢刚刚在102路公交车上坐卡，他抬起头看到一位花白头发穿着咖啡色呢子大衣的奶奶上车来，正在跟司机打听去什么地方怎么走。他呢就很自然地站起来招呼这个老奶奶过来坐，奶奶呀笑着推让，坐在旁边的人就说了，说哎呀，人家叫你坐你就坐吧，也是一个老头儿啊说的。这奶奶呢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呀要挤过两个人才能挪到座位上，所以呢他一路说了好几个谢谢，总算呢是坐下来了。坐下来了，奶奶呢舒了一口气，就开始啊低头掏自己的包，掏啊掏啊掏啊，掏出什么呢？掏出一个信封。她呀笑眯眯的对王女士说，说我要谢谢你呀。哎，之后呢从信封里抽出一张粉红色的卡片递给王女士。这王女士啊有些意外，不过很高兴的说谢谢。哎呦，说出这两个字之后啊，突然眼睛有点潮热，她使劲的眨呀眨呀，这眼泪啊还是有点不争气的就落下来了。说白了，老百姓讲话眼泪窝挺浅，一个人特别容易感动啊。原来啊这个卡呢不是别的，是一张感谢贺卡。要说这张贺卡呀还是很有文化含量的，起码呀写了3-4种语言文字，正面写着美丽中国充满阳光，西湖杭州满城春色，还有中英文的新年快乐，以及美丽的画片。这背面呢写着幸福和谐，寿山福海，是楷体字一行，篆体字一行，直排的。角落里呢还有个小小的落款，写邹四维敬赠。这个奶奶呀笑得眉毛弯弯的，眼睛也弯弯的，假装没看到王女士的这个小激动，接着说，说我呀要谢谢你，祝你快乐。她呢还给周围的人解释说了，说卡片呢是自己做的，有人给她让座呢她就拿出来谢谢她，有人喜欢呢她也会送她一张。这旁边的大伯呀和姑娘都笑起来了，一个姑娘好奇的探头过来看看贺卡，这胖奶奶呀也送了这个小姑娘一张。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王女士哈。话说这王女士呢，从事这个酒店行业已经20多年了，就干服务行业的。对她来说呀，又是严格的家教以及多年的星级酒店的服务经验，文明礼貌啊，不仅仅是这个习惯成自然了，而且呢，已经成为一种本能了。你说，如果说王女士因为她从事这样的行业，因为家教的原因哈，多年的服务经验等等积攒下来这样一种本能，我觉得如果说人人都能形成这种本能的话，如果说每个人啊，不只是一部分人，是每一个人都能形成这样一种本能的话，哎呦，那简直太和谐了，太幸福了，是吧？哎，虽然说它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是呢，本能的反应我估计啊，其他的时间可能得到回应的时间也少哈。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举动，这个胖奶奶的一个举动哈，一声谢谢，对于王女士来说呀，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份心意，也是一种回报，真的莫大的回报。其实朋友们，咱们想啊，有的时候啊，一声谢谢，一张卡片能让王女士高兴一整天啊，发了微博又可以让她的亲朋好友都分享到快乐。这证明一个什么问题啊？人呐，应该懂得感恩，因为您的这份感恩可能影响到的是一个辐射更大的啊，一种几何级数递增的这样一种辐射人群，不好啊哈。哎，这早上听到这样的事儿，总会让人觉得心里暖暖的，很舒适的一种感觉，是不是朋友们？好，朋友们啊，大风购物会正在为您直播，大风购物会越听有味儿。欢迎各位好朋友呢继续发短信过来跟凤交流互动啊。8499的朋友说，说凤啊，我坐公交车就经常给老人让座，老人家呀都是笑盈盈的，挺好。1223的朋友说，说凤啊，我们学校附近有个刀削面馆，我们经常去吃，有一次去吃面，看到老板的儿子很小很可爱，于是就逗他说，说你想不想吃啊，他说我不吃，我就问他为什么呀，他说我妈不让我吃，太脏。妥了，估计以后也不能有人去吃去了。好，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咱们不见不散。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沿途何处不风行，清风与你暖人心。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3: 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范。
4: 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5: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4: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5: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6: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7: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7: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接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6: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8: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9: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

0: 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1: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2: 上面是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 FM 043张家口旅游广播《疯狂欢乐谷》节目，我是郑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在周四下午的下班路上，继续陪您一起回家。那么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跟大家来关注关注天气情况哈。今天呢，整体的温度较前两天比呢是稍微暖和一点哈。今天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7，天呢是有降水显示的。明天阴转小雨，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9度。而后天呢依然是有降水的显示啊，最高温度目前显示是13度，而最低温度呢是来到了4度。所以说明后两天呢有降水，而且呢温度也会下降，大家还是时刻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去增加我们的衣物了。
1: 好了，继续来关注一下此时段的路况讯息。目前呢，从百度地图给出的实时数据观测到啊，首先看一下桥西区上峰广场至善街到新华街方向车流量在增多。那另外一个路段，建设西街老四，我们的四中成博中学这一块呢，现在也出现了压车的现象。工业西街老二医院方向压车。那另外桥东区呢，我们看到在商务北横街花右方向呢，出现了严重的拥堵啊。可能是接孩子的这个家长们把车停在路边造成了拥堵，大伙注意一下了。那其他路段现在是比较通畅的，提示各位晚高峰即将到来，行驶在路面上谨驾慢行。
0: 好的，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张家口机场方面的航班讯息。今天是10月15号周四，运营3个航线，石家庄到张家口，重庆到张家口，大连到张家口。明天10月16号周五，运营3个航线，杭州到石家庄到张家口，上海到张家口，石家庄到张家口。明日执行航班机票价格如下，张家口石家庄机票价格230元起，张家口杭州机票价格1540元起，张家口上海机票价格450元起。以上票价均含各项税费，由于机票价格随时调整，具体的购买价格也还是以 OTA 平台为准。

0: 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好，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撇，
1: 一撇，
0: 一捺，
1: 一捺。
0: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2: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

0: 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1: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0: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岗。
1: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0: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1: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0: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0: 好的，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节目直播。大家好，我是郑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在周四的下午的下班路上，协同我们的导播向大家问好，也提醒此时此刻在路上开车的各位朋友们，晚高峰已经到了，路上的车流量呢越来越多，咱们在路上开车注意安全，紧驾慢行。好的，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潮流资讯板块。有人最近被这个洗衣凝珠里的洗衣液灼伤眼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是什么情况哈。就在10月12号前两天啊，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哎，这一条呢是登上了热搜。起因是一位网友发布的视频，据他描述啊，中秋前一晚，妻子在洗衣服的时候呢，发现两颗凝珠受潮粘在一起，想把它们分开，就在撕开的一瞬间，凝珠砰的一声炸裂，里面的液体喷进了他的眼睛。一开始呢，一家人以为用清水冲一冲就好了，冲了十几分钟仍然是喊疼啊，于是呢赶紧去了医院。第一家医院检查后认为情况不算严重，开了药膏让回家休息，没想到回家路上疼痛急剧加重，

0: 也是事件中眼睛被灼伤的关键所在了。
1: 此外还有一点啊，就是灌装的时候这洗涤液它是被这个压灌进膜里的，也就是像是往气球里灌水，膜是有弹性的，里面有自然带有压力啊，这压力虽然不如汽水那么大，但是也足以让液体从破口处喷射，就像我们吃那个三角牛丸一样，很自然的它就从那个口里滋出来啊。但这一设计在洗衣机里有好处，能够让这个膜破得更快，但是可被这个手撕开捏破时就成了意外喷溅的一个隐患了。那我们这个在洗衣凝珠储存的时候呢，有哪些个方式啊？首先洗衣凝珠怕水怕热怕潮，储存呢肯定是避光避热避潮的，不要放在卫生间阳台这类高温潮湿的地方，保存在原包装里，把包装紧封。南方湿气比较重，尤其要注意取用时呢用干手，你手别太湿啊，而且呢还是建议大家一次别买太多，尽量就是合理的时间内用完，而且呢不要让家里面的小孩子，尽量不要让孩子去碰到啊，而且呢这个万一两颗粘在一起了，这个两颗一起放进洗衣机里，或者说是我们就干脆扔掉啊，不值得冒险去撕开。另外应急处理的方式就是，如果说有液体真的不慎啊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首先立刻大量清洗，或者就那种清水，用生理盐水都是可以的。还有冲洗的时候用干净的水杯或这种水瓶装满水往眼睛上倾倒。另外冲洗的时候呢应该不停的去眨眼转动眼球，尽量啊让这个液体把我们这个眼球周围的全部都让它这个去冲洗一下。还有就是尽量持续冲洗在15分钟左右，不要揉眼，不要自己去盲目的涂一些药膏。还有就是冲洗之后立刻去眼科急诊，哪怕疼痛缓解了也要去啊，带上洗衣凝珠的包装。

0: 让我少看手机、电脑。我没听见。
1: 妈妈说让我早睡，别熬夜。我没听见。
0: 妈妈说让我记得吃早饭。我没听见。
1: 妈妈说让我天冷加衣服。我没听见。
0: 妈妈说让我多去户外运动。我没听见。
1: 妈妈说有事没事儿多和妈妈聊聊。
2: 哎呀，你烦不烦？
1: 我还是没听见。
0: 直到有一天妈妈再也不说了，我却全听见了。
3: 珍惜每次唾手可得的爱，趁你还听得到妈妈的话。
4: 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
5: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市洋河河务中心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第一，请切勿进入河道，切勿从事垂钓、戏水等危险活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市洋河河务中心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第一，请切勿进入河道，切勿从事垂钓、戏水等危险活动。
4: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6: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7: 预防工伤风险，护航职工安康。乌拉哈达水库安全宣传第十一篇。
8: 工伤护航守平安，健康相伴每一天，掌握一线基础外伤急救方法。磕碰出血时，用干净纱布压迫止血。疑似骨折，切勿随意搬动肢体，做好固定防护。中暑人员迅速转移阴凉处补水降温，优先拨打急救电话，避免错误施救造成二次伤害，为后续治疗争取宝贵时间。张家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最好的保险是预防，最后的预防是保险。
9: 下班时间到，工作稍忘掉，黄金时间到，神马都让道。
10: 天天好心情，带着我回家，
9: 疯狂欢乐谷，嘚瑟样劲爆，杰伦也喝到。
11: 哎，不错
12: 疯狂欢乐谷，下班路上聊起来，下班

0: 好的，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来到疯狂欢乐谷的话题时间。大家好，我是丁林。
1: 各位好，我是大光。
0: 哎，又到了跟大家畅聊话题的时候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点学术上的问题。
1: 嗯，有很多这个，今天因为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学术性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啊，你都不好去解释。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其实站在科学、
1: 哎、
0: 医学、
1: 嗯、
0: 生物、化学角度上来讲、
1: 啊、
0: 这些呢还是很好去解释的。
1: 对，
0: 只不过呢我们不懂。
1: 嗯，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啊，说一些话的时候也会牵扯到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嗯，
1: 你就比方说李儿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0: 啊，
1: 啊，小的时候上学回去没考好啊，就考零分。
0: 我怎么没考过、啊啊、
1: 父母就会说了，这是随着谁了吗？啊，我们两个这么聪明，怎么说出这么个傻蛋来呀、啊！啊，你看，就归什么？包括现在，我有时候也在家里边跟你嫂子也因为这个事争吵。就比如孩子说，我说怎么了？我这是，按说挺爱干净的人呀、啊，一女孩子你怎么邋邋遢遢的呀？我说这跟谁？肯定跟你娘了。哎，你看，这也是，其实我们说的这不一定是准的，这可能是性格呀方面的一个培养。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是什么呀？从遗传学的角度。
0: 哎，
1: 嗯，
0: 所以我们说今天话题是有学术性的探讨。
1: 各位，你好好想一想啊，就是你有没有遗传到父母的哪些方面优质的，或者说是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也可以说说。或你又把你认为哪些优秀的一些品质呀、啊，或者说是一些咱们长相呀、啊，或者说是特征呀、啊，遗传给你的下一代了。
0: 没错，因为我们从就是最表面上来看就是长相，对不对、
1: 哎、
0: 因为这孩子一出生，哎呀，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这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1: 啊、
0: 对不对？就是说这孩子跟父亲或者跟母亲其中一人长得特别像，
1: 嗯，
0: 或者是你看现在很多小孩他们刚出的满月照片，
1: 对，
0: 跟你自己小时候照片一模一样。
1: 哎呦我那个天哪，我就看我们家孩子啊，跟他妈小的时候那个，哎，一个模子刻了，我说毁了哎，这
0: 你，但我觉得你闺女像你啊，像你多呀。
1: 你是没看他妈小时候的照片，一模一样，
0: 是吗？
1: 真的是一模一样。
0: 但是就是
1: 我眼睛多大呀？
0: 那会儿孩子还特别小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孩子嘛，然后我当时一看，哦，这小大锅，就是一样一模一样的就过来，就是可能你们就是经常看啊，不觉得？要不有的时候就是出去外人啊，
1: 外人能看，
0: 就是第一，
1: 对，
0: 哎呀，这有时候你看你跟你父母谁其中一人出去，哎呀，真
1: 是外人看了。包括我回老家的时候啊，比如说见到一些时不常的我父亲那边的一些这个朋友之类的一些东西，他们说，哎，你是那谁谁的儿子吧？我说啊，哎，一看就长得像，你看这那个眉毛、那个脸儿、那脸型，哎，就这么说的、
0: 嗯，
1: 对吧？你看这就是遗传嘛。
0: 嗯、
1: 是吧？各位，你有没有哪些方面是遗传到了父母？你又把哪些遗传到给你的孩子呢？咱们可以来说一说。
0: 对、
1: 啊，
0: 而且现在就有没有那种，我就在网上老见那种隔辈遗传的，就是我见有一个博主啊，他说就是生了个女儿嘛，然后他发了一个这个抖音，他是发条抖音，然后你上面有他女儿。

0: 是，他说生了个，他说我生了个老婆婆
1: 啊，
0: 他说我给自己生了个老婆婆，
1: 跟奶奶长得，
0: 但是我当时看我说这什么叫生了个老婆婆，我说这孩子长得也不老啊，后来找老婆婆就是他的这个丈夫的妈妈啊，
1: 跟奶奶
0: 啊，对，我一开始以为老婆婆生个老太太还是啥意思，我说这孩子老，后来不是发现啊是婆婆，公公婆婆，这个婆婆一瞅这孩子跟奶奶一模一样的，就是跟他就他们夫妻俩身上的那点就是长相，就是感觉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跟这个孩子联想到一起，但是你把奶奶往那儿一放一模一样，
1: 这个基因多强大是吧，
0: 对，然后我就当时也觉得挺神奇的，咱们
1: 你随着谁了，
0: 我是属于什么，我是爸爸妈妈都像，就是外观就是我的五官啊，我一般情况下就是以前啊就是比如跟我妈出去，
1: 说实话我都见过，我没觉得你长得像你爸，但是跟你妈是肯定有点像的。
0: 就是以前就是我跟我妈出门，人家别人比如见到一个熟人，人家过来，哎呀，你们闺女真像，你这娘俩一模一样的，哎，怎么生了个自己的翻版呀？
1: 啊，
0: 然后这时候如果说我爸在的过来，然后立马画风一变，哎呀，还是像他爸
1: 啊。你这到底像，你这就属于恭维了，
0: 不是，因为这样的话说就是听到好多次，不是说某一个人这样说过，因为就是以前啊跟父母出去这样的话听到很多次，就是没见过我爸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像我妈，而到我爸出来了，哎呀，还像还他爸，
1: 我见过你爸，这真的啊，玲他的父亲啊真的是蛮精神的一个人，真的，我就是别看上点岁数，但是蛮精神，但跟玲儿拉着拉他的完全不一样。
0: 谁拉着他？
1: 真的，一点就是给人那种特精干，我就感觉呀，你爸比你都年轻，就这种，真的。我当时第一次见你父亲，真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哥俩那个啊，呸，爷俩喝推杯喝换盏，咱喝了两盅了，哎呀。那么一眨眼也好长时间了，
0: 对，因为你说的这个长相啊，以前呢我就是没有觉得，以前我就是光看这个外表来看啊，其实你要细看眉眼之间啊确实是像父，就是我个人我像父亲的多一点，但是我就在前两天，有一天呢是晚上，哎，睡着觉了，就是中间呢半夜上了个厕所
1: 啊，
0: 然后因为这个就灯光，卫生间灯光开的也不是很亮嘛，然后呢那天我就是在站起来，我就看了一眼镜子，就是我照镜子那一瞬间啊，
1: 恍惚了啊，爸，你来了，
0: 不是，我在照镜子那一瞬间看着我妈了，
1: 啊，
0: 不是，
1: 哎呦，
0: 你说的这不是，哎，没有，我不是那种，就是我的五官，你知道吗？就是突然在那个镜子上那一显示，哎呀，我还又多瞅了两眼。这以前没觉得，这么一照镜子跟我妈一样啊。哎呀，吓我一跳，原来没化妆呀，化妆之后像我爸，没化妆之后像
1: 我爸。不化妆像妈妈，意思长得丑。
0: 哎呀，我妈没听节目吧？
1: 那谁知道，
0: 今儿没听吧？
1: 我可以给她截这个，专门把这期节目
0: 应该没听，应该没听，
1: 啊，
0: 再多说两句。
1: 你看，从镜子里边照着看见自己像妈妈，吓着了。哎呀，没化妆呀。这什么
0: 鬼，没有开玩笑呢，开玩笑，
1: 这玩笑能开，
0: 这不能瞎说 啊，一会儿听广播呢。哎，当然了，我们刚刚说的是啊，就是我们表面上看上去就大家的这个外观，哎，这个有遗传，咱们可以来说一说。当然除了这个外观上，我们的行为及举止、
1: 性格，
0: 甚至说是你的说话声音，哎，对吧，你都会像你的，就是你的父母。有的时候就是你成年了之后，哎，你一说话可能你的这种腔调，
1: 就不用成年，就小时候啊，就你就能看出来啊，因为我们俩嗓门都比较大嘛，尤其是你嫂子嗓门更大，那孩子嗓门也不老小，哎呀，那滋儿哇乱叫的，哎呦，愁死我呀，都是俩人，那要不说娘俩呢，他打呼噜那个也跟着打。
0: 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种学术上的问题，哎，遗传 您有没有遗传父母身上的什么东西？哎，您觉得是好是不好呢？
1: 哎，
0: 对吧？当然，你看这个遗传，它肯定有好有不
1: 好，
0: 有好
1: 坏，对，
0: 也有一些个，比如说，你认为咱们就算是加引号的一个缺陷吧？哎，我觉得这方面不好，我随了我爸了，随了我妈了，
1: 就是个头啊，
0: 对不对
1: 这类的
0: 啊、
1: 哦，
0: 或者说是我就是随我爸比较懒，是不是？或者是我随我妈了，有什么什么这个，到现在就是怎么怎么样，我改不过来，或者有一些遗传的是你。

0: 无法更改的。
1: 嗯，
0: 比如说你的发际线，
1: 你
0: 别、啊、对对你就是、啊、你就说
1: 这
0: 一句，
1: 我这是我
0: 这
1: 我承认遗传了父亲。
0: 嗯，
1: 你这个胖遗传谁？你家有谁胖了？你告诉我
0: 谁胖啊？
1: 谁
0: 胖啊？
1: 咋不胖？
0: 我现在是胖着玩呢，
1: 上升幺幺了。
0: 我胖着玩，我过两年就说瘦瘦了，你管我？吃你家大米？
1: 过二年说瘦，你看你这二年胖的，真是
0: 吃你家大米了？
1: 那你
0: 喝你家水了？
1: 我好吃，对，薅你的。
0: 我说你呗，我说你呗，那多少人的那发际线的遗传呢？那是不是？那还有那家里面那个遗传性的白头发呀什么的，这都是遗传。
1: 我都有。你这两样了，你不就说我的吗？
0: 你看你老是往自己身上揽，你这是捡漏。所以咱们今天就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这个遗传这个话题哈。
1: 嗯，

0: 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撇
1: 一撇，
0: 一捺
1: 一捺。
0: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2: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

0: 家风古老，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1: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坐得真直。
2: 爸爸，开灯干嘛？
3: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0: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4: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3: 起来活动活动。
0: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0: 从上海狮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扬帆再起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2: 下班啦！
3: 下班是繁忙过后的一种解脱。
4: 在经历八小时工作的酝酿后，你需要一触即发。
3: 没有加班的口号，
5: 没有老板的需要，
3: 没有崩溃的材料。
4: 下班路上嘴角上扬，音浪太强。
3: 回家路一起 go go go。
4: FM 104.3疯狂欢乐谷。

0: 好的，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话题时间。大家好，我是郑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今儿啊，跟大家来聊一聊
1: 遗传。
0: 哎，与遗传，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哎，您有遗传自己父母身上，哎，什么就是从外貌上呀，或者是一些行为举止习惯呀，什么的性格啊，或者说您现在你觉得你孩子遗传了你或者你的这个爱人身上什么样的，比如说外观上，或者说是一些个行为上的，是这个遗传。
1: 真正意义上，咱们从医学传的这个角度来说啊，能传下来的大多是，你看，比如说我们的身高，
0: 嗯
1: 啊，然后我们的长相。
0: 嗯
1: 啊，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的这种，比如说皮肤呀、发质呀，这些都是可以遗传的，
0: 对
1: 对吧？你要说是性格，这个没准是可能，就是因为你长时间跟父母这样生活在一起，哎，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不一定真的性格是可以去传这个遗传下来的。
0: 对，这
1: 更多的是影响。
0: 其实吧，就是也多少会有一点，比如说这个父母两个人都是属于那种特别暴躁，孩子大概率他可能性格也暴躁，
1: 啊，
0: 大概率，但不是说这是一定的。
1: 对，
0: 咱们就是所有的遗传，当然也有那种就是孩子生出来是亲生的，前提一定是亲生的，
1: 嗯，
0: 就是孩子生出来父母谁都不像。一点都不像啊，就跟他外面抱来的似的，但确实是亲生的，这种也有。
1: 对，
0: 咱们不能说就是这个遗传它是。

0: 一定的，只能说是有大概率。包括我们平时可能有听说过，你看这个女孩像爹啊，儿子像妈，
1: 对不对
0: ？就是有这样的，但是你也有生出来的孩子就是女儿像妈妈的。
1: 啊，
0: 是吧？儿子像爸爸的，
1: 对不对？
0: 咱们这个只能说是有概率，可能大概率呢，女儿像父亲的多一些，
1: 嗯、
0: 对不对？咱们这个就是看看您啊，遗传到了什么？您给您的孩子又遗传了什么？
1: 飞鱼的旅行日记说了，我同学说我呀，贴了胡子就是我爸
0: 啊，
1: 那爷儿俩肯定长得像了，你看对不
0: 对？
1: 对，
0: 而且你看，就是现在就是抖音啊什么，它不是有那种 AI 吗、
1: 啊、
0: ？AI 做视频，
1: 老了以后你
0: 对他那个有一个老年的那个，就慢慢变老。有的人就是变老之后啊，就跟自己的父母是一模一样的。
1: 嗯，关键说我遗传了我爸的这个短发啊，我儿子小时候还行，长大了坚决抵制，非得留长发。你这是遗传吗？啊，你爸剪短发，你也剪短发，咋？这就叫遗传了。我觉得你这个从遗传学角度，你肯定有问题了。
0: 对，我现在是觉得你脑子有问题
1: 啊，你基因断裂了，是不是哪儿这是
0: 啊？那留短发那叫什么遗传呢？
1: 按照你这么一个说法，这属于遗传的话，你看那也对。玲儿的父亲喝酒，你看传女不传男，你看玲儿的酒量现在相当厉害，开玩笑，以至于人现在能卖酒。
0: 哎呀哈，
1: 嗯，
0: 再看一看传统人。哎，来看传统人说，我遗传了我母亲的这个梨形身材和地形短指综合症。我母亲是遗传我姥爷的。
1: 哦，
0: 哎，这梨形身材我知道啊。
1: 这个短指综合症是不是那个手指头比较短呀、啊？
0: 嗯
1: 啊，我想，因为我身边有一个人，他的手指就特别特别的短，你知道吗？
0: 地形短指综合症，这个我还真的不太清楚，可能是不是就像大锅说的，这个手指比较短。
1: 而且呢，指头它是那种短的那种方方正正那种感觉，有点。
0: 能不能给我们看一看？他说这是外形上，性格上呢，比如说爱动手
1: 啊，
0: 爱琢磨，这是遗传了父亲。
1: 哎、
0: 爱动手。
1: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动手是动手的能力强，还是爱动手干这个？咱得说清楚了，是吧？
0: 对，你这个是怎么个动手法
1: 啊？你是喜欢琢磨着动手跟别人动手是吧？
0: 还是喜欢这咱们就是说自己手心灵手巧，哎，这自己这制作点什么东西，这个动手、
1: 嗯、你还又一个遗传，我估计没传好的遗传，我就遗传了我父亲的良好基因啊，他们是上班族，我也是上班族，你说我咋就不能基因突变一下当个老板咋的？
0: 哎，大妹醒醒，哎，醒醒、
1: 嗯、
0: 你跟关键似的，你好好读读课题。
1: 他说你们别说什么富不过三代，你看我身边认识的他爹娘老子就是开发商啊，他现在也是开发商，他子女还是遗传的开发商，这都是开发商的基因呀。 啊我的祖坟上啥时候就能冒这青烟了？
0: 这不叫遗传。
1: 从你开始，你先把开发商，你把你们家房扒了，重盖，好不好？
0: 这些，你说这钱呀啥的，这都是后天带来的。咱说的这个遗传是你基因里面带来的。
1: 基因突变了，你就不一定能变成人了，真是。
0: 啊，你看看幻化东风，我有三个表弟，弟弟一个堂妹妹。三个弟弟平均身高1.83米，妹妹1.71米，我1.69米。你们说我这遗传长得帅有啥用
1: 啊？
0: 啊，啥玩意儿？怎么还夸自己？
1: 你看，我觉得这个老天爷就是公平的，对吧？个头给到你这堂妹了啊，弟弟什么的，你看样貌出众就给了你了呀。你不能啥好事都让你长个1.8米，大高个又长相好看，那别人该那什么了，对吧？
0: 啊，就说着说着呢，还带个还先抑后扬，夸自己一句，你去吧。还有这小智，玲儿，你少跟我队长叫啊，就叫了咋了？可少跟你队长叫啊，还危险上还护上了啊？
1: 咋了？
0: 你还自身难保，你还护上他了还？真做的戏呢，你们俩。那、啊、我队长意思，你发点福才好看的，说明生活滋润，过得心宽。我这会儿也发福，挺好的呀。以前咱俩刀口饮血的日子，倒是瘦，干巴巴的好看呢。我家志氏家族目前单眼皮小眼睛一直延续着呢。
1: 啊，单眼皮、嗯、
0: 啊，那做的西是不是也延续？ 你可千万别让孩子随了你这一点啊，我跟你说。
1: 传统人，我闺女长得就特别特别像我，包括那个皮肤啊，那个粗糙，那个黑白程度，还有那个头发。但儿子呢就特别像我媳妇儿，尤其和他舅舅特别像，他小时候照片啊和他舅舅家闺女的照片几乎分不出来，那都说外甥像舅舅嘛。
0: 嗯
1: 啊，
0: 而且就包括还有很多就是天赋上的
1: 啊，
0: 比如说你看父母其中一个唱歌好听，有音乐天赋的，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那孩子呢出生之后他也错不了。我看我就因为这个是知道什么，有很多这种歌手，
1: 嗯，
0: 哎，他本来就是一个歌手，或者人家歌唱家，人家的孩子就是后代，哎，基本上在音乐这方面也是很有天赋的。咱就你看，有很多就是二代，人家都已经成了这个星二代了。比如说，你看王菲的女儿窦靖童，是不是？人家都开上演唱会了，就是父亲的台风，妈妈的嗓音，这是天生的饭碗子呀，对不对？因为那他窦靖童那个音线跟王是那个声线，
1: 跟他妈的很像，
0: 跟王菲是很像的，而且，但是他在台上那个台风又特别像窦唯，
1: 对对对对，他长相也像窦唯啊，
0: 我真的就觉得这不是老天给这赏饭的吗？人家就是太会遗传了，但是这种呢也有，就是在我们普通人啊，可能也会有，比如说爸爸妈妈本来人家年轻的时候唱歌就很好听，可能我们出生之后啊，就是哎，就对于这个音乐方面就自带一些这个悟性，
1: 对，
0: 还有就是比如说父母身上有这种文艺细胞，
1: 嗯，
0: 会画个画啊，是不是？让孩子他出生之后对于这种色彩啊、线条啊什么的，他就是比其他的孩子要掌握的快。
1: 你要真这么说，
0: 要敏感。
1: 我忽然就一下忽然想起来，就是真的。我第一次见你父亲的时候，我感觉他像一个社会大哥。
0: 嗯，
1: 真的，我不骗你啊。
0: 你又在这编？
1: 我没有编，我发誓，我如果编的话，我真不是人。就是他的父亲，就是我第一次见的时候，就特别干练的一个。就是我叫叔了嘛，啊，你特别干练一个叔，就是我，你记得他穿的，你当天也在，穿的就是白色的衣服，你知道吗？啊，那这岁数谁敢穿这个呀？对不对？就是特精干，一看就是那种紧身裤，好像跟豆豆鞋比较相似那种的，你知道吗？
0: 没有啊，
1: 明显社会大哥，你看林完美遗传了，九龙二凤，
0: 我们那叫老前锋。
1: 大兵哥说，个头遗传了姥姥和舅舅的大个儿啊，你大个儿吗？他说同时也遗传了老爷爷那边的大近视眼，当然我爸也近视啊，不过我爸说他是电焊呲的。我大爷和姑妈都不近视，哥哥姐姐也都不近视，你有没有想过是你小时候看电视看的呢？
0: 当然这个近视可能也就
1: 近视
0: 确实会
1: 遗传
0: 的，
1: 确实遗传，
0: 对，就是有那种一家子都戴眼镜的，对吧？也有那种就是父母视力都比较好，所以说孩子

0: 那就我近视，就是孩子一定会近视啊，这也是比如说大概率他会有这种遗传近视。
1: 世界真的很小很小，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真的很大很大，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谁在跟你擦肩而过。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
2: FM 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在张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4: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5: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6: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5: 有宽带吗？
6: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5: 太好了，这就去办。
6: 详询移动各门店。
7: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8: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9: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10: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11: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12: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3: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14: 李姐，我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买房了，觉得真不错呀。
15: 小王啊，住房公积金贷款是国家为支持职工购房推出的一项政策性贷款，对咱老百姓购房真是个好政策。但住房公积金贷款可不能逾期，一定得按时还贷。
14: 姐，什么是逾期呀？
15: 逾期啊，是指借款人在约定还款日未按借款合同约定的计划和方式及时足额还款，一旦有了逾期会产生很多不良影响。
14: 还有不良影响呢？
15: 嗯，有很多不良影响。首先，逾期时间越长产生的罚息就越多，其次会暂停办理公积金提取业务，第三次逾期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将借款人的逾期情况上报人民银行，会影响个人金融服务和个人征信。除此之外，还可能被提起诉讼，被处置抵押的房产。
14: 逾期后产生的影响这么大啊！
15: 按时还款是每一位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人的责任，我们借款人一定要加强自身财务管理，时刻关注约定还款账户的还款情况，确保按时还款，避免逾期。
14: 明白了，李姐，一定要按时还款，避免逾期。
1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
16: 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

0: 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1: 手机存储爆满，忍痛删游戏，出差忘带电脑，工作卡壳，牵挂家人却无法及时联系，别慌，联通云智产品来解围。云智手机扩容无忧，云智电脑远程办公，这家通通为您当好智慧生活家。生活小插曲，我们给您稳稳的幸福答案。更多活动请详询张家口联通各营业厅。
2: 下班啦，让欢乐对你格外关照，让幸福与你深情拥抱，让烦恼见你就跑，让疲惫悄然走掉，让疯狂欢乐谷陪你守。

0: 好的，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节目直播。大家好，我是郑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今天啊，我们在话题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遗传。哎，您有遗传了自己父母身上什么？哎，这个外貌上，或者说是这个行为习惯啊，一些什么东西，或者说您现在有遗传给您的孩子什么？
1: 啊，你看这心腹谁啊？谁三个弟弟183、182、181，妹妹179。

0: 就是，主要是后面也住了楼房了，不像以前过去住平房，有好多东西我们自己这呼个啥弄个啥，住了楼房就用不着了，慢慢的这些东西呢，也就这点技能也丧失了，是不是？
1: 对，所以说呢，咱们想遗传最好想，你要动手能力强，我的父母，我相信你的父母那时候动手能力也
0: 都强。对，你看以前
1: 不是那个
0: 过去家里面就是都是管灯，
1: 对，
0: 灯泡，
1: 生活所迫，
0: 随便就换一换，那接个线的啥？你看现在的灯，好家伙，哪有管呢？哪有灯泡呢？
1: 对，你要说你遗传，你说我爸会造雷管，我也会造雷管，你这行，你说换个灯管，你说实话，我们也能换。
0: 对，我记得以前我们就是家里面住平房的时候，有的时候自己在家里面就。砌点什么也是弄点水泥糊个什么墙呀，或者说是比如说还弄那个窗户上的腻子，
1: 对对对，
0: 都是自己家里面弄。你说过年浆糊都不去外面买，都是自己熬的浆糊，粘那个对联啊什么一些东西。

0: 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1: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0: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2: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0: 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1: 我从这里走来，
2: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吊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3: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2: 这口气是对共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4: 你学法，我学法，权益保障有办法。正金山，正银山，法治社会做靠山。
5: 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使唤不休。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6: 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7: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8: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7: 也更节约用水。
9: 我把商标
10: 成
9: 了一个角。
10: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11: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10: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1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3: 什么人？
14: 曾经沧海难为水，油面窝窝烧南北。
13: 吃货少侠，玉面小飞龙。
15: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湖面熏肉。
13: 吃货仙子也来了。
16: 吃货的最高境界就是眼见为实。
13: 舌尖至尊，久仰久仰。欢迎各路吃货豪杰共赴饕餮盛宴。吃货来了，诸位里边请。
17: 吃货来了，和主播一起纵横美食江湖，领略舌尖风云吧。

0: 好的，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美食板块。大家好，我是郑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在和大家关注美食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关注平台上的几条留言消息哈。关键说这个我儿子基本随我了，身高一米八，长得帅，一表人才的，性格有些敏感，遇事优柔寡断，犹豫不决，拖泥带水，磨磨唧唧，扭扭捏捏，婆婆妈妈瞻前顾后，患得患。前面那个就是儿子身高一米八，长得帅，一表人才，随就是我承认，但是把那个随我了这三个字去掉啊。
1: 来吧，我们进入今天的吃货来了啊，带大家伙了解一下。哎，这个前段时间有说过这个活珠子。
0: 哎，这也是我近些年一直到现在还没敢尝试的一样美食。哎，说这个什么活珠子，有段时间啊，总在这个抖音平台上面看到这个吃播们都在买，一口一个，那叫一个香呀！而且我看着他们吃的是真好吃，不是那种演出来的。
1: 嗯。
0: 而且我看到就是那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人说，这真能吃吗？真的好吃吗？然后我。

0: 看一些个就是品牌的这个活珠子啊，就他们这个购买的一些评价，也有好多人真实评价说，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不敢吃嘛，然后闭着眼睛硬吃了一个，然后从此就一口就是一口之后停不下来了，然后已经回购多少次。
1: 那我们今天也了解一下，就是活珠子啊。首先，这个活珠子里边不是大家伙应该有吃过的黄花珠，我说爱吃这个东西的，里边有个汤，对吧？
0: 对，
1: 上来先敲开了
0: 汤。我看他们那个直播就是敲开，然后先吸溜一口，这汤是啥呀、
1: 哎？各位啊，咱们先说一说那个汤。很多说那是鸡汤啊，你想想，是不是那小鸡里边的那个？我告诉你啊，活珠子里边那口汤来源于尿囊腔里的尿囊液。汤里的那些褐色絮状物啊，是尿囊上被戳破的血管的残渣。
0: 那意思是，
1: 你细细品啊！当然了啊，这个咱们说清楚，不代表你是在喝尿。尿囊液和尿液完全是两码回事。活珠子里边那口汤啊，本质上是这个鸡蛋里的蛋白啊。胚胎发育的第13天，原本的蛋清就被转化为了胚胎周围的保护液。哎，煮熟了以后呢，就是那口让你先到眯眼睛的黄汤了，哎
0: 哎，说白了，你喝的不是鸡汤，是一个13天生命在壳里自己搭建的临时水世界。哎，那活珠子到底是个啥？南京人吃活珠子从清朝咸丰年间就开始了。当时有一句老话啊，叫南京一大怪，大姑娘蹲在路边剥鸡蛋。春天母鸡孵蛋那阵子，南京人一天能够吃掉20多万个活珠子。但南京人吃的是旺鸡蛋还是活珠子，很多人分不清。有人说这个旺鸡蛋是孵化失败的蛋，里面的小鸡已经成型了，毛茸茸的，眼睛嘴巴的鸡爪子都在，那是死了的胚胎。而活珠子呢，是活着被叫停的蛋，孵化到12-13天人工终止，胚胎还是血丝和骨架的形态，没有毛，汤汁很多，口感是特别嫩的。一字之差，那是天壤之别哈。
1: 哎，那这两年确实这个活珠子有点火了，对吧？这个很多的一个这些博主们啊，这个在网上直播吃这个，
0: 对
1: 吧？
0: 它火到什么程度啊？就山东一个县，它专门就是做这个活珠子，短短几年涌现了10多家活珠子生产企业，年产量超过20亿枚。连云港有个老板做活珠子，一年产值2500万，在南京市场占据了70%的份额，直播间里一晚上能够卖2000单啊！可是你没有注意，就是有没有注意啊？就是越火的东西越容易变形。
1: 没错啊，其实这个活珠子啊，这个品控是不好去把握的，因为首先它孵化需要恒温37度，湿度呢是60%，这个温度

0: 啊。然后呢，街边那个活珠子安全风险更大，你不知道它是在什么温度下给你放多久了，对吧？不知道蛋壳上有没有裂痕，那更不知道它被谁手摸过。
1: 对、
0: 啊、
1: 这真不是吓唬大家，有检测数据显示破壳毛蛋中的这个沙门氏菌检测率接近 20%， 细菌总检出率高达 93.9%。 我知道有人会说，那我不吃毛蛋吃活珠子不就安全了，就是理论上对，但是你前提得买到正规的活珠子。
0: 嗯，

0: 事。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也不能忘本。
0: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3: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2: 奶奶，我吃完了。
1: 哎呦，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2: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0: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10: 我是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五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1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1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1: 有宽带吗？
1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1: 太好了，这就去办。
12: 详询移动各门店。

0: 这个时段给你读。他说这个我遗传我爸的暴脾气以及我妈的敏感犹豫不决，还有过敏性鼻炎，我之前以为我变异了呢，后来我爸来北京看孩子正好赶上秋天，他居然也过敏了、
1: 啊、
0: 可能就是家族当中的就是这方面免疫啊就是不太好，都是免疫差一点，但是你看我们就是附近这些个像植物啊什么的也会影响，这都成了北方很多地区的这个地区病了哈。
1: 对，这也不一定说是百分之百是遗传，这可能跟这个咱们北方天气有一定的关系，对吧？
0: 对，
1: 你看我们家，你看你嫂子跟孩子都有这种鼻炎，
0: 嗯，
1: 那我就没有呀、
0: 嗯、
1: 对吧？你看按说应该遗传也应该遗传一下，对不对？没有呀。
0: 对，还有关键说这个让大家不明白为什么我儿子性格随我了哈，这连续剧你露两集让观众怎么追剧，就露两集大家也能看懂呀，
1: 你露两集你回头再给他补上不就
0: 完了，你不要以为大家都跟你一样
1: 你以为是以前的那电视剧你不能回看啥，你露了就完了，对不对？你得等他播完了才能看、
0: 嗯、
1: 现在你从哪不能去找找是不是？
0: 对对了，昨天街上人约没
1: 啊？
0: 我看就
1: 是
0: 到现在
1: 去便衣坊了吗？
0: 到现在月没留言呢，不能
1: 月是不是搁清河那等着你呢？
0: 啊，你就看看去呗，这月到现在没给留言呢。
1: 哎、
0: 昨天说去趟北京，那机票发那火车票发了，那
1: 我估计月现在在那儿拿个碗在要饭呢，
0: 在那儿问呢，你们有人认识关键不？
1: 啊、你谁知道关键在哪？这个关键时候他掉链子。
0: 我们给你包邮过去你不签收啥意思？

似逆境，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

0: 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1: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2: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3: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4: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0: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5: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6: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2: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0: 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拥抱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

0: 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五星红旗是一种信念，有它在，危难不惧；五星红旗是一份牵挂，有它在，游子心安；五星红旗是一份使命，有它在，奋勇向前。让我们用真心爱护它，保护它，爱护尊重国旗，人人都是五星红旗护旗手。

0: 好的，一首听说爱情回来过分享给大家，也伴随这首歌曲呢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大家好，我是郑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来继续关注关注平台上的留言消息了。关键说这烤鸭基本没有一个人吃的，越要吃烤鸭肯定约了人了，我不去搅局嘛，不能扫人家兴。
1: 你不去你昨天说一声呀，你把人约亮了清河车站等着你呢。
0: 现在车站等你呢。大兵哥，这是包子是吧？哎呀，这小笼包不错啊，回吧。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欢乐谷呢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各位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以及留言互动，那在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来与您不见不散啦。拜拜了各位，
1: 拜拜。
2: 旅行不过是为了大声抒发自己心底期待已久的声音。
3: 我现在在乌镇，这里的风景非常的有韵味。
4: 我现在呢就是在茱萸峰上了，哇，山顶的空气真的好清新啊。
5: 我现在呢就在厦门鼓浪屿的海边，这里的海风啊真的太温柔了。
6: 小雪登珠携东南西北四路记者打造全国首档广播旅游沉浸式体验板块，
2: 声音游记，陪你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6: 畅游天下声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甘肃张掖。张掖以前叫做甘州，是古时候河西走廊的四郡之一，地理位置非常险要，与武威并称为是金张掖银武威。张掖的丹霞地貌论色彩来说是全国一筹，尤其在雨天之后更为浪漫。那么今天让我们跟随刘记者一起云游甘肃张掖。
7: 哈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旅游记者畅小北。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张掖七彩丹霞地貌区，作为国内唯一的丹霞地貌和彩色丘陵哈，被中国的国家地理评为了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地貌之一。造型奇特的山地丘陵，这是色彩斑斓，气势磅礴啊。我现在呢就在地貌区的七彩奥河台，也是景区刚推出的观景台。不看不知道，这里的环境啊简直与其他的地方完全不一样，就像来到了火星一样，太奇幻了。远处看那些彩色的丘陵真的是变化万千呀，我现在一眼望过去一时就想到了好多形容词，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一句话，太美了。这里啊也是张艺谋导演的三枪拍案惊奇，姜文导演执导的太阳照常升起，还有电视剧神探狄仁杰的取景地，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各国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属于这里的独特魅力那是不能错过的。现在呢已经成为了甘肃著名的旅游景点。
6: 与大家印象当中干旱荒凉的西北不同，因为张掖独特的地理位置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大片的绿洲以及丰富的物产。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道，是文化和地貌于一体的历史古城。
7: 在丹霞地貌公园停留几年后，就可以来感受这座历史悠久的张掖古城。这不忘祁连山顶雪，错把甘州当江南，说的正是张掖。这座黑河水孕育的肥沃土地啊，夹在南部的岐山和北部的戈壁荒漠之间，山川那叫一个秀美，物产丰饶，难怪有诗人把这里错当了江南。我现在呢就在张掖鼓楼，张掖鼓楼啊又名靖远楼，位于张掖市中心，集商业和文化于一体，东西南北四条大道交汇于此。

种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感觉。因为鼓楼的位置呢位于十字路口，所以接待游客可能会给交通带来压力，鼓楼就暂且进不去了。但是呢，我现在在马路对面远看着鼓楼啊，映衬着周围这来往的车水马龙，你听见了吗？有好多的车声，都说不出的一种神秘感。有玩过这

那么有好多的车上都说不出的一种神秘感，有玩过张掖鼓楼的，我们以后要北国遗址，这里的文化气息就是最为浓厚的。因为张掖作为丝绸之路的商贾必经之地，所以啊，取张国之辟邺，以通西域之意命名的张掖。这个地方啊，还留下了种种的历史痕迹等待我们去发掘。

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0: 直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1: 当绿眼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行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
2: 救人啊，救人啊。
1: 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再僧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4: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5: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6: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7: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8: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9: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10: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1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音乐汇聚成光，成就榜样的力量。

场看世界，畅听流行。在这里，电影与音乐的完美结合。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榜样，音乐榜样。这里是张家口旅游广播主播大鹏和您开启这一时段的音乐榜样。在这一时段一开始，我们首先和您分享的音乐是

0: 电影
1: 看来我们应该来，现在知道太晚，
0: 如同上瘾般的无限循环。

段的音乐榜样。在这一时段一开始，我们首先和您分享的音乐是来自于周深的《奔腾》。那这首歌周深的演唱也是从低吟渐强至爆发，编曲采用了流行管弦乐搭配电子元素，歌曲上线之后也是登上了新歌榜和流行指数榜的第一，并且还以综合得分获得了腾讯音乐有你榜2026年的榜单冠军，全网的播放量甚至超过8亿，成为了抖音上超过500万用户使用的背景音乐，来自于周深的《奔腾》。

0: 看到人生赚钱之外的更多意义。
1: 我一定要做到自己所能做到的最好。
2: 又是谁将我唤起？
3: 我
2: 才叫我生命的
3: 经历。他太艰难了。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

0: 家好，我是歌手周深。世上路有千万条，要相信总有一条通往你最想去的地方。新的一年，愿你乘九天长风做。
1: 以昂扬的旋律开场，愿我们都能够踏浪而行，逐光而上。来自于周深的这首《奔腾》，送给正在路上出行的您。接下来呢，主播大鹏在音乐榜样里继续和您一同前行，要分享的音乐来自于这首《星芒》。黑夜再长，也总有星芒为你点亮。这是一首治愈又有力量的歌曲，来自于单依纯。

0: 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
1: 范。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2: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1: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2: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3: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4: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

0: 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1: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眼雷火屋里窜。
0: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2: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

0: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1: 同样是苦，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里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0: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1: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冈；
0: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1: 感，

0: 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
3: 人，使唤不休，
2: 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新。

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

0: 大好河山。
1: 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2: 我当时也曾经

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我是主播大鹏，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我每次满心拥你入怀，都像是流星坠入云海。这是一首经典的《流星坠入云海》，也是陆卓裹着月光与温柔的浪漫自白。接下来推荐的音乐来自于陆卓的《流星坠入云海》。

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继续好歌推荐。刚刚分享的音乐是陆卓《流星坠入云海》，接下来同样是他的一首经典代表作品《化你之所有》。

0: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1: 看新闻，
0: 办政务，
1: 享服务，
0: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1: 信息服务第一站。
0: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1: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2: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3: 一点儿，
2: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3: 宝盖，
2: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3: 一横，
2: 一撇
3: 一撇，
2: 弯钩
3: 弯钩，
2: 两撇
3: 两撇，
2: 一撇
3: 一撇，
2: 一捺
3: 一捺。
2: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4: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5: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5: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5: 详询移动各门店。
6: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

0: 山。
1: 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2: 我当时也是，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3: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对白。
1: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凝结成。

音乐榜样，这首歌推荐的音乐，黄子弘凡《万象回响》，谢谢好歌推荐。说到黄子弘凡，很多人其实对他并不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您知道吗？他从美声到流行，从歌手到综艺电影尝试，黄子弘凡追求真实而松弛，在接纳自我中与世界和解，一直用音乐与能量一步步成为他想成为的自己。那么接下来分享的是他与吉克隽逸一同合作的一首《忘了没有》。

0: 孩子，这就是家。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9: 爸爸，爸爸，红灯。
8: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9: 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10: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9: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1: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2: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3: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12: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13: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亲。
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这里是张家口旅游广播，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我是主播大鹏。接下来，吉克隽逸，彩色的黑。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

0: 畅游大好河山。
1: 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2: 过到十年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3: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睡板，
1: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凝结成

Hello， 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我是主播大鹏。音乐就如同是晨曦之光，穿透黑暗，温柔地抚慰每一处伤痕，让世界可以重新焕发光彩。接下来推荐的音乐，王栎鑫作品《神啊救救我》。

是啊，救救我，来自于王栎鑫。其实这是一首陈小春的经典作品。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音符在空中跳跃，去轻抚灵魂的伤痛，音乐也是心灵的营养剂。希望细腻的琴弦，柔和的回响，会带给我们疲惫的心灵无尽的宁静与安慰。这里是张家口旅游广播，我是主播大鹏。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去倾听旋律的诉说，心灵在音符间去寻找归宿吧。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出行的你，是否也曾经感到过迷茫？但是不要紧，只要音乐轻轻响起，我会陪你一起寻找爱的方向。接下来推荐的经典作品来自于薛凯琪，剩下的你听懂我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通报到198。
1: 智能观众。
2: 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从此，在中华大地，中共二大与中共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已经很多年过去了，每次翻阅这些文字，都能感受到坚定的红色意志，指引着我们依规治党、依宪治国的根本方向。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拥护党的纲领。
4: 拥护党的纲领。
3: 遵守党章。
2: 依规治党，依宪执政，一脉相承。今天的中国，人民因为宪法幸福而快乐地生活着。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价值。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在尽情描绘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和愿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党章到宪法，从上海出发到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遵从党章，遵从宪法。今天，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正在让中国成为一个响亮的民族，正在让生活在这个国家每一平方米的人民，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骄傲而自豪的存在。
5: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

0: 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080。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3: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2: 有宽带吗？
3: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2: 太好了，这就去办。
3: 详询移动各门店。

这里是张家口旅游广播主播大鹏，音乐榜样此时此刻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推荐的音乐来自于新生代歌手张远，木已成舟。

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

0: 山。
1: 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2: 我当时也是，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3: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对白，
1: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凝结成

位继续来锁定旅游广播，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我是你的老朋友主播大鹏。接下来的时间推荐的音乐是来自于西林娜依高，我们都知道她长着一张青春可爱的国际脸，天生姣好的容貌也为她赢得了许多年轻歌迷的喜爱。那么小女孩的纯真与可爱，在她的歌声里也能够听到少女蓬勃的朝气，还有异于年龄的一份洒脱。接下来是她的一首作品《重生》。

0: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撇，
1: 一撇，
0: 一捺，
1: 一捺。
0: 孩子，你看，这项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2: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戚。

0: 员工报告168，
1: 致大观众的
2: 尊敬。
3: 中共二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股党争的诞生地。
4: 就是咱们的最后一个环节，宣布无效。
5: 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股党章。从此，在中华大地，中共二大、中共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

和愿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党章到宪法，从上海出发到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尊崇党章，尊崇宪法。

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我是主播大鹏。最动人的从来不是远方，而是人间烟火，平凡日常。接下来的这首歌要致我们曾经的年少，致每一个努力发光的现在，来自于李荣浩《年少有为》。

0: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1: 我那时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2: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对白，
0: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凝结成

0: 回来，这里是音乐榜样，继续在音乐的世界里畅游吗？接下来推荐的音乐呢，来自于新生代歌手鞠婧祎。外形清新，性格爽利耿直，不说话时这个女孩外表温柔无害，但是了解她的小伙伴也会发现，她的谈吐有些直来直去的男孩子气，颇具反差萌。在歌唱方面也拥有不错的天赋，音色甜美有空灵感，气息真假音转换非常的熟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的音乐就来自于她的一首代表作品《露珠在晨曦前消散》。
1: 是谁声声呼喊，苦苦追着从前，叹叹心恋

0: 就是宪法。
1: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2: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3: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4: 原来宪法也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5: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5: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8: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7: 奶奶，我吃完了。
6: 哟，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7: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5: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9: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10: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9: 有宽带吗？
10: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9: 太好了，这就去办。
10: 详询移动各门店。

0: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完。

一曲终了，恍若初醒。这里是音乐榜样，世界依旧，但是我们的内心是否已经在音乐的世界里焕然一新了呢？我是主播大鹏。接下来呢，我们推荐的音乐呢是来自于路虎和周深一起演绎合作的一首《缘落》，这也是网络剧《月上重火》的片尾曲。让我们就在两位实力派唱将的《缘落》当中，继续去感受音符跳动

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

0: 山。
1: 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2: 不当时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3: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对白，
1: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凝结成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希望我的音乐能够成为你情感的容器，来盛放喜悦，当然也可以包容一点点的忧伤。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里去畅游吧。接下来推荐的音乐是来自于薛之谦。薛之谦最鲜明呢，就是他对着音乐有着超乎一切的热爱与真诚。作为一名创作型歌手，他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从未放弃，一直勇往直前。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音乐来自于薛之谦，让我们分享天外来物。

0: 谁知道吸毒的危害呢？
1: 老师，我知道吸毒会导致身体疾病，家破人亡。
0: 你说的很对，现在还有不法分子说吸冰毒不会让身体上瘾，引诱青少年走入歧途，同学们要提高警惕呀。
2: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至6月25日结束，共历时23天，史称虎门销烟。
3: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4: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3: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4: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式也很新颖，寓教于乐，在游戏中把该讲的知识都讲了，学生们掌握的也很不错。看着小林自信从容的教态以及这么好的教学效果，我自愧不如。有一位老师感叹道，小林真是当老师的料，随便一讲就讲得这么好。小林听了之后只是微微一笑，没再说话。后来我才知道，哪有什么随便一讲，小林每一次上课前都会对照镜子练习讲课，讲到自己满意才会讲给学生听。最多的时候他练了将近20遍。他还经常请教有经验的老师，观摩网上的名师课堂，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如此才有了讲台上那个驾轻就熟的小林老师。很多时候我们把别人的成就归结为运气好、有天赋，殊不知运气和天赋都是不可控的，只有自己的努力才是可控的。没有谁能不费吹灰之力就抵达人生巅峰，都是通过自己一点一滴的努力才能达到自己想要的高度。云淡风轻。上学时我特别羡慕那些轻轻松松就能考取好成绩的同学，上班之后我特别

实际上鸭蹼在水里一刻也没有停歇。所以沈子贤，亲爱的听众朋友，想要人生从容，必要全力以赴。我们不要只看着成功人士的表面风光，我们也要懂得所有的成功背后都是不断的付出。想要成功吗？如果想要成功，就让我们一起共同去努力吧。付出越多，我们成功的机会就会越大。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0: 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1: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2: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1: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2: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3: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人生是我们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有什么样的感悟我们共同来分享。
2: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3: 对于人生，我们都有着不同的一个态度。那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分享的文章是：最怕你对生活麻木，还以为是心态淡然。前段时间，表舅来找母亲借2000块钱补贴家用。此前因为舅妈要做手术，表舅掏空了积蓄，连吃饭的钱也没剩多少。母亲告诉我，造成表舅近来落魄的最大原因就是他的心态。年轻时，表舅做过建筑队的队长，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后来建筑队解散，表舅只能去舅妈的水果店里帮衬生意。水果店生意不好，舅妈发愁经营策略的时候，表舅总会安慰她，发愁也没用，船到桥头自然直。家里开销吃紧的时候，亲戚都劝表舅出去找个工作，不能总靠存款。表舅也总是一脸无奈地拎出他的口头禅说，没关系，这样也挺好。然后

续过一天算一天。结果今年水果店经营状况不佳，舅妈又生了病，表舅的生活便更加拮据。做人能看得开是好事，但若以此为借口就不思进取，最终只会错失防备风险的最好时机。真正好的心态，并非过分坦然地等待一切命运的安排。很多时候，正是我们口中的也挺好，毁了曾经那个愿意努力拼搏的自己。前几天，正在学车的闺蜜来电话说，她科三又挂了。前前后后，她已经挂了四次。本以为她会难受，小心翼翼地询问她是不是因为太紧张了。但话没说完，便被她的一阵笑声打断。她说，你看我像个紧张的人吗？这次是个意外，我挂错了两次档，考官直接就让我下车了。的确，在我的印象里，闺蜜是一个心理素质过硬的人，从前考试从不复习，现在有什么考核评比也都是到节骨眼上再准备一二，丝毫不放在心上。这次学车也是，每一次问她准备的怎么样的时候，她总是摆摆手表示没问题，就算过不了也可以下次再考。可就是在这样的无所谓当中，他失去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上个月我监考英语六级，在考场外听到几个同学聊天，有一个姑娘说自己只复习了一个晚上，早做好了下一次再战的准备。旁边立马有人附和，说自己一页书都没有看，这一次考试又要随缘了。分享完彼此的好心态，几个人就嘻嘻哈哈地走进了考场。其实人可以对一些事不在乎，但不能对什么都不在乎。

长久的无所谓，便是对生活的麻木。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待失败的漠然，更可怕的是还引以为豪，把它当作好心态。看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一次射箭比赛之前，同学们请老师来做示范指导。由于很久没有练习，老师射箭的时候并不放松，甚至可以说十分紧张，但一轮下去成绩斐然，同学们非常震惊。景老师讲解他紧张却不失误的秘诀。老师告诉同学们，闭上眼睛，仔细回忆之前的努力，自信便会喷涌而出。真正的坦然不是口头上的云淡风轻，而是经过日复一日的准备之后，对自己的坚信不疑。我们常常以为让人羡慕的心态就是不为外物所扰，不为结果所累，但这份淡然绝非内心麻木，对什么都无所谓。相反，正是对生活的在意，才促使我们拼尽全力。最好的生活是张弛有度，最好的心态是收放自如。往后余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活成自己真正想要的样子，在平淡的日子里知进取，在艰难的岁月中也不慌张。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拥有真正的好心态，都能积极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好的，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您的朋友小暖，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约吧。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

0: 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1: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1: 三十里的名山，二十里的水，
0: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2: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撇，
1: 一撇，
0: 一捺，
1: 一捺。
0: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2: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

0: 一线执政，一脉相承。今天的中国，人民因为宪法幸福而快乐地生活着。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价值。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在尽情描绘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和愿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党章到宪法，从上海出发到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遵从党章，遵从宪法。今天，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正在让中国成为一个响亮的民族，正在让生活在这个国家每一平方米的人民，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骄傲而自豪的存在。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抽了一个角。
0: 中共一党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

0: 眺，饱览人间秀色。只见田野禾苗青青，小河流水潺潺，农舍炊烟袅袅，道路行人匆匆，充满了勃勃生机，越玩越流连忘返。行至几日，竟到了云吞顶，一见这里奇峰怪石，林木葱郁，山绕白云，鸟鸣入天，水云更是陶醉。恰在这时，他无意中瞥见了一个正在山上砍柴的小伙子。这小伙子名叫山柱，生得浓眉大眼，膀宽腰圆，浑身的肌肉突突的起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水云见后顿生爱慕之情，后来两人做了夫妻，恩恩爱爱，很快生下了一个小男孩。东海龙王发现女儿出走，派出兵将四处寻找，终于在云吞顶发现了女儿的下落，于是派兵将捉拿水云回宫。水云被捉走后，山柱悲痛欲绝，最后绝食而亡，只撇下刚满月的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俗话说，老天爷饿不死瞎眼的野鸡，这婴儿命可真够大了。他嗷嗷待哺的哭声感动了飞禽走兽，每天定时有一只花斑母虎来给他喂奶，空中有一只老雕展开双翼为他遮风挡雨。孩子在虎雕的养护下渐渐长大了，天资聪颖，七岁能吟诗作文，十岁便能倒背《论语》，十八岁进京赶考，中了头名状元。大家都说这孩子是龙生虎奶，雕搭棚出生长大的，必成大器。后来这消息传到了京城，皇帝听说了他的龙生虎奶雕搭棚的经历，也十分器重，让他做了官，一直官运亨通。但是过了几年，他竟辞官还乡，人们问他原因，他说世上做官为患的毕竟是少数，人以为那是有造化，可这造化不能人人有，就难免你争我夺，殚精竭虑，活得就太苦太累。我本是龙生虎奶雕搭棚长大的，何不退隐山林，继续与虎雕为友，乐得寄情山水，在云吞顶逍遥自在呢？据说他在云吞顶活了一二百岁，须发雪白而脸色红润，谁问他的年纪，他都说99，年年如此。后来一些不想做官的人也跟随于他来此定居，于是山下就有了一个小村庄。因为他是龙女所生，是龙子，所以这个小村庄就被大家叫做龙子涧了。
1: 岘山位于汉水中游西南岸，古城县城西南 24.5 公里处，东临襄阳，西威武当，地处神农文化的中间地带，是古隆中、武当山、神农架旅游线的连接点和中心点。岘山巍峨壮丽，绵延数十里，南北二河夹山东流，山水相映，风景秀美如少女，故有女儿山之称。那么它又为何叫岘山呢？相传明代神医李时珍曾到女儿山采药，不小心跌伤，疲惫口渴之际，发现沟对面岩缝有一线泉水，水边长满了伞形的紫花草，临经形似蒜头，是没见过的花草。他把草折叶放进嘴里，尝到一股辛辣味儿，随后又用茎叶掬水喝，谁知草中的药性见水生了反应，李时珍感到一阵头晕，不一会儿药力散去，顿感神志清爽，跌伤处也消肿止痛了。他又来到神农洞与樵夫攀谈后得知，此山有200多种药草，能治许多病。李时珍拿出一兜蒜头，说他治好了自己的伤。樵夫说这叫蟹白，满山都是。李时珍顺其所指一看，立即叫道，这女儿山真是一座蟹山啊。从此女儿山就叫岘山了。岘山山峰奇秀，美如匡庐，故有岘山叠翠之说。岘山叠翠为原祝阳八景之首，古城旧县志对岘山的山势景色很早就有细致的描述，雄伟耸秀，直插于

郊，峰峦环峙，林壑森郁，四时佳木苍翠。而其舞台八景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女儿峰与玄女梳妆台。谢山主峰女儿峰海拔 1099.3 米，因终年云雾缭绕，宛如少女身披轻纱漫舞于云端。登上女儿峰的瞭望台四顾无碍，往南看群峰叠翠，险崖密谷，巍峨壮丽，南河像一条绿色的玉带，

密谷巍峨壮丽，南河像一条绿色的玉带，向北看满目平畴，上下天光像一条白色的长虹。雨过天晴，这儿可以看到武当山金顶，寂寂之夜，这儿能隐隐约约地听到武当山的钟声。古人曾赋诗云：群峭接天魔，潺潺水似歌，山深人少语，林密鸟声多，立壁千寻耸，清泉万转坡，波云宗古道，遥霭亦如何。峰北有一方形巨石耸立，微微向西倾斜，有极岛之势。巨石高20余米，四面各宽约3米，东南北三面陡峭如壁，为西侧可容一人攀登。

0: 因为这里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5摄氏度。19世纪末，英国、意大利、挪威、瑞士等国传教士纷纷来此兴建教堂、别墅、传教避暑。这里共建有别墅、教堂52栋270多间，形成规模较大的别墅群，故曾一度被称为南避暑山庄，与北方的承德避暑山庄对应。别墅群经战乱毁坏，至今犹存14栋50多间。别墅群中有两座教堂，一座天主教堂，一座基督教堂，还有一所学堂。这些别墅大都采用拱形门、大回廊的欧洲建筑风格，房矮机高，显得非常优雅别致。除了这些自然风光和建筑景观，谢山也以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红色革命根据地。1930年大革命时期，贺龙、柳直荀率领红军在这里的一座别墅内，即今日的红军司令部旧址，创建了谢山红军司令部。在这里，他们帮助鄂豫边区特委在鄂北建立了唯一的地方武装谢山红军游击队，组织了古城著名的石花暴动，使革命烈火在鄂西北地区遍地燃起。同年，中共古城县委机关也设在谢山，即现今的中共古城县委旧址。1931年9月，古城县苏维埃政府也在此一别墅内正式成立，下辖28个乡级苏维埃政府，这是古城最早的红色政府。该别墅现为古城县苏维埃政府旧址，由于其重要的意义而被列为青少年教育基地。正是因为这些美丽的自然天成之景与风格独特的人文建筑，加上厚重的历史内涵，造就了现今的谢山。而旅游度假区的设立，正是为了将这钟灵毓秀、富有底蕴的谢山展示给大家。县核心景区范围内，除了生态旅游、红色旅游外，还开发有温泉旅游、漂流旅游等旅游资源。在这里，青山和秀水浑然一体，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你能领略到谢山各色风光，实在是度假休闲、康乐保健、爱国主义教育的绝佳之地。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山东博山历史悠久，山水秀丽，堪称鲁中大地上璀璨的明珠。在博山的原山风景区北部，有一条长长的山谷叫茜草峪，谷中有一个与峪同名的山村茜草峪村。茜草峪原名叫藏钱峪，要问这条山谷的名字为啥牵连着一个钱字，那话说起来就长了。很久很久以前，这条峪附近只有一户姓王的人家，家里有一位老母和两个儿子，兄长王老大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为人诚恳，勤劳善良，弟弟王老二是个精灵鬼，整天挑着货郎担走东乡串西庄卖货，全凭一张嘴。这兄弟俩早已分家过日子了，当初分家时，老二说啥也不愿意老母跟他一起过日子，他花言巧语的哄老大愿每年交纳三斗米给母亲。王老大没有说什么，便将老母接到家里，可是老二说是说，却三年没交半斗米，老大又不好意思去要粮，只好靠种地砍柴养老母，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一天，老母病倒在床，唠唠叨

闪闪发光。他伸手捞起，借月光仔细一看，竟然是一枚小金元宝，他真是惊奇极了。回到家中，他躺在床上左思右想，他想多砍趟柴，明早进城多换些钱，好割肉买鱼，让心里很不踏实。正在这时，门外走进一个白胡子老头，对他道，这钱让你捡来是叫你尽孝心的，往后每月十五日月亮刚升起时，你可再到坛中去捡，不要早去也不要晚去，切记切记。老大忙问他是谁，老头说，我就是山神爷。说完转身不见了。从此每月十五，老大便去坛中把金元宝捡回，买好吃好穿的来孝敬老母，自己每日照常种地砍柴。捡钱的事很快让老二知道了。这月的十五晚上，王老二抢先一步赶到坛边，一看果真不假，他捞起金钱乐滋滋地回家了。这个月王老大空手而归。下一个月的十五，兄弟俩在泉边碰了头。老二说，哥，这钱是神灵赏的，你能用它养老母，我也能用它尽孝心，这样吧，往后单月由我取，双月由你拿，咱都用到老母身上，你孝我也敬，该多好。老大也没有计较，点头同意了。三年过去了，老大把捡来的钱总想方设法全用到老母身上，老二则用此钱买宅置地，雇长工找短工，成了个小财主，孝敬母亲的事儿却全忘了。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个月又轮到老大拾钱的时候了，王老二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十五这天，王老二不等太阳落山，便偷偷地溜到山泉边，抓起一把草，把石缝死死地捂住。他心里盘算，暂不让金元宝流出来，等你老大空手回家后，我再来取吧。那晚上，王老大果然两手空空进家门。在老大家装作看望母亲的王老二见此情景，便脱身一溜烟似的赶到泉边，到石缝前拨开乱草，瞪着眼睛只待那金钱流出来。可是他左等右盼，只见那泉水匆匆地流淌着，就是不见金钱流出来。从那以后，泉中再也不出金钱了。老大倒不当回事儿。

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中心城市玉树，

四川、西藏三省区的交界处，自古就是青海通往西藏、四川的必经之地。641年，唐朝文成公主从京城长安出发，经西宁，过日月山，翻越巴颜喀拉山，在通天河下游渡江，由玉树进藏。文成公主在进藏途中，在这里受到当地藏民的热烈欢迎和接待，并在这里小住。为了记录进藏的盛举，由唐朝的随行艺人工匠在山崖上雕凿了文成公主的石像。公主身着龙袍，头戴金冠，神态端庄，雍容大度，盘腿端坐在莲花宝座之上，确实是一件精湛的艺术精品。后来又在石像外围修建了一座庙宇，当地称之为袈裟公主庙。袈裟是藏语汉族的意思，文成公主进藏，把当时先进的盛唐文化传入西藏，为西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公主因此受到藏族人民的爱戴。在文成公主庙的附近，还有一处文成公主的上马石和公主的脚印，已经被历朝历代的朝拜者摸得乌黑发亮。至今，在当地藏族人民中，还流传着许多有关文成公主的美丽传说。相传，文成公主进藏时所经过的日月山和道淌河的名称，就是源于她的故事而得名的。文成公主临行前，唐太宗送给她一面日月宝镜，寓意故乡的日月始终伴随着她。唐太宗还告诉她说，如果想念家乡，思念亲人，就拿出宝镜照一照，从镜中就能看到故乡长安的景象和自己的亲人。文成公主离开长安后，路上思乡心切，常照此镜。当她的车马翻过赤岭豁口时，公主面对茫茫草原，触景生情，禁不住泪水盈眶。她又一次拿出日月宝镜照了又照，见到家乡的景致，更止不住泪如泉涌，留恋徘徊。但当她想到自己此行是为要与吐蕃永结和好，为汉藏两个民族增进交往，为大唐的兴盛与长久，便毅然将日月宝镜摔碎在赤岭，表示自己誓不东归的决心。然后公主擦干眼泪，继续率队西行，从此赤岭便改名叫日月山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日月山南麓发育了一条小河，河水清澈，缓缓溪流，人们都说这是公主落下的思乡的眼泪，没有像其他大河一样向东流去，而是缓缓向西流进了青海湖。这是公主在表明她誓不东归的决心，当地牧民便叫她道淌河。实际上，道淌河的流向是受地质条件的影响而形成的。这条河过去曾经是青海湖与黄河间的通道，由于西高东低，它是从青海湖向东流入黄河，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日月山逐渐隆起在黄河与青海湖之间，而青海湖湖盆在沉降，地势变得东高西低。这种地势的差异使道淌河倒流向青海湖了。日月山与道淌河这两个蕴含着美丽故事的名字，一直在歌颂着文成公主这位民族友好的使

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小霸王翟让在他聚义厅外的空地上，和程咬金两个人比武较量。程咬金一马三斧，就把翟让这头巾给掏掉了。头巾掉了还不说，还带下一绺子头发来。翟让手捂着脑袋，惊魂未定，赶忙说，好了，我情愿请你们上山。程咬金端着斧子还问翟让，还接着比吗？翟让说，不用了，领教了。翟让心想，还比？再比弄不好我这脑袋就得掉。程咬金心里也想，你不比了，不比正好，再比的话呀，我就这两下子了。所以程咬金这叫三斧子定瓦岗，小霸王翟让由打心里边往外服了。翟让心想，这个人叫程阿丑，不起眼的这么一个名字，居然有这样的武艺呀、那么他那一帮弟兄肯定比这程阿丑还得强啊，那比我翟让不定要高出多少去呢。这回我是碰上高人了，我翟让久居在瓦岗寨里，看来我是井中之蛙，坐井观天，见不了多少天日啊，眼界太窄了。这回我跟这些位得好好的结交结交。当下小霸王翟让马上就来到了聚义厅内，为了欢迎魏征和程咬金的到来，设宴款待。酒席摆上，在酒席宴前，翟让就向魏征表示了，说我呢情愿与我们两家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双军合一，下一步我们怎么做，我听您的。魏征一听，心中非常高兴，觉得自己不虚此行，把事情给办成了。酒宴之上，推杯换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翟让就说了。翟让说，哎呦，这位程阿丑程兄武艺可非同一般呐。到这个时候，魏征替程咬金说了，翟寨主，你知道他是谁吗？他不是程阿丑程兄吗？哈哈哈哈，这程阿丑是他的小名儿，他是故意的给你先报了个小名儿，他是有大字号的，他姓程名咬金，号叫知节。不用说别的，6月24长野林小孤山劫夺了靠山王杨林48万两一躺黄杠银子的就是他。啊，翟让一听闹了半天，劫黄杠的人就这位啊。陪着翟让在这喝酒待客的还有他几位副手，翟让向这几位副手就说了，你们听见没有，我说他把我赢了呢，闹了半天这位是劫黄杠的程达尤金。程咬金说，哎，你还知道这名？那我怎么不知道啊？我们这山上有很多探路的喽啰，从山底下把那布告都接上来过，我看见了程达尤金。

缉拿你们，我心里还非常佩服。我说敢把黄杠揭露，这是大手笔，做的大事情。哎，程咬金说是啊，这也是逼得没辙，做了这么一生的买卖。翟让说，程兄，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呐，果然是武艺出众啊。程咬金说哪里哪里，咱来喝酒喝酒喝酒。说这话酒宴吃喝已毕，这功夫翟让和魏征就商量下一步他们的队伍要上山之后都应该做些什么，都应该准备什么，这里边有很多事情需要在此定夺。大爷魏征那是读书识字，拨古通今，考虑问题非常缜密，看事情看得非常周详的人，所以魏征给翟让一条一条的都安排好了，让翟让去做。然后转过天来，魏征和程咬金两个人就下了瓦岗寨，回转金梯关。回到金梯关之后，一见了徐茂公，见了秦琼、秦叔宝，一说他们两个人上山此行的经过，大家伙都乐了。哎呦，说这可程四哥耶，还是您有本事啊，怪不得大哥挑您去呢，看看我们谁去呀、啊、都未必有您这效果。程咬金说得得得，少捧我啊，这回啊这叫瞎猫碰死耗子，碰上了。我当时合计了，那翟让要说咱们接着再比试，那我就下马了，我就不跟他比了。没想到我这头三斧子把这小子给唬住了。大伙说这就是我们众人的福分。他们在金梯关又休整了几日，所谓休整几日，其实做上山的准备。金梯关这一万来军卒，个个的都收拾好了行囊包裹，随身应该携带之物，到了预定的日子，由打金梯关就出发了，来到瓦岗寨山下。到了瓦岗寨山下，魏征领着程咬金先上山见翟让。翟让呢在山上早已经做好了准备，这些天翟让先把房子得腾出来，知道他们有一万多人要上山，得有住的地方，尤其这些人也带有女眷，有家小，有带着母亲来的，有带着妻子孩子来的。那么翟让在这个瓦岗寨里，他也有母亲也有妻子，翟让把家眷的房子也得腾出来，同时这几天对自己手下的这些队伍的人员进行思想教育。说那时候叫思想教育吗？不叫思想教育，反正就这意思。翟让跟他们大伙讲说，现在我们跟孤山义军两路合兵，双军合一，今后我们共灭大隋，共图大业，所以倒在一起一定要注意和睦，用现在的话说要讲究团结啊。所以翟让跟自己的手下人教育一番。其实魏征、程咬金呢、秦琼啊、徐茂公啊，他们带领着这些弟兄呢，在从金梯关出发之前也讲了一番话，也得让他们注意，到山上双方要水乳交融，不要水火不相容。这个功夫魏征和程咬金一到山上，翟让早已经做好准备了，见着这两位之后，马上吩咐手下人是列队下山，锣鼓齐鸣，鞭炮齐响。

吃饭了，聚厅上也摆上了酒席，四十六友和小霸王翟让手下的人都坐在了一处，双方各自互相介绍。这头一天应该说是非常热闹，那些家属们呢，早由小霸他们都到后宅院，家属们又和家属们见面，老太太跟老太太们住在一起，小媳妇跟小媳妇们住在一起。可是现在这房子是有点紧张，本来宅让这山上这房屋是挺宽敞的，可是突然这人就增加了一倍，就得挤着点住。宅让想了，现盖房来不及，挤着住下之后，下一步咱们接着再盖房。第一天的酒席宴罢，这宅让就把徐茂公、魏征、秦琼等人找到了一起。宅让跟他们一见面，听他们这一介绍，才知道这支队伍里边感情竟是大人物啊。翟让有打心里边就更服了。为什么更服了？这里边竟名人，用现在的话说都是大腕，倒有谁，那秦琼就是第一流的大腕。秦琼、秦叔宝、马彩、黄冈两岸检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翟让早就听说过。陆林中，翟让也知道有几位名人，赤法灵官善通善修建，那是全国五路绿林总票霸子，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那是山东的总头，大刀王玄王君可，那是河北的总头。翟让早就知道，翟让心想，这几位论名声论资格都比我大，哎呀，他们上山呐，我真得对他们是恭恭敬敬的。不过翟让心里边多少也有点不是滋味，怎么呢？翟让就想啊，这么些位都上来了，论声望论名誉都比我高都比我强，我这个瓦岗寨的大寨主还能待几天呢？包括他手底下那个军师马登云背地里都跟这翟让嘀咕啊，说寨主啊，您可想好了啊，他们上来之后把咱们都给吞并了。翟让说，事到如今走到这一步了，也只好如此了，咱们走着瞧吧。所以翟让非常着急，两军合一之后谁来当这个首领。翟让当天晚上就把秦琼、徐茂公、魏征找到一起，他主动地提出来说，我们现在已经两军合一了，魏道爷，您上山的时候说得好啊，说我们要建立国家，要建立皇帝，那么我们现在两军合一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做呢？这山上总得有一个首领啊，这首领叫寨主也罢，叫皇帝也罢，叫王子也罢，总得有一个人，及早的确立，省得群龙无首。魏征看了看徐茂公，其实这两天在金提关里边，魏征和徐茂公早已经沟通过了。魏征说，有关这个事啊，听我三弟徐茂公吧，他怎么说。徐茂公说，翟寨主，您把我们弟兄迎上山来，我们弟兄对您是非常感谢，可以说是感恩戴德。至于说我们两军合一之后谁来当这个首领呢，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翟寨主不知你有何想法。翟让说，我没有什么想法，魏道爷上山之后，我听魏道爷一片金玉良言，顿开茅塞。魏道爷那是腹有良谋，胸怀韬略呀，我翟让自愧不如，所以我愿意听你们的。徐马公说，翟寨主，要按说呢，如果我们两军合一之后，就要当一个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强盗，我们或者美其名曰做一位绿林英雄。我想这个总首领啊，就不用挑不用选，也不用说也不用论，那自然而然就得是您的了。翟让说，哎，不不不不，我翟让和诸位比起来差得多差得远，不应该是这样。因为这瓦岗寨是您开创的，您又是本地人，在这里您既占天时又占地利还占人和。可是我们今天两军合一之后呢，我们不是仅仅要当一位绿林英雄，
我们不是在这里边。

独霸一方就满足了。我们要做的是大事情，我们要推翻大隋，重建社稷。既然这样，就犹如我大哥所说，我们得要建立一个国家，我们得要推举出一个皇帝呀。这要推举皇帝，这个事情你也说了不算，我也说了不算，我们所有的弟兄谁都说了不算。翟亮说，那谁说了算呢？徐茂公说，只有天说了算，老天爷让谁当皇帝谁就当皇帝。翟亮说，这天说了算，往哪儿找这天家？老天爷让咱们谁当皇帝，咱们怎么能知道啊？徐茂公说，贫道我想了，这就得看天象，观天意呀。这天象跟天意怎么看呢？徐茂公说，我来的时候一到您这个聚义厅，我就发现您这聚义厅外矗立着一杆旗杆，这个旗杆很高，上面高挑着大旗，旗上面绣着三个字瓦岗寨，这就是翟寨主宁安的，对不对？翟亮说，对呀。徐茂公说，我想我们要是天意的话，那

旗先换下来，咱们挑一个吉日良辰，扯上一面新旗，这面旗上面什么都没有，把这面新旗扯起来之后，挑好了日子，到那一天，我们双方的首领全都沐浴更衣，跪在旗下焚香祷告，跪地下磕头。如果哪一个人能把这面大旗一个头磕下去，使这旗迎风招展的话，那么他就当皇帝。翟让一听，这有什么前古的说道吗？徐八公说，有啊，大旗乃是军中的象征，您知道吗？想当初楚霸王项羽垓下之战出兵之际，旗杆被大风刮断，这就意味着他气数已尽，所以最后乌江自刎。汉刘秀白水村兴兵起义的时候，大旗迎风招展，这就意味着光武即将中兴，所以我们今天只好用拜旗这种方式来看天意呀。我们跪到地下主告苍天，指点迷津，告诉我们谁能当这皇帝。翟让说，要是跪到那儿谁磕头，这旗他也不摆呢。徐茂公说，如果要那样的话，翟寨主，那您就是大寨主，我们就跟着您在这当绿林英雄，说明我们这里边没有真龙天子，没有真命之人啊。那要大伙磕，你磕他也迎风招展，那个磕也迎风招展呢。徐茂公说，这个不行，我们就以第一个把这大旗给拜起来的人为首领，别人就不许再拜了，谁把旗先磕的迎风招展，谁就是皇帝。这个事儿倒可以琢磨琢磨。徐茂公是这样，您呐回去跟您手下人商议商议，我们呢也跟我们手下人商议商议，明天咱们再碰头好不好？翟让说，好吧。翟让扭转身走了，回去之后就把自己这些亲信找到一起了。翟让把徐茂公出的这个主意跟大家伙一说，大家伙一听，哎呀，万一要是他们的人一磕头，这大旗要迎风招展呢？翟让说，那就说明他们是真龙天子啊，这个老道他不会给咱们插圈满套糊弄咱们吧。翟让说，事到如今没有别的办法，这就好像当皇上抓阄一样，我们总不至于抓阄吧，啊，我们看天意看天命啊，我们就得跪地下磕头拜旗。翟让的这个军师马登云就说，寨主啊，您呐明天问他，把日子先定下来，哪天行拜旗仪式。翟让说，这什么意思？马登云说，把日子定好了之后，我们看看这两天的天气，根据这个天气情况，然后咱们再决定谁先拜谁后拜。这里边说道可多了，您比方说头天晚上刮大风，转过天来早晨起来这风还不停，如果是您先拜，您往那一跪，说不定一阵风把那旗就刮起来了，您那就是皇上了。要让他们先拜，他们就是皇上了。如果是头天晚上没有风，转过天来咱一看，就让他们先拜，他们先拜，拜到您这儿，说不定就来一阵风把这旗就刮起来了。翟让说，这是天意呀，我们不能这么想啊。哎呀，马登云说，虽说天意，这里边也有文章啊。啊，那好吧，我先问问他们吧。转过天来，翟让马上来找徐茂公和魏征，跟他们一商议，说我们同意这样，我们就以拜旗为准，谁能把大旗拜得迎风招展，谁就做皇帝。

过两天就是九月初九了，咱们就在九月九这天，在你的聚义厅外旗杆下面摆上香案，大家跪拜大旗，您看如何？九月九步步登高的日子，同时这两天也没有阴雨天气，九月九也是晴天。翟先生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定九月九，什么时候呢？徐茂公说要拜的话就得上午。子丑寅卯辰巳午未，我们从辰巳午在这三个时辰里边拜大旗。早晨嘛，红日东升，正是向上的气象。好，翟让说既然如此，那么咱们双方谁先拜谁后拜呢？徐茂公说翟寨主听您呐，您说谁先拜谁后拜，反正是我觉得是这样，您手下的弟兄和我们手下的弟兄，咱们呢分先后，不要掺和着来。您要说先拜就您先拜，您要说后拜那就您后拜，您想想。翟亮说，翟亮听到这里，翟亮没主意了。翟亮心想，九月九他也忘了今天外边刮没刮风，话也说回来了，得两天之后才刮呢，两天之后那天气什么样啊？翟亮说这样吧，那就我后拜，你们先拜怎么样？徐茂公说好吧，那就这样吧，商定好了。商定好了，翟亮就回去了，跟自个儿的军师马登云还有自己这两个族弟翟文龙翟文虎跟他们就说，说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让他们先拜我后拜。

0: 么我又先拜了？您听见外边呗，起风了。
1: 四岁的时候，
2: 妈妈是超人，什么都知道。
1: 十四岁的时候，
3: 妈妈什么都不懂。
1: 十八岁的时候，
4: 妈妈也太 out 了。
1: 二十八岁的时候，
5: 和妈妈商量一下吧。
1: 三十七岁的时候，
5: 如果是妈妈，她会怎么做呢？
1: 六十五岁的时候，
6: 我好想和妈妈说句话呀。
7: 月光之下，
1: 子女长大后，与父母相见的次数越来越少，他们对你的世界不甚了解，也小心翼翼的不敢轻易打听。他们关心你近况的方式，可能是为你的每一条朋友圈点赞，通过听你分享的歌来了解你的爱好，通过你午夜发的动态来提醒你不要熬夜。你有多久没回家？趁现在一切还来得及。
8: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9: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10: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11: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12: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13: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14: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15: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0: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2: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0: 我估算着这个风啊，到明天早晨起来刹不住。您要先拜，您往那一磕头，这风没停，啪的一下，大旗就招起来了，您就皇上了。这我好说吗？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您就跟他讲，您说呀，我们手下这些人都不同意您后拜，因为您是瓦岗寨的寨主，所以说呢，改成了先拜。你看他怎么说？翟让说：“那好吧。”小霸王翟让于是来找徐茂公来，跟徐茂公就把马登云交给他这套话那么一说。徐茂公听到这里，微微一笑：“哈哈哈哈，翟寨主啊，您要不来找我，我都想去找您呐。我觉得您后拜这不好，显得您太谦让了。好吧，就依您的说法，明天您先拜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在情爱游走的这段时光里，你对我的柔情我还是永远不懂，很想让你亲口告诉我，你对我们之间的爱情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平日的日子中，你总是对我说，请相信我对你的爱，我是真心真意的喜欢你，我会好好爱你，保护你，疼你，让你一生都过得幸福快乐。听到你这样的话，我突然冰封的心被融化了，也很想让你好好的照顾我，可是你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却不在我的身边出现，让我突然对你之前给我的承诺有点不信了。那段日子我真的好伤心，你给我发短信打电话我都不想接了，把你的电话都转到了语音信箱，让你无法和我取得联系，因为我怕接到你的电话之后我又心软了，又会原谅你。我承认自己虽然现在不想理你，但我内心深处还是很爱你的。我们虽然现在相隔两地，但我每天都在偷偷地关注着你，托朋友让他帮我照顾着你，你明白我的心吗？我爱的人，几次下来我没接你的电话，你也没再给我打了，我们之间这到底算不算爱情？或许你想和我分手，但又不好开口吧，就让时间来疏散我们之间的情和爱。或许我理解有误，但我不希望是这样的结局。我哭了，伤心地流着泪，等待你回来的安慰。你的柔情在哪里？回忆着我们以前浪漫的日子，在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常常去我们去过的地方，那里是我们从相知相识相爱的地方。到了我们常去的地方，我只坐我们以前坐过的位置，喝着我们都喜欢的同一款苦咖啡，听着现场那个盲人大个子吹得美妙的萨克斯音乐，突然感觉你就在我身边，呆呆的不知不觉的就在那里坐了一下午。想你是一种痛，不想念我更痛，因为在我一生当中你是我最爱的人，我很珍惜你，也请你珍惜我好吗？你听得到吗？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静静的抬头，道路旁那昏黄的路灯犹如一双双昏睡的眼睛。就这样一个人静静地走着，想着，回味着，憧憬着属于我一个人的漫步。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可以回忆，也可以幻想。喜欢一个人静静地走，一步一步低头认真地数着，傻傻的，偶尔可以抬头，偶尔可以回首，那些脚印就那样悄悄留在身后。夜可以很静，也可以很喧嚣。夜可以很暖，也可以很孤寂。夜可以很短，也可以很漫长。当万家灯火星星点点，哪一个才是你的温暖港湾呢？当车水马龙在眼前，而你的路究竟在哪个方向？当温情在弥漫，而哪里才有属于你的温暖？或许吧，不可能总是开开心心，有时也会伤感，也会自我感叹。我喜欢那路灯照亮前方的感觉，可以感觉到那路灯穿过枝叶照在脸上，可以想象白天阳光下那些斑驳的树影随风摇曳，于是便忘记了害怕，有的只是一份内心的温暖，一份远离喧嚣的宁静，一份安心的感觉。一直在想，其实我们可以是自己最忠实的朋友，可以自己拯救自己，可以自己担任自己的心理咨询师。那份源于内心的力量，可以让你柔韧，让你更加坚强。生活可以忧郁，但不可以感伤。如果难过，那么给自己一次哭泣的机会；如果疲惫，那么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空间；如果烦躁，那么给自己一段平静的时间。其实哭泣并不代表懦弱，其实回避并不代表退缩。让自己哭过，回避过，好好的思考，好好的疗伤，自我安慰，自我鼓励，然后再次站起来，微微的笑，告诉自己，我会有个新的开始，我一定可以。一个人的漫步，一个人的世界，不是没有朋友，一个人也并不代表孤单，只是想找一点独处的时间，只是想静静地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只是想看看自己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只是想明白自己拥有什么，渴望什么，只是想清清楚楚看看自己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只是想确定自己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得到的，失去的，渴望的，拥有的，满意的，遗憾的，反反复复充满内心的那些感觉一直在

分开了又混淆。一个人静静地走，就在想，想现在，想过去，想未来。一个人的漫步，静静地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好好了解自己，安慰自己，鼓励自己，你会成为最好的自己，更加坚强，更加执着于梦想。继续翘首，选择在每一个路口。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一个人静静地站在月光照耀的窗前，看着窗外的那个既像黑暗又繁华的世界，暗黄的路灯照耀着热闹的街头。夜深人静，本该是在睡梦中的我，却还在让电视机上的人陪我过夜。胆怯地看着电视，不敢入睡。当和你牵手走在热闹的都市里，我才发现原来自己是这么的幸福和快乐，有你在的感觉真好。我们穿过长长的街头，穿过美丽的公园，穿过热闹的广场，今夜我感觉很舒畅很快乐。吃过晚饭，我们步行在街头，虽然你我都没有说一句话，只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彼此相互注视着，我的眼神我想是没有人能够明白的。来到公园，看着周围的夜景真是美极了，会让所有人都陶醉其中。看着小孩子们玩耍的样子，我们似乎像是孩子们的老爷爷和老奶奶一样。梦有些不想醒，很不情愿地被你喂了一声，打破了我的美梦。不过倒没有影响到我的情绪，反倒是看着你傻傻地笑起来。等我们老了，也像这样带着我们的儿孙们一起逛逛夜景啊，玩玩什么的，该有多好。累了，我们停住脚步，坐在公园里最舒适的小亭子里。

0: 下我们似乎聊得很开，长话连篇，笑声不断。我不敢想，如果突然有一天你真的要离我而去，我将会是怎样。我真想时时刻刻都依靠在你的肩膀，拥在你怀里，靠在你胸前，闻着你熟悉的气息，只想静静的静静的和你在一起。今夜我不敢入睡，因为我知道我真的睡了，天很快就亮了，我的梦也就会随之消失。
1: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

夜晚来临了，我习惯性地坐在窗前，摆弄着手上的电话，想想看，好像已经很久了。你现在还好吗？还会露出那我深爱的笑脸吗？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回忆却还是不肯褪去。清晨一个人坐在窗台边，一向没有早起的习惯，今天却突然想要看日出。早早的起床，看着太阳带着一天的希望慢慢升起，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吗？曾经我有你，呵护的你，你的爱，你的起床电话，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结束了。如果说这就是结果，那么时间给我成长，我应该学会忘记，只可惜亲爱的，我没有成功。那么多回忆，那么多的爱，如今还依然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等待，期待，最后一切都沦为无尽的绝望。清楚地记得，在我们分开的那一夜，在你转身

0: 清楚地记得，在我们分开的那一夜，在你转身的那一瞬间，我的心像掉进了当初那个没用的自己，即使想要离开都做不到。可是现在的自己又有什么分别呢？是不是真的像歌中所唱，你只是希望看到我的卑微，来成全你的骄傲？想起那一夜，微黄的灯光照着寂静的河面，默默依偎着的两个身影，在微亮的河边见证着彼此的爱情。看着那潺潺的河水，我驻足，这河水好像我和你的那个故事，流过反不留痕迹，这样的疼痛，可笑的我，可笑的你。唯美的爱情，我们曾经那么珍惜，淡淡的，现在却重重地侵袭着我们的视线，很惊奇这份视觉冲击。那么，我好想问问你，是不是每个人都注定了去承受那一段伤害，注定了去学习受伤？最后，我还是感觉到了城墙带来的负荷。深夜，自己一个人忍不住流泪地说着，我好想你。我们的故事就变得曲折复杂，我要的，我求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已经故意忽略？就连我自己也无法表达。结局已经注定，开头也无法注定，过程我们又能如何去编写？
1: 分手时内疚的你一转脸，为日后不想有什么牵连，当

0: 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

跟着哥，有吃有喝。传说中的长兄为父，就是永远不抛弃，不放弃。一不小心，哥哥成了弟弟的房东。黄义达承认，老天对他不薄。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当初从安徽农村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大学，毕业后在深圳顺利进入外企工作，高薪加上为公司揽下了几个大单，得了高额奖金，不久又提拔成高管，美得黄义达的嘴巴整天合不拢。那些职场血拼、熬夜加班、陪客饮酒的辛苦，在一叠叠人民币面前黯然失色。虽然花了些钱供养老家的弟弟读高中和大学，每月仍有不少的积蓄。四年后，眼瞅着深圳的房价涨得比坐火箭还快，黄义达赶紧订购了一套花园洋房，160多平米，一跃为豪宅一族，同时按揭了一辆中档卡罗拉代步，很令当年的大学同学眼红。在公司里，黄义达是典型的乐天派，但现在无论如何也快活不起来了。就因为他买了房子做了房东，而租客是他亲弟弟。弟弟不要紧，问题是弟弟还谈了个女友，那一连串的烦恼开始像春天的毛毛雨，搅得黄义达心神不宁，长吁短叹，这过的是个什么日子呀。

公司男同事以为他失恋了，几个热心的兄弟随时准备为他两肋插刀，公司美女则跃跃欲试，打算正面进攻这么优秀的男人。事情源于前年八月的一天，黄义达接到弟弟黄义伟的电话：“哥，我毕业了，奔你来了。”这没什么话说，谁叫是自己的亲弟弟呢？他请了假，赶到火车站，飞车载弟弟回家。不过黄义达心里有本账，弟弟一向娇惯，得给他点苦头尝尝。所以当天夜里，带弟弟在红米海鲜城饱餐一顿后，嘴巴还没抹干净，黄义达立即大义凛然地宣布，找到工作之前可以免费提供食宿，一旦找到工作，应按月薪的 20% 到 30% 交纳房租，未经同意不得随便带朋友串门，如果买房子得靠自己挣钱。面对黄义达约法四章，弟弟一下子傻了。哥，你觉得亲情需要金钱衡量吗？然后铁青着脸，头发一甩。虽然黄义达连拉带拽，总算暂时平息了风波，但第二天爸妈责问的电话接踵而至，惹得黄义达只好不断解释，好说歹说才让老人家明白这么做的理由。几个月后，经历找工作

明白这么做的理由。几个月后，经历找工作的残酷，弟弟似乎也慢慢有了一点笑容。终于领到第一个月工资，他交给黄义达400元，当然是最低标准，20%。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刚刚搞定房租的事，黄以达就被公司派往北京培训两个月。这种培训说白了像种隐形的休假福利，公司领导并不需要你学多少，结识几个大客户就算功德圆满。黄以达一向办事认真，这次也不例外，课余待在北京做市场调研，兼或打打电话问问弟弟的工作。返回那天下午，他把调研报告直接送给董事长，两人唠叨了很久。晚上九点，黄以达一进家门发觉气氛不对，酒味很浓，电视声音乱糟糟的很大，沙发上斜躺着一个女孩，身子随音乐兴奋地上下抖动，弟弟的外套随便甩在茶几上，皱巴巴的。见到黄以达，弟弟表情不太自然，瞬间又变为埋怨，哥先也不打个招呼，我好去接站啊，边喊沙发上的女孩，小黎快给哥泡茶。连喊了几声，叫小黎的女孩才懒洋洋起身，哟达哥啊，出差回来了。一张很抒情的脸，看来是个八五后了。女孩撅着带点叛逆意味的屁股四处找水瓶，却怎么也找不到，让黄以达怪不舒服。黄以达强压着不快问，这是谁呀？弟弟小声说，大学同学李小黎，在内地几个城市溜达了一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不投奔我来了吗？人都是情感动物，落难了咱得伸手拉一把。芒果台的选秀节目正热闹，几位主持插科打诨，闹得沸反盈天。小黎从冰箱里拿出饮料，状如刚出炉的面包，情绪饱满，时而大喝几口高喊加油，时而挥起粉拳助威。哥叫小黎睡客房吧，这么晚了回酒店不安全。收拾完杯盘狼藉的餐桌，弟弟注意到黄以达的脸色，有点央求的意思。你违背了约定。不过黄以达最后还是补充了一句，是你女朋友吧，下不为例。但是对房东的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在黄以达的帮助下，小黎虽然找了份公司文职，在外面租了房，但经常跑到黄以达家和弟弟黏糊。黄以达工作忙，死忙，一周有大半是加班出差，巨大的监控漏洞给了他们可趁之机。弟弟装一副可怜相，哥小黎胆小，见老鼠都怕，又孤身在外，您老大人大量，就跟他不计较吧。黄以达说什么好，没什么好说，他感觉自己的私人空间已经被这两个八五后的沙蚕慢慢渗透钳制。小黎永远是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样子，一大半晚上赖在黄以达家的客房不走，冰箱里的食品饮料随意享用，水龙头经常忘记关。某天黄以达深夜回家，居然看见卫生间里堆着他的内裤和袜子，而弟弟正在奋勇清洗。有一回出差前，黄以达把房间钥匙丢家里了，三天后回来，发现自己房间的电脑好像被谁打开了，黄以达的情绪糟透了，导致睡眠不好，工作也出现差池，以前可从没这样。

在春天，房东要好好的谈一场恋爱。黄义达左右为难，小黎的嘴巴特甜，远远见了黄义达就喊达哥达哥的。冬天的时候，小黎当着弟弟的面送给黄义达和弟弟一人一条亲手织的漂亮围巾，这让公司的王老五们探头探脑的猜测，而美女们纷纷受伤。黄义达的耳朵变得格外敏感，某天下午他身体不太舒服，回来的早，下班时弟弟和小黎说说笑笑进了门，小黎大约又在享用冰箱里的曲奇，被弟弟制止。小黎嘟囔说，你真没出息，反正你交了房租，世上有哪个哥哥还收弟弟的房租？

愤愤不平，忍无可忍。最恶劣的事发生在春节过后，弟弟代表哥俩回老家陪爸妈过年，小黎则回了山东。昔日闹哄哄的客厅清冷下来，让黄义达感觉好极了，生物钟渐渐准点。初六下午匆匆去火车站给弟弟接站，然后去公司主持新项目的方案设计。或许因为心情好，效率奇高，八点便大功告成。匆匆回家，开门一看，那一对沙蚕在忘情长吻，缠缠绵绵，连捅钥匙的声音也没听见。他决定绝地反击，他开始装作认真的谈女朋友，每天向弟弟和小黎播报最新消息。某天，他与一个要好的女同事演戏，趁弟弟和小黎在家，牵着女同事的手甜甜蜜蜜地进门。接着他电话老爸老妈，声明自己准备结婚，弟弟再住在一起不方便。同时他告诉弟弟，为避免女友误会，请小黎以后少来点。这招未免有点阴险，但挺管用，起码小黎来得越来越稀疏了。现实逼得弟弟不能不考虑尽快按揭买房，因而工作更加勤奋。一到周末，他就拉着弟弟和小黎四处看房。他对他们说，活在深圳都不容易啊。春暖花开了，弟弟和小黎在福田区看中了一套，不大，70多平米，但这是弟弟和小黎将来温暖的小窝。父母给了一半首付，黄义达和弟弟一起付了另一半。弟弟和小黎搬进新房时，黄义达拿出一个大大的红包，然后飘然而去。里面有一张存折，是两年来的房租10000多，还有一张纸条，三个大大的感叹号。祝你和小黎幸福，我们永远是亲兄弟。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国在心在，国强心强，尊敬国旗，国歌，国徽，维护祖国尊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说的是二侠侯杰想要擒拿高飞高远林，找回八宝莲花路，解救钦差大人的双京之计。他来到了断龙山中了，明目张胆的进山，有些不对。自己想要偷偷的进山，那就得晚间巡查。就这样，他往前正走着呢，就听着哗啦啦，这个声音响动相当的大啊，树上有响动。他闻着声音一看，顺着声音，哎，原来是啊，有这么一个大汉，身高6尺，膀阔3丁啊啊！这个人手举着一条冰铁大棍，干啥呢？打树枝子呢，往那树枝子上的一打，这树枝子就折了，折了就落在地上了，也要他捆起来。看样子是打柴之人。二侠侯杰心里头好笑啊，说真是啊，什么人都有啊，5行8作，样样齐全。说打柴的，你一般的人家都拿斧子呀，可这个人他不拿斧子，拿个大棍。哎呦，这棍也有分量啊，不用说。这个主刀一定是两臂有千斤之力啊！用大棍打干柴，头一回看见，也头一回，哎，新鲜事儿。二侠侯杰就来之切近了，正好这个大汉呢，啪，这么一棍砸下一个大树杈，然后砸吧砸吧，捆吧捆吧，刚捆上那么一捆，二侠侯杰到近前了，瞅着这个大汉微微一笑，一抱拳，兄台一向可好啊，看起来兄台您真是力大过人啊，古今呢都稀少。这个人一看，

0: 的夏侯杰，咱别说他别的地方，就是脑瓜门的流光锃亮，一根头发没有，亮光闪的直照人的眼睛啊。侯老侠啊也很威风嘛，鼻直口阔，两眼垂肩，双肩暴龙啊，扎鼻王马蜂腰，爱慕之中也闪烁着光华。山东侯老侠嘛，一轮明月照九州，苍手白猿嘛。这个主刀笑了，哎呀，我说美兔子呀，你长得挺好，我可就稀罕你这个长相了啊！上前来摸摸二侠侯杰侯振山这个秃头，哎呀，一看，哎呦，心里都明白了，这是一个天真漫烂、憨傻之人呐！啊，二侠呀，没动，直到他没有怀疑，然后晃晃脑袋。朋友，我看你这身材力大啊，这个一定是有一身的武艺。你打柴干什么呢？
1: 打柴呀？
0: 打柴为了吃饭呗，要不谁玩这玩干啥呀？在家待多好。那么请问您贵姓高名？
1: 没秃子，秃子没呀？
0: 你要问我呀，不说呀，
1: 就拉倒了。
0: 要一说吧，这心里头吧，真有点不是滋味呢啊！这话就长了。这位贤弟，您有什么话？您说说，我听听。
1: 啊。哎呀，我姓蒋，我叫蒋雄啊。想当初啊，家不在这个破地方住，
0: 哎，住在城里，凤翔府的城里啊。我家老爷做买卖，老爷是咱爹。二侠一听这什么话呢？是你爹还是我爹啊？他说话就这么说。
1: 咱爹叫蒋和，
0: 家中开个大买卖不错呀，那时候我才七八岁，哎呦，这买卖做的挺好啊。到后来呀，这不是吗，

老爷，哎呀，阎王爷给叫去了，剩下我老娘心了。这个，哎呀，度日不像以前了，雇些人做买卖，赔钱了，把家业全给赔没了，咱娘没办法了。二侠一听，哎，你愿咋说咋说吧啊。你说你娘就是你娘，你说咱娘就是咱娘啊，所以你别说。咱娘啊，女流之辈，这个经营啊，经营不上去，这个找些个人呢、啊，都不是好人，他们都把钱都搂起来了，把我们家这个搂黄了。哎呀，最后啊，变卖田产。房灾，这叫还债，债还完了，一贫如洗了，没招了，娘亲脸上挂不住劲儿了，带着我，剩下的3岁银两，哎，就到这个断龙山呐、啊，找个无人的地方，盖了石头房，全凭我的力气大呀，买一些锅灶。就这样对付活着呢，哎呀，每天我得进山里头打2趟柴，然后挑到街上去卖。你别说，我这买卖做的还不错哈。我要去卖柴不落地，有的是人要。为啥说还便宜，挑的还大？就这样无中立下，他们都要。夏天没有干柴打湿的。哎，他们背着，也挺好。这一天吃喝了，供上了。哎，我不寻思别的，只要我娘啊吃饱了，我心里头就舒服了。我累不累？其次，啊，好。二侠侯杰侯振山这么一听，此人说话非常直啊。忠直正义之人，倒有一身的孝道，心中很敬佩。说：“蒋兄啊，我来问你，那么这个山是什么山？”二侠呀，知道他成天在这里待着，透了透了话。蒋兄说了：“这不断龙山吗？断龙山，断龙印。”你还不知道啊？哎呦，咱娘都知道。是，好好。那个，我来问你啊，这段龙山归谁管呢？那不是白天王吗？这天王，老白头，救白鹿洞。这白天王啊，跟我俩交情不错呀。啊，跟你俩交情不错。为什么呢？哎，那还用说吗？他不看我这一身的力气吗？想要我上他的山中帮着他打仗，养活我，还给金子，还给银子，我都没干。那你为什么不干呢？这不比打柴多挣金子银子吗？哎呦，你不知道，那天呢，我正打柴呢，这白天王来了，骑着马，行为打猎，看着我了，一看我这力气大，让我上山，哎，给我白花花的银子我都没要，我为啥？我要银子啥用啊？我得保护我老娘啊！我和他说了，等我老娘黄金入柜了。我再上他山上，福报着他。这老白头对我可好了。他说了的，这段龙山，别人不可进来打柴，我随便打两棵树都行啊！哎，是不是不错呀？二侠侯杰这么一听，看起来这个人以孝道为先，从内心里非常尊重。二侠侯杰说：“好，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而。

我看你也不错呀，啊，又摸摸爱霞侯爵的头头，哈哈，哎呀，我是土老美呀，咱俩咋这么对劲呢？啊，爱霞侯爵说好，既然是咱哥俩对劲，我打听事儿。土老美，那你说什么事儿？你这山上都有什么高人呢？

有一个皮猴子。二侠说皮猴是谁啊？这小子我就看他有点不顺眼啊，他带几天走几天，反双个皮脑，戴个大檐帽，收拾双头无解皮管清。二侠空军一听，这正是高飞高彦霖呢。二侠心中欢喜，说兄弟啊，那么这个皮猴子现在在不在这个

0: 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这位蒋兄啊。他一看蒋兄不傻，只是说话寒声，事情寻思的慢，但是有时候还非常明白，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哎呦，这皮猴子这么坏呢！啊，他把老大人眼睛都给弄瞎了，这还了得了？想办法，这个你查查，查可是查呀，我这个劲不行啊，我这有时候说话漏兜啊。大侠说是那么回事，这么办吧，咱们先回到你家中商量商量。
1: 那行吧，这老娘正等着我呢，回去吧。
0: 不猜我完全捆好了，用大棍这么一担，二侠后爹就随他走，一路上啊打听不少段龙山的事情。蒋兄知道的就告诉他了，不知道的那就没办法了，功课不大，往前行走呢，就看前边闪出这么一片松林，这个松林旁边呢靠边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呢

这杨雄啊，把这单子放下了，把这大棍抽出来，往地下这么一戳，哎，我说朋友，你这干啥呀？啊，要打油水了？打油水里没这么打的呀？啊？二侠侯杰笑了，说：“这个朋友，我看你前发齐眉，后发盖梗啊，五官端正，眉清目秀，不是等闲之辈呀、啊。你为什么要寻短见呢？”这个人一听说道：“看样子你也是一位侠义英雄，带着兵刃，你的气魄使我感觉到你也不是一般的人。”二侠侯杰说：“我今天实话告诉你，住山东曹府林，大哥镇东侠侯廷侯镇远，我是他的二弟侯杰侯镇山，号一溜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守白猿是也。”这个人一听，紧忙抱拳：“不知侯二侠，驾到，在此相会，真是三生有幸。”二侠也慌忙还礼。这大汉蒋雄啊，在一旁站着，也没答声。二侠问了：“请问小老弟儿，你家住哪里？姓陈名谁？因何要寻短见，离开这杨氏三间？”这个人打了个嗨声，说：“侯二侠，你是一位正义侠客，你要问我，我也是习武之人，腰中也带着兵，双头无解，笔管枪，哎，不问还则罢了，你要一问，真有一段伤心的事情，这个书咱就得垫一笔了，因为这个人很了不起呀。”他对二侠侯杰恭恭敬敬施了一个礼，说：“我家住京西高丽营啊，这是说显族人，我姓郝，名叫郝文俊，江湖上有个报号叫红桃仙啊。”二侠侯杰大吃了一惊啊，哎，说：“这是新出道的英雄，不知道你师出哪家？”郝文俊才把拜师的事情怎么学的说了一遍，那就是啊，家中他的爹爹叫郝成，老爹爹这一辈子就会做买卖，这买卖做得好，开个小杂货店，哎，他的年轻了，照顾家里家外非常的周到，做买卖也帮上忙了，就是哎日夜的操劳吧，为了这个家中的买卖兴旺，夫唱夫随。那年头啊，这郝文俊呢才五六岁，夫妻两个感情甚好，又有这么一个漂亮的活泼的儿子，家庭和睦，生活美满，买卖不算说大也可以，日能糊口，还有些个积蓄。就这样啊，日子过得很甜蜜。有这么一天呢，两口正做饭呢，该到吃饭的时候了，哪成想啊，进来这么一个老头。这老头啊，满脸的灰尘，发髻呀、啊，

很长时间没离了，蓬头垢面的，身上穿的非常褴褛，说话声音没有太大的力气，说：“哎呀，这家掌柜的呀，能不能？”

0: 哎呀，这家掌柜的呀，能不能赏给我点好吃？我饿了，好长，这么一看，哎呦，他要弄吃的，那好吧。说到夫人呐，你不做着饭呢吗？这饭做好没有？夫人说做好了。那咱们吃饭呗，咱先别吃。这老头啊，饿够呛，看样子说话都有气无力了。让他吃点。哪成想，吃一碗没饱，吃两碗没饱，人做的这些饭都让这老头给吃了。吃完了，笑了。哎呀，才吃饱。你们两口子心眼好，是行善之人。行善之人必有好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这老头说话越说越精神。哎这郝成一看这老头还行，就把他留在家中了。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正说到这个郝文俊诉说他的家事，二侠呀和蒋雄啊听着。这个郝文俊呐、把他家中的一切事情都说得很透彻呀。说那时候他才几岁啊，这个老头啊姓董，当时没露他的真名实姓啊，所以呢我们家中哎又需要人，就把他留下了。这老头很高兴，朝天每日啊哎帮着料理生意上的事情，一来二去的干活利索，人还实诚，老东家还很欣赏他，就让他呀卖货点货上货。哎，从他开始卖货了，这买货的人相当多了。为什么呢？那比如说你

人家掌柜的一看说这卖东西能行吗？货是没少卖，但你搭着东西他也有本钱呢、啊、这能挣钱吗？没好意思说，说天天他卖货，这货也不见少，也没看着他雇着车呀上货呀，到底是货是从哪来的呢？这郝成就注生意了。这一注意呀、啊，哈，有一天晚间，看这老头哈，把这个卖完这货架重新又都摞不上了，哎，摞挺老高，这货有的是。然后呢，哎，天骄二更鼓，看见老头就走了。哎呦，走的挺快，不多一时，没影了，连个影子都没有了。哈，再等一会儿回来了，哎呦，我的天！比车哪里都多呀，连背带扛的各种各样的货，把这些货放置好了，然后去睡觉去了。掌柜的一看心中明白了，说这不是人呐，这神仙呐，这神仙给我们运货卖货呢。第二天了，吃完饭了，郝成就说了，

连打带赔还挣钱？老头笑了，哈哈哈哈，我就实对你说吧，这老头才把自己的真名实姓说出来，他就是大剑客镇谷侠董乾董花一呀、啊。老剑客，钱文书不是说他诈死埋名吗？他一看和尚会宾也交到时候了，他诈死，那老头武艺高强啊，哎，能埋得住他吗？也不用你埋上，单手托天，他把那个哎这口财阵天就托起来了，移动开自己出来，大拇指嘎嘎往里一摁，寿天还给你照样。那个慧宾和尚当时往前一抬这口财的时候，就有感觉，感觉到有点发青，但是没敢说。从那儿，老剑客隐姓埋名了。他在这个杂货店里头落脚了。老剑客把真名实姓告诉给掌柜的郝成和他的夫人，然后说呀、啊：“咱都是缘分，你们两个心眼好使，又积了这么一个好的后生，我有心交传他的遗业。”这老两口子，哎呀，慌忙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呀。大剑客说：“不必多说了啊，从今儿起，我就把他收下了。”这郝文俊呢、啊，非常爱学，而且十分聪明啊，见机之时沾点就犯呢、啊。老剑客从小教他武艺，然后再教他各种兵刃、拳脚之功、高飞搓斗，是太极、是柔道，传于了郝文俊。郝文俊呢，非常爱学，而且又聪明。从这儿起，日月穿梭，转眼之间，十来年了。哎，这功夫练的高飞搓斗、陆地飞腾，讲的是太极、阴阳八卦，什么他都明白，什么都懂。刀枪剑戟鞭锏锤抓，样样精通。

千千万万要能够为民除害，为国建功啊，你能够知道先国后家一些个道理，做侠义英雄之事，所谓的是诸霸安良啊，不可以心内贪官，更不可以采花盗柳，这个拦路抢劫，如果是以后你又做出来违背师道只是我要你人头，那是易如反掌。洪涛先好文俊叩头，老剑客说了，我走了没有别的给你，给你个江湖绰号，你就报洪涛先。郝文俊谢过了恩师董钱董花衣，从这就走了。咱们不说董钱，回文再说郝文俊。这个买卖做得这么好，哎，武艺又学得这么高，老两口又这么高兴，可是哪成想天不作美呀，他们家买卖商铺着了这么一场大火呀。你什么银票啊，金银啊，房屋啊，烧的是片瓦不留啊，化为灰烬了，这一下子就穷了，火烧当日穷了，还烧死了两个伙计。哎呦，就这样得打官司花钱，哎，家是一点积蓄也没有了，老头一股火也死了，只剩下他的娘亲了。母子二人度日如年呐、啊，那没法过了，穷到这个程度。后来他的娘亲说呀：“

过了这位老人家，他又找了几日，这么大个断龙山上哪儿去找啊？所以他也没找着，饿得筋疲力尽了。今天走在山道之上，他想起了往事，家中的事情，爹爹没了，娘亲一身的病，我前来找姑姑没找着，都说住在这断龙山，可是怎么办呢？这么大一座断龙山上哪去找？活活饿也把我饿坏了。想来想去，心就有点发窄了，不如我死了得了，像我这个人活着有什么用啊？啊，他的心要说成也不太成。

这才呀，哎，把这事情从头至尾又好好的说了一遍。几个人一研究，干什么呢？想办法得找高飞、高远林，打听八宝莲花落的下落。最后，三个人商定一个主意。二侠说呀、洪道仙、少剑客，您武艺高强，又是初入江湖，一般人都不知道你的根底啊。你可以说进断龙山，前去埋伏，明着你是宝天王白鹿丛，为他效力。按着你调查高飞、高远林，想办法得八宝莲花路解救钦差之难，为国家立下了功劳，为百姓解除了饥饿之忧。功劳有，功德在，你可以名传千古了。洪涛先这么一听，二侠说的对，哎，心中想着我去，这一个人有点孤单呐。蒋兄说：“好，你还想要我和你去啊？二叔能去吗？”哎呀，我要和你去，他得给我多少银子，我才能干。两个人又细讲解了一番，蒋兄一听，哦，要那么说，我就到那报个名，我不搁那常待啊，万一有话说走嘴喽，这可就不好了。我什么也不说啊，就往银子上使劲。洪涛先好问俊笑了，说：“那么，兄长啊，就这么办吧。啊，这也是我出头露日之时啊，商量好了，咱们单说这洪涛先好问俊和这大汉蒋雄啊，两个人就奔断龙山来找天王白鹿丛了。好问俊还问。”说，表兄啊，那天王对你怎么样呀？哎呀，你就放心吧，好这个的呢，告娘，你就看你俩下行不行嘞？哎，这一路无话，来到天王白鹿丛啊，他的这个，外边呐、有很多人把守。哎，芍药往前跨步，什么人？大汉蒋雄这才说道：“什么人？这个，古藤肉人，不认识我呀？天王白老头对我可好了，你往里头禀报，你就说，啊，打柴的那大汉来了，还给他带了个，那个好手呢。这人能不敢怠慢，禀报在里边笑。”天王殿前，天王白鹿丛啊，正合着众人呐、在这个吃茶谈论，说这一段时间呢、咱们这个断龙山非常兴旺啊，有不少的高人前来啊相投，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挺兴旺，挺高兴啊。下边人等。往里边一禀报，天王殿，说是外边有打柴那个大汉前来投靠天王。天王一听，哈哈哈哈，我早就重金去聘请他，他两臂有千斤之力，能辅佐我登基坐殿。啊，今天他来了，往日我请他都不来。他说他的老娘，年迈了，等他老娘，黄金入土再来。今天来了，请进来吧。这功课不大呀、这蒋雄啊，就把洪涛仙带进了天王殿了。到了天王殿里边了，蒋雄也不失礼，

声喊喝：“老白头了，老蒋来了！”天王白鹿冲微微带笑说：“蒋兄啊，你不想打柴了，不想打了。我今天跟你实说吧，我看你老白头啊，不错。

0: 些年，哎，我家来个亲戚，哎，武艺高强啊，这个他也没什么事干，我给你介绍来了，保着你，你看怎么样？天王白鹿从这得闪入关桥，说你进前来，洪涛先好文俊来到了天王白鹿从的下边，慌忙双膝跪倒，说天王在上，在下郝文俊前来参拜。抬起头来，天王白鹿从不看，可吧，这一看是满心的高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101.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

0: 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范。
2: 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3: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2: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3: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4: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5: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5: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切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4: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6: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7: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8: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7: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8: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7: 为什么危险？
8: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7: 传到哪里了？

0: 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1: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0: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1: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2: Hello， 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在不断的成熟，可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成熟呢？今天我们首先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真正的成熟需要三次放弃。有人说，所谓成熟，不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变多，个性被生活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圆滑。

有一天，他们发现了数以万计的奶酪，自此他们过上了安闲自得的生活。然而，这种生活却在某一天如同昙花一现般突然消失了。他们惊奇地发现，一屋子的奶酪不见了。但哼哼和鸡鸡并没有马上寻找新的奶酪，而是抱着奶酪会回来这样的执念，留在原地等待。一段时间之后，鸡鸡深觉奶酪不会再回来了，便放弃了执念，想和哼哼一起去寻找新的奶酪，却遭到了哼哼的拒绝。我已经老了，不想再折腾了。当鸡鸡找到了新的奶酪，带回来给哼哼吃的时候，哼哼却说，我不喜欢新奶酪，我不习惯它们的味道，我只想把自己的奶酪要回来，在我达到目的之前，我是不会改变的。尽管哼哼的体力变得越来越差，但他依旧抱着执念留在原地等待。而鸡鸡因为放弃了执念，不仅找到了不计其数的奶酪，还因此领悟了一些道理而变成熟了。仔细想一想，哼哼和鸡鸡不就是代表了现实当中不愿意放弃执念和已然放弃执念的人吗？王尔德曾经说，总盯着你了不起的过去，你就不会有了不起的未来。同样的，总对已然失去的事物抱有强烈的执念，迟迟不肯放弃，你也不会有了不起的未来。因为执念只会让你慢慢地走向深渊，并且搭上你的后半生。就像布袋和尚曾经说的，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可见执念是我们人生路上极为沉重的负担，带着它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深觉疲惫。而放弃执念，于我们而言无疑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成熟。所以在已然失去的事物上果断放弃执念，不与执念苦苦纠缠，不被它牵着走，才是真正的成熟。我们还要放弃指望。前几天和许久未见的朋友思蕊一起吃饭，本该欣喜万分，却被他的蜕变惊吓到了。眼前的他脸上不再是岁月静好的样子，反倒像是被生活煎熬过而熬成了人干。犹记得少女时代的她一直幻想着自己嫁入豪门，从此十指不沾阳春水。如今一如她所愿，和认识不到两个月的富二代闪婚做起了全职太太。饭间她告诉我，一开始老公对她特别好，信用卡也让她随意刷，娘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指望她老公，老公并没有不乐意。可这一切却在去年发生了变化。原来她父亲去年突发重病，急需一大笔钱救命，思蕊急忙用老公给她的卡支付了一部分医药费。另一半医疗费以为老公会帮她解决，却不曾想她老公不仅换了一副嘴脸，对她大发脾气，还让她自己想办法解决。本以为对方是自己这辈子能够指望上的人，却不想关键时候对方却指望不上了。不少人希望能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让自己指望的人，而真正的成熟并不是没想过指望他人，只不过是放弃了指望他人，因为他们明白没有谁能永远让自己指望。就像《楚乔传》里有句话说，这个世界别人总是不可指望的，你能指望。

望的只有你自己。与其事事指望别人，还不如事事指望自己。毕竟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不跑，唯有自己最可靠。说到底，真正的成熟是懂得放弃指望。第三次放弃是放弃比较。知否的原著里有这样一句话说，人类的幸福感往往是通过比较得来的。如果周围人人都会比你惨，

会觉得自己悲惨极了。当你发现别人开着豪车，而你开的是普通汽车的时候，便深觉自己不如开豪车的人而感到难过。可当你回头看，你会发现有的人连自行车都没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来比去，除了浪费生命，没能增添半分益处。真正的成熟，并不是不会和他人比较，而是放弃了和他人比较。真正的成熟是需要三次放弃的。一个人成熟不只是年龄的渐长，真正的成熟与年龄无关，而是生理上的成熟。这是一种智慧，拿得起，放得下，也是思想上的解放，不再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不再依赖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更不会拿自己与任何人做对比。真正的成熟是在自己有限的生命里，放弃对已然失去事物的执念，放弃对他人的指望，放弃与他人做无谓的比较。余生不长，愿我们都能学会放弃执念，放弃指望，放弃比较，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人。

子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0: 一路相识，一路相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1: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2: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1: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2: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3: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经常和大家说到高情商，因为高情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是能够带给我们无比的温暖，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光明璀璨。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文章，最难得的高情商是听人把话说完。前几天有一个朋友生闷气，和母亲吵了一架。虽然知道母亲年纪大了，思维方式很难改变，要多去理解，但是她心里还是感觉委屈憋气。她和老公倾诉，老公说想开一点，妈年纪都那么大了。她和朋友说，朋友也没有耐心听她讲那些鸡毛蒜皮。直到我说，这些年你肯定很不容易。朋友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把这些年他和母亲之间的冲突和委屈都讲了出来。哭诉之后，他像放下了很重的担子，说这么久都没有一个人这样耐心地听我说话，谢谢你愿意听我把话说完。人到中年，家人虽在身边，朋友也有一堆，你可能随时能找到陪你吃饭逛街的人，但是最难得的是有一个愿意听你说话的人。一天晚上，一个朋友给我发微信说，你快跟我聊聊吧，我快要气炸了。原来他经手的一个项目因为下属的疏漏，差一点丢了公司重要的客户，接连好几天他都像打仗一样带着部门的几个人挽回这件事，终于重新拿回了项目。回到家里，他跟老公抱怨自己重新拿回这个项目有多不容易，付出了多少努力。结果同样做部门领导的老公就来劲儿了，跟他说你应该这样，然后一二三四地分析起来。她几次制止，说事情已经搞定了，可是老公还在说她的办法会更好，会更有用。她实在受不了了，一个人躲进卧室生气，给我发信息说我快要疯了，谁想要她指挥我怎么做，好像我是个傻子一样。我找他说话只是想要一个安慰而已，才不想听他那些道理。这一幕在生活中非常常见，有的人是问题思维，问题解决了情绪就好了，有的人是情绪思维，情绪疏通了问题才算真的解决。有的时候一份专注的倾听就是最好的安慰。好的沟通不是只有诉说，更需要倾听。很多婚姻之所以举步维艰，就是从来不会真的去听对方在说什么，而是着急的让对方听自己说。在书上看到一句话让人茅塞顿开，倾听的要诀就是知道很多事其实你并不知道。曾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非常成功的推销员说，工作初期有一件事让他受益终生。在那一次推销当中，他马上就要和客户签约的时候，对方突然变了卦。他不甘心，按客户留下的地址上门询问原因。客户见他满脸真诚，就实话实说，你的失败在于你没有听完我的话。就在我准备签约之前，我提到了我独生儿子即将上大学，而且还有他出色的体育成绩和未来的抱负，我以他为荣。可是你却转过头去和别人讲电话，我一恼就改变主

点醒了他。以后面对客户，无论是否与销售有关，他都认真地听对方把话讲完，这让他获得了更多的信任，最终成为推销界的神话。和表达自己不同，倾听有时更像是一种善良的选择。在一个人心里有同样多的话想说的时候，他选择了沉默，先听朋友来倾诉。这样的人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同理心很强，他们懂得跨出自我，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感受思考事情。有句话说，我们用一年的时间学会说话，却要用一生学会闭嘴。很多人都在教你怎样高情商的去说话，却很少有人教你学会倾听。其实学会成为一个倾听者，学会理解他人，恰恰是有效沟通的第一步。顺其前，亲爱的朋友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学着去做一个好的倾听者，互相聆听，共同进步。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你说再见了。我是您的朋友小暖，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约吧。

0: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1: 旅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2: 三十里的名山，二十里的水，
1: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3: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

0: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2: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1: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3: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4: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0: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4: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0: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里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4: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0: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冈；
4: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0: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4: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0: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7: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8: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7: 后来觉得

0: 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1: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0: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1: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0: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2: 旅行不过是为了大声抒发自己心底期待已久的声音。
3: 我现在在乌镇，这里的风景非常的有韵味。
4: 我现在呢就是在茱萸峰上了，哇，山顶的空气真的好清新啊。
5: 我现在呢就在厦门鼓浪屿的海边，这里的海风啊真的太温柔了。
2: 声音游记，陪你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6: 重听西岸声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福建宁德。或许大家很少听到这个城市，但是呢在这里一年四季都会有不一样的风景。春天的时候来到这里可以看到古榕树群宛若仙境，而到了秋天可以看到红枫层林尽染。那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旅游记者一起去看看。
7: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旅游记者畅小南，我已经到了杨家溪风景区了。这里呢又被叫做闽东小武夷，除此之外呀，还有一个特别美的名字叫做海国桃源。听当地人说呀，这里的溪水纤尘不染，常常可以看到人们乘着竹排悠闲聊天的场景。人一到这儿呀，我就感觉空气特别的清新，深呼吸几口真的太舒服了。其实很多人来这儿是奔着杨家溪的牵牛和赶鹅去的，说是有一个摄影师拍了一张关于杨家溪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老人扛着一把锄头牵着一头牛，一个老太太挑着一担水从大榕树下经过。清晨的阳光从榕树的树叶缝隙中直射进来，榕树在一层薄雾的笼罩当中好像仙境一般。后来呢，这张照片就得了一个国际上的奖项，所以就吸引了很多国内国外的摄影爱好者来到杨家溪拍照。
6: 值得一提的是，杨家项目有惊险刺激的，有欢乐有趣的，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游玩感受。
7: 现在我已经站在了杨家溪青龙玻璃桥上，在过来之前呀，我都不知道这里竟然还有玻璃桥、高空索道、滑草这些项目，因为是去年才新开放的。我现在低头从桥面往下看，已经有些双腿发软了。下面是碧绿碧绿的水，整个落差还是挺大的，感觉这个桥是修在高处，没有被周围的山包围着，所以有一点没安全感，又怕又想走完。走过桥后才看到简介，这个玻璃桥整整有330米长，桥面与溪水面的距离有138米，我算一算

差不多得有40多层楼高了吧。刺激归刺，看一看脚下的美景，山水相宜，反而想要多待一会儿，好好看一看另外一个视角的杨家溪风景。

0: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1: 早安，城市一路向前。10月16号，星期五，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鹏。
2: 早上好，我是小杰。
1: 早上出门上班，发现天气阴沉沉的，我们来看看今明两天天气走势如何了。
2: 是的，也帮大家来刷新一下吧。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9度，总体来说今天是7到13度，可能中午呢就会迎来降雨。但是那降雨指数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大家呢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预计啊，明天降雨指数非常的高，可能从早上7点左右就要开始降雨，一直持续到晚上的5点多。那明天的气温也偏低，是7到12度，提醒各位外出的时候适当的增加衣物。预计呢下周还会迎来降温啊，这个大家都做好准备吧。
1: 对，正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寒，随着降雨的到来，温度将会持续的走低，大家注意及时添衣保暖。

0: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 咱就买这款平板电脑吧，游戏多，他肯定喜欢。
2: 好，小伙子，我们就要这款，开票吧。
3: 好的，请问您是给谁买的呀？
2: 我闺女啊。
3: 哦，她今年几岁啊？
2: 6岁。
3: 这可能您提货时间要晚点，要不6年后您再来。
1: 你说什么？
3: 6岁的孩子更需要的是爸爸妈妈的陪伴，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4: 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

0: 节约用水，你我先行。
1: 离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啊、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

0: 行，再来一把。
1: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当烈焰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境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10: 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过整座城，你孤独但并不寂寞，因为有我。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让你的旅途不是一个人。
11: 早安城市，大鹏、小杰两位主播和您一同出行上班，关注这时段的国内动态。交通运输部表示，重点推动内核电池、甲醇动力等新能源船舶发展。交通运输部水运局二级巡视员高海云在10月15号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

0: 吧，到八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的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
1: 中国现有有效氢能国家标准达180项。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发布《中国氢能产业标准化蓝皮书2026》，截至2026年8月，中国现行有效氢能国家标准180项，正在制修订114项，标准落地正转化为产业动能。五大示范城市群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约2.7万辆，累计建成加氢站超250座，安全运行超11亿公里。
0: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开展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为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深入排查整治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决定从10月份开始，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
1: 国家发改委表示，2026年10月15日，国内成品油价格不做调整。据国家发改委消息，9月24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0: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王凤朝被提起公诉。记者10月15号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四川省省成都市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王凤朝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法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王凤朝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法院审查起诉。
1: 教育部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于一体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打造教师高质量发展样板。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试训。
0: 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主场活动呢，日前在山东省青岛市举办。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活动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于10月14号到20号在全国同步开展，推动社保政策和服务走进千家万户。
1: 区域动态，上海方面到2030年小客车电动化率超过40%，京津冀首个亚马逊全球集货仓落地天津。山东方面，加大政府投资基金对数据产业项目的支持力度。江苏方面，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和算力网。雄安新区首单保税加 TI2 业务启运。
0: 大湾区直通车，广东省低空智能感知实验室在深圳大揭牌。深圳前9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超60亿元，200多万人受益。广州成立市算力中公司，探索超大城市算电融合广州模式。深圳市人民政府与南开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境外采购商约34万名。